0: 最高的车型。
1: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2: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3: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0: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4: 恭喜恭喜，
5: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6: 走，往里面走。
7: 恭喜恭喜，
8: 谢谢大家，
9: 新娘子真漂亮，
10: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2: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1: 还是双层的呢。
12: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3: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5: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6: 祝你们幸福，
0: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2: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2: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7: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此生尽兴》。小事儿不计较，大事儿不糊涂，愿你此生尽兴，不舍爱与自由。人生只有一次，该如何活？做自己想做的事，自由地活下去。每个时代都站在风口浪尖的浪潮奶奶，以98年传奇逍遥的人生经历，激发人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本书从生活、恋爱、婚姻、老去、价值观、自由等永恒人生课题，讲述生命的爱与孤独，真正传达出的是通达后的温暖与平静，洞穿人生真相后，达到与自己内心的和解，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自在生活。这本书写给正在挣扎、迷茫并努力生活的你，疲于生活的现代人以人生指引，获得重启生活的勇气。愿你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不求事事圆满，但愿你快乐。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一生不舍爱与自由。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8: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

0: 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王宝听了这话笑嘻嘻的去了，众人只好打点精神重新上路。城中御驾虽然移去了扬州，但因还要回銮，满城关防由圆明园善捕营和九门提督衙门驻守，是半点儿也不敢苟且，每隔半箭之地都有羽林军暗刀助力。随贺德虽然是开府建衙的大将军，到此也不敢放肆，只是勒着马缰绳慢慢的走，直到出了乌衣巷才放佩疾驰，少半个时辰也就到了燕子矶。随贺德下马环顾，但听秦淮河一带丝弦声簧悠扬，隐约不绝于耳，摇曳水光中红烛绿影荡漾不定，河中画舫楼船游移如织，扬子江中渔火星星点点，东北边老城隍庙一带各色灯火照得一片通明，川流不息的游人在夜市上随意徜徉。临江压水的燕子矶码头趁着东边满城万家灯火，江风带着水汽扑身而来，吹得满身舒坦，一身老法顿时松快了许多。随贺德一眼瞧见王宝从驿站里出来，大大伸展了一下，笑着说：你这狗才倒会选地方，从天山到这儿只是赶道，乍来一看真跟做梦似的，饿了饿了，王爷赏的饭在哪儿？带咱们吃去。王宝笑嘻嘻的伸手一让：嘿嘿嘿，我们爷就是要请君门先做个好梦再见，爷们在天山一头挡准格尔，一头挡祸不回乱，不容易，请请请请。他带着众人就往里走。随贺德一路进来，见东厢一溜十间房都亮着灯呢，西边十间黑乎乎的去静无声，既不见一城也没有一丁，只有两个厨子忙活着在上房席上布菜筛酒，却都是放了脚的大脚夫人。随贺德一群人马刺配剑戟叮当作响进上房正间，隔窗户看看后院也是却无人声的，不禁诧异了：宝，这他娘的是个什么驿站，好像一座庙似的。王宝笑着请众人安席，一边倒酒一边解说：不是庙，是尼姑庵，这是五爷特为众将军备的六合同春酒，还有参汤。五爷说圣上有旨，官员不得酗酒，迎往客人节俭不得奢侈，所以菜也就是桌上这些，君们体谅这些吃饱完事儿，王爷不定还要过来看望众位。随贺德一看每人面前两个碗，一碗酒一碗参汤，都是黄澄澄的，各是各的香味儿。桌正中间一个大条盘放着一只烤猪，一卵一块割得方方正正，仍旧对成圆猪形，烤得焦黄的外皮涂着卤油，香得直透心皮，勾人口咸。四周厨艺

海碗回锅肉，一海碗清炖牛肉都是素菜，什么清炒笋瓜、凉拌玉兰片、海蜇丝、芥末黄瓜、胡豆、四季春之类，倒也满目琳琅，香气四溢。王宝见宴席已毕，笑着说了：“请先用参汤提提精神。”五爷说：“请众位不要太饱，酒也留着点量，明儿他还要请，好的就吃不进去了。”一碗参汤下肚，接着又一碗热黄酒，被马背颠得发木的军校们心里边顿时间就暖融融的，满脑袋满心的马蹄声被融得无影无踪，一个个面红筋疏，脸上放光，精神抖擞起来。他们远自天山而来，平素一味羊肉一味萝卜而已，一路奔波几乎是换马不换人，驿站里甚至破庙里不拘什么吃一口，胡乱迷瞪一会儿就飞马赶道，尽自个个腰缠金银，竟连一口示意的饭也没吃上。德州这一餐席，不但在卡尔喀荒漠蒙古，就是内地也难以吃着。觥筹交错间，人人都大快朵颐。顷刻间，瓮底朝天，杯盘狼藉，满案肴盒是遍桌之夜，所有荤素菜蔬风卷残云一般扫荡一光。两个厨娘在旁边看得抿着嘴笑，却不再添菜了。王宝也笑着说：“你们咧着逼嘴只管笑什么？随军门就在东厢，下榆军官东厢里去，你们带他们各屋里解乏去。”军将们一脸迷惘的起身跟着两个婆娘出去，王宝把手一让，更是笑得眼睛挤成了一条缝：“随军们，请了您呢，这屋里解乏。”“什么名堂，喝酒还不能解乏？”随贺德一把挑起帘子闯进了屋里，这位牛高马大的将军顿时就愣住了。东厢屋里绿纱木榻，两只箭烛高烧，西墙卷案上放着各色水果点心，福菊、苹果、香蕉、荔枝一应俱全。东边榻前齐整站着三个妙龄女郎，年纪都在二十余岁，一个个妙目俏腮，颦眉云鬓，一色的水红薄蝉翼纱长裙曳地，朦胧绰约，皆是绝色。正愣着呢，王宝在外边说了：“军门，小的有事先出去一下，还有什么吩咐没有？”“没有了，没有了。”随贺德兴奋的呼吸都急促了，说话也有点怪腔怪调的：“你忙你的，你忙你的。”说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就解佩剑，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三个女子：“你们叫什么名字？”三个女人双手扶膝向他蹲了个万福，中间一个翘肩纤腰，雪肤凝脂，嫣然一笑：“奴奴叫曼曼。”左侧一个庭秀袅娜，巧致玲珑，夜声窝韵地说：“奴奴叫婷婷。”右侧一个年齿略长，也只在二十七八岁间，收拾的是轻盈如仙，眉黛春山间流绵一盼，巧笑着说了：“我是妈妈，带他们来侍候爷的。”妈妈都亲自上阵了。随贺德看看这个，瞧瞧那个，觉得哪个都好，都是软香温玉，三株解语花皆是忘忧草，几千里奔波劳乏，顿时间春风扫尽。随贺德塞外风寒戈壁边陲军营驻守的军将，酒矿在外的人乍入温柔乡，哪儿还

0: 禁得他这般软红围绕，百般柔印儿。那宝儿白身露相，亲作榜样，既见且闻，不觉得都是面红耳热，心跳脉急。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王宝只是出去转悠了一圈，到燕子矶码头买了几张软面卷饼心，叫上一个卖油茶的，拖了一大壶跟着，蹭的蹭的回了驿站。叫卖油茶的站在驿站门洞里等候，

径自穿堂过院，却从偏西两厢夹道过去，直北进了后院，登正房入内。但见八只胳膊粗的红烛缓缓聚照如昼，和亲王红昼仰在安乐椅上，双脚泡在注满了热水的大铜盆里边，两个丫头一边一个跪着替他捏脚丫子按腿，两个丫头坐在双肩边替他揉胳膊磨身子，一顶头还有个剃头的，也是女人，是亲王六侧福晋屋里侍候的通房丫头，叫紫菊的，一边小心的给他刮剃，一边说笑话。我们乡里有个嘎秀才，写诗写词儿都没得说，一写八股文章就玩完，又爱吃酒，吃醉了就满口柴胡。有一回大白日喝得醉猫似的，肚子里五味不合，晕头鸭子似的转到彭员外门口，再忍不住哗的一口吐了个满世界都是。彭家那天祭祖，刚刚拾掇得干干净净，门房间弄得黄汤绿水，满地酒臭，就骂野沙才，哪个茅厕里不能吐，就冲我家门口拉稀窜边杆。嘎秀才说，不是你门口冲着我的口，我还不恶心呢。门房笑着说了，我们大门一向就在这儿，又不是今年才有。嘎秀才晃晃头指着嘴说了，老子的嘴一向也长在这儿，也有年头了。红昼闭着眼睛听了就是一笑，几个丫头也笑，听见王宝也笑了。红昼用手指指额头，示意紫菊刮剃，问道，叫驴过来了，事儿办妥了。王宝有棱有角向红昼一躬身，说道，回主子王爷话，奴才顶的名叫狗才，一个翠香楼连宝儿朱倩倩共是23位，随军门3个，其余1人2个，花了50两金子办得汤水不漏。这会儿啊，红昼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指指头顶对紫菊说，再细刮一遍，剃头的拍巴掌，玩蛋剃，说。紫菊笑着说了，就说剃头的，有个财主最是小气，要剃头，跟剃头的说，好生剃，给你3盒米，拉破1道血口扣你1盒。他有心坑人，剃一会儿猛地一咳嗽，糟了，1道口，过一会儿又一个喷嚏，又1道口，堪堪剃完之后头上刚好3道口。那财主心里边满得意的，白剃了。剃头的几天没生意，饿得肚子里边咕咕叫，一阵阵的邪火之功，一索性咬着牙笑着说了，爷这头真得好好伺候，也不分说，立起剃头刀在头上划了，把3道血口曲里拐弯连成了1道。说罢他收起刀来，竟在红昼的光头上轻轻一拍，玩儿爷的头了，小心着点儿，防着奴婢在爷头上也画道。哈哈哈哈哈！红昼大笑着起身，塌了鞋，示意的跺了几步，在一个丫头脸蛋上拧了一把。你肚子不饿，我不咳嗽打喷嚏，怎么会有那种事儿啊？他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事儿，神情变得有点沉郁，缓缓说道，如今圆明园、热河8大处、紫禁城真正是佳丽3000，我已经请旨，25岁以上一律放归本家，不知道办了没有，得催催内务府，宫女们饿极了，准不定也干剃头匠这一手。王宝笑着说，王爷说笑话了不是，宫里人还能饿着了？那可指不定，人不光肚皮会饿，别的地方饿起来也不得了。明武宗时候，几个宫女一商量，
弄条白。

0: 没仇的要勒死主子。幸亏他们张志慌忙，打的是个死结，没弄成。不然，石笔上意在，武宗为工人所弑，那是什么好名声？他虽然说的漫不经心，众人却谁都没读过史书。几个丫头想到长随福晋觐见皇后的那个阴沉沉的宫阙里，一百多年前深夜居然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必定为了什么事儿绝望的没有了活路。几个宫娥密议杀皇帝，怎样撕白链，怎样慌不迭挽了死结，怎样套上拉不动，惊动了武宗，那是怎样的情景？思量着，心里边都起事儿了，竟都呆住了。王宝说：“爷呀，还真有这种事儿。武宗爷后来怎么料理那几个银剑残的？”洪昼似乎不想沿着这个话题多说。武宗是个淫昏之君，这结局可想而知，无非剁碎、凌迟、剥皮而已，嫔妃都牵进去好几个呢。宝，咱们前院里去。说罢抬脚出房，王宝紧随跟着，屋里留下几个女人还在发呆呢。洪昼、王宝一前一后从北正房向东学过一段黑的巷道，洪昼忽然站住了，王宝不知缘故赶忙也站住。暗地里洪昼沉吟了良久，说道：“宝，皇上要处分我，你心里得有个数。”
1: 主子。
0: 王宝吓了一跳，疑惑的伸脖子看着洪昼脸色，忽然他笑了：“爷说笑话了不是？怎么会呢？皇上现今只剩了爷一个亲兄弟，平常家连句重话都没有，奴才跟着爷沾光，几次见皇上送东西，赏的比送的还多，随爷觐见，奴才旁边瞧着，皇上眼里那份亲情比别个亲王格外不同的。你想的对也不对，我们除了兄弟，更要紧的是君臣。皇上已经露出口风，就是兄弟也要服侍一下。
1: 服侍？
0: 好比镜子不亮，要擦一擦。”洪昼笑了一下，他仰望高天繁密的星河云汉，长长的透出一口气：“我是荒唐王爷吗？如今天下就是个荒唐世界，不是我一下，下头荒唐的就会少一点。今夜的事儿，我就是寻个小过错给皇上看，御史弹劾是必定的，接着就用这个摘掉我头上几颗东珠，罚俸训斥，叫我闭门思过。再接着他再杀前度高恒，把那些声名狼藉的官儿，他要整顿吏治，不咬牙拾掇一下自己兄弟，怎么说别人？”王宝听得有点发懵，想了想他说道：“
1: 王爷既这么明白，何苦花钱费力弄这事儿，白填混进去给人做法？爷说奴才乃是驴驮生的，驴不会想事儿，王爷怎么也不会想事儿啊？”“
0: 连老子也敢骂进去了，跟你说也说不清楚。记着这档子事儿，皇上处分我，我不处分你，但你要在外头收敛些，别他娘的动不动一球把好大的官儿都顶到南墙根上，好像我们家一点家规也没有似的。”王宝笑着说了：“谁敢说爷没家规呀？我就是爷的模范奴才，爷也处分我，说我在外头胡来给爷招事儿，咱家里千把人，他们不也整顿了一下？
1: 好，好，
0: 好小事的奴才。”

0: 走，前头瞧瞧去。
1: 主仆二人加快了脚步。其实这里暗角出去，离驿站正房只有几步之遥。转出房角，洪昼就说：“跑去问问完事儿没？也恶心听他们那些声音。”王宝赶紧应了一声，小跑着从正房北影壁绕进去，踱步加大脚印儿，一进门就隔着东屋门问：“随军们，解乏了没有？”听着屋里边的残云断雨之声还没绝呢，一个女子细声细气痴痴笑着求告：“
2: 爷，您真好精气神儿，且别起身。”
1: 随和德答应着：“
0: 就来就来。”
1: 接着一阵衣裳窸窣的声音，随和德披衣服扣纽子出来，一头走一头笑着回骂：“老子在万马千军中直出直入，杀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哎呦，五爷，您不是在明故宫那边吗？怎么这儿来了？”他一眼看见了洪昼，赶紧一个签儿打下去，怀里的纽子还没扣全呢。里头宝婊子们不知道，还在浪笑着说呢：“
3: 凭你明故宫秦淮河，再饿的大将军五六爷，该拜朕也得软喽。”
1: 不知道谁悄声说了句什么，里屋这才没了声音。
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6: 这能行吗？
5: 妈，来试试。
6: 真省力。
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7: 这是感应
4: 灯，这是扶手，
7: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6: 好啊，真好啊。
8: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9: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0: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11: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12: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0: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12: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10: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13: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9: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今天我们将跟随文学史上吟诵冼夫人的开篇之作苏轼的《鹤陶泥古九首》起舞，继续行走报名，去进一步了解这位顺应历史潮流、致力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伟大女性。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呼叫出我

0: 的团友们，大家在线吗？你们
1: 好，
0: 又见面了。
2: 你好，
0: 这个苏东坡呢，曾经用一首诗称赞冼夫人啊，他笔下的这个冯冼古列父，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本姓冼，而他的丈夫其实是姓冯的。那么用古人的这个冠夫姓的方法，他的名字应该叫做冯冼氏。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有人这么称呼他吧？我们听到的都是，冼夫人呀、乔国夫人啊，没有过冯冼氏这样的称呼。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可能是因为那个冼氏太强势，然后又能打仗，同时呢又能治理地方，能文能武的。她丈夫应该也不敢要求她姓冯吧？应该是这样子。
0: 女强人。
2: 我特别同意，这我觉得特别同意。
0: 同上。
2: 因为这个大伙儿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这个基本上男女结合之后都是女性会随夫的那个姓嘛，是吧？
0: 对。
2: 那我现在就大胆的在想，是不是这两家就是冼和冯这两家，在他们结合之前，是不是人两家就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0: 哦，陈曦，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有一个婚前协议是吗？
2: 对对对，我觉得
3: 你的理解呢是按照我们中原黄河流域的这种理解，但是整个岭南百越呢相对的发展比中原稍微慢一点，它有明显的母系氏族社会后期的一些影响。
2: 哦，是这么回事，李老师。
0: 我们的云州旅行团的讨论太热烈了，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究竟大家说的对不对呢？来，咱们让郭老师给我们答案。
4: 被贬海南儋州的苏轼，因为看到当地冼庙的破败，而写下了这首吟诵冼夫人的诗篇。有数据称，全球冼夫人庙超过2000座，仅茂名殿白已知的就有10几座，这里是公认的冼夫人归葬地。这座庙宇建于隋，是现存最早的冼夫人庙之一。冼夫人是怎样的一位女性，能让东坡先生专门赋诗赞颂呢？
5: 郭老师，这个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块屏风上面的这个诗词啊，是鼎鼎有名的苏轼所作哈。
6: 对，它上面写的就是关于冼夫人的不朽功业。
5: 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已知的这个歌颂冼夫人的诗词，应该是开了一个先导哈。
6: 对，它是应该说最早的一首赞颂冼夫人的诗词哈。你看《冯冼古列父》是吧？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呀，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三世更冼邑，一心无临淄。”啊，那我们分开来说，这个临淄呢，就是因为磨就变薄了啊；淄呢，因为染就变黑了。那么这里就是受到外界的影响了，而这个一心无临淄就是说明
5: 完全不受干扰。
6: 对，
4: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忠君报国两个概念常常难以细分。历经三个朝代十代君主的冼夫人，也曾被误解为见风使舵的政客，但是冼夫人维护岭南百年的和平，始终以中央政权为标的，减少了流血和杀戮，封建王朝的更替并无碍他的大节，巾帼英雄第一人的赞誉并不是凭空而来。在冼夫人故里，刘平和郭老师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5: 郭老师，您看咱们面前的这棵树是不是很特别啊？
6: 是啊，你看两种树完全不一样啊！你看这个
5: 是榕树，哎，另外的一棵是凤凰树。你看这凤凰树呢，也被称作是世界上最艳丽的树之一哈，颜色非常的鲜艳，而且是夏天开花。你看，我突然想到咱们冼夫人哈，女中豪杰，所以用这个凤凰去形容她再贴切不过了。
6: 没错没错，非常好。
5: 然后这边你看这榕树，两棵树呢是交融在一起，难舍难分哈，榕树怀抱着凤凰树，凤凰树依附着榕树哈，水乳交融哈，浑然一体。
6: 对，这两棵树相依相偎。
5: 没错。
6: 就我觉得呢，寓意着冼夫人和这个冯宝他们之间的联姻相依相偎。
4: 叶如飞黄之羽，花若丹凤之冠。冼庙门前自古以来就种有凤凰树，这种树在岭南地区也极为常见。这里的人们觉得用凤凰树代指冼夫人无比贴切，而寄生榕树形成连理这一景观，也令前来观光的游客惊异不已。那么关于冼夫人没有附随夫姓的问题，在这里会有答案吗？
5: 郭老师，您说在这个古代男尊女卑的这个社会里哈，结婚以后呢应该是附随夫姓，那为什么冼夫人还是叫冼夫人而不是叫冯夫人呢？
6: 因为冼夫人她

0: 本身呢，他是我国古代岭南地区一位非常杰出的这个里仁首领。其实他在幼时就已经是承袭了大首领的这个位置，因为他们这个里族是有女子承袭大首领席位的这个制度的。
1: 也就是说很小的时候

0: 呢也是非常的有威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按照礼族的传统，作为显夫人，她是为她这些将士着想也好，还是当地的这些威望来说呢也好，她还是维持了她的原来的姓氏显氏。
1: 嗯，而且他们这个后代都是姓冯哈。
0: 哎，你看她虽然说是显氏，但是后代都姓冯，这个应该是就是汉礼融合，也是她尊重冯保的一个体现。
1: 嗯，
2: 《隋书·乔国夫人传》这样写道：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荣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梁太守保聘以为妻。时任罗州刺史的冯荣欣赏显家小女的武艺及韬略，为得到地方部族的支持，便主动为他的儿子冯保向显氏家族提亲，这是改变历史的一次联姻。显夫人也并没有依仗自己的家世而亲待冯保，他整顿部族，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为。岭南大学显玉清教授撰写的《民族女英雄显夫人》一文中，给显夫人戴上了四顶桂冠，称誉她为妇女为国立德立功之第一人，妇女开幕府建衙选肘之第一人，妇女任使者宣谕国家德义之第一人，妇女享万民祭祀之第一人。
0: 那么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显夫人在我们的中国民族英雄史上，她是最为伟大的女英雄。
1: 这个显夫人和冯保在结婚以后啊，在岭南这意味着什么呀？
0: 这个呢，你想想，以前汉族人和礼族人是不通婚的。
1: 对呀，
0: 他们是开启了这个通婚的先河。对，那么自此以后呢，在岭南地区就有显夫人和冯保，一位是南越大首领，一位是朝廷地方长官，他们是双重统治。以前呢，这个政令不同啊，为什么？就当地人根本就不理睬朝廷官员，说什么都不听。
1: 对
0: 啊，那么就结束了这个政令不行的局面。以后呢，说话就有人听了。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3: 这能行吗？
12: 妈，来试试。
13: 真省力。
1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
11: 灯，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3: 好啊，真好啊。
1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

0: 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 35.8 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2: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3: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4: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5: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7: 我们有时间等你。
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9: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0: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9: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1: 对不起，我就过去。
12: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3: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1: 哎呀，我的。
12: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4: 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6: 来，请。
1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3: 礼敬丈夫，约束族人，带头学习中原文化礼仪。冼夫人的远见卓识，让她在家里家外都获得了美名。她经历三朝十代君王，得到七朝君王的敕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尽管冼夫人除正史以外的记载并不多，但关于她在民间的传说却不少。冼夫人年少便已成名。
24: 郭老师，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25: 哎，好。哎呀，你看我们身后的哈，桥、亭、湖景，特别的别致哈。
26: 哎，特别舒服。
25: 后面一群小鸭子，我看到他们在水中嬉戏哈，我想到了一个关于冼夫人的小故事。这个以前呢有这个一群小鸭子，其实它是分属于不同的主人，有一天就混在一起分不清了，于是他们就找冼夫人去帮忙。冼夫人呢通过问询知道他们这个喂食鸭子的方式是不同的，让他们按照各自的方式去呼唤鸭群。
26: 嗯，
25: 结果不一会儿鸭群就分开了。
26: 这是冼夫人啊小时候的事儿，他小的时候已经成为部落的首领，他的哥哥冼挺曾经是南凉州刺史的时候啊，有权有势，所以经常发兵去侵略其他州郡的部落，那搞得岭南一带是鸡犬不宁，
25: 民不聊生。
26: 对，百姓是叫苦连天。
25: 所以这个显夫人就多次的劝阻哥哥，
26: 对，
25: 最后呢也使哥哥有

0: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哈，
1: 嗯，
0: 从而呢平息了争端，同时呢也消除了部落之间的这种怨恨的情绪哈。
2: 隋书记载了当时南越的社会现状，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在中原文化进入南越地区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靠一些乡规民约来约束，这在很小年纪就承袭部落大首领的冼夫人看来，长此以往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平息部族间的矛盾，制定规章制度，把中原文化引进南越，为后来的秣马厉兵打下了基础。鹤陶泥鼓九首是苏东坡的九首祖诗，其中吟诵冼夫人的正是他被贬谪期间拜访了冼庙写下的。他把冼夫人的历史功绩与海南的关系做了说明，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巾帼英雄的敬仰和赞颂。而冼夫人与海南到底是怎样的情感呢？
1: 冼夫人在这个海南呢推行了很多的政策，比如说当时呢是刀耕火种的时候，他推行牛耕，也就是传播了一个先进的这个农耕技术，而且呢是提倡礼教，还有一样就是积极的推动了海南岛离人地区的郡县制度的重新建立。
0: 所以那个时候有安定的生活，而且社会不断的在发展进步，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大家就非常的拥护冼夫人了哈。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冼夫人是在海南岛第一位深得民心的
0: 政治家。
1: 对，没错。
0: 你看这个冼夫人在海南受拥戴，而且在这个岭南地区呢也是多年屹立不倒，
1: 没错，
0: 足以见出她是一个高智商的人才啊。
1: 哎，对，不是聪明人不能撑到现在，你说是吧？你看她十几岁就已经领兵作战，而且那领兵作战的时间呢应该是跨度最长的一位女将，而且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说夫人智勇兼备，智老未尝败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打仗很厉害，一个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他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判断力啊，经验啊，对，那么他呢就能够在所有的战争当中一场仗没有输过，
0: 百战百胜。
2: 冼夫人统领重兵镇守岭南，对稳定岭南地区的政治局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梁陈隋三代心存叵测之人，既惧怕他又想拉拢他，而冼夫人虽为女性，却总能一眼洞悉敌情。
1: 你要说到她聪明啊，有一件事儿是特别能够显示她的聪明，
0: 嗯，
1: 也可以说她的政治智慧。
0: 嗯，显示出的高智商。
1: 对，就是那个李谦氏哈，啊，他呢打算是叛乱，那会儿侯景之乱，他想跟着侯景叛乱，于是呢他找了个理由。他就想让冯宝到广州去找他，说我有事儿跟你商量啊。冯宝是想去了，因为上司召唤。那么冼夫人就说了，他说按照这个规定啊，这个刺史是不能随便召见太守的，而且现在这个局势这么动荡，他叫你去啊，肯定有诈，你先等等啊，先别去啊。冯宝也听了，后来过了几天，这个李谦是果然反了。
0: 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冯宝应该是为朝廷出兵平叛的，是吧？
1: 哎，对。那么冼夫人呢，在这儿又给他献了一条锦囊妙计，而且是亲自实施。他呢就带领着1000多乔装成百姓的这些士兵，
0: 啊，
1: 就挑着重重的担子，然后就到那个李谦氏的那个营寨前边，说来送礼的。李谦是觉得，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一溜的礼物过来了，是吧？很高兴，马上就打开了寨门。
0: 然后结果呢，就是真正杀他的士兵来了，是吧？
1: 对，没想到一打开寨门，那个士兵呢就拔出了武器，然后就杀了进去。啊，后来呢，陈霸先呢也是派军过来配合，然后两军合作，就把这个李谦氏给灭了。
0: 嗯，
1: 这个陈霸先打完这场仗之后，他对冼夫人是赞誉有加。
0: 嗯。
1: 冼夫人呢对他也是很欣赏，于是呢他就对丈夫说，他说陈将军这个人啊就是很有气度啊，我觉得他日后能够争天下平天下，以后我们要多支持他。
2: 不知民情难为相，不知敌情难为将。冼夫人在每个重大抉择中总能做出正确判断，他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谋略呢？
1: 冼夫人不但智勇双全，而且她深明大义。
0: 嗯，
1: 这个广州的欧阳和当时也是想叛乱哈，结果呢，他就用计把冼夫人的儿子冯璞就骗过去了，逼他一起造反。 冯婆就写信回去给冼夫人，冼夫人是又急又气。

0: 但是他说了，他说我一辈子忠良啊，爱国，我不能因为你啊对，因为我舍不得你，我辜负了国家。然后呢，他马上发兵，联合朝廷的军队，把欧阳和打败了，然后又把冯普给救了出来。
1: 也可以看得出哈，冼夫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大局观的人哈，临危不乱，
2: 冼夫人真的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女性。
3: 冼夫人她在建设海南的贡献是特别突出的。
4: 冼夫人顶过了秦始皇的50万火狼之师，顶过了10万水军。如果没有冼夫人，就没有这一段南方的回归，那么冼夫人是巾帼英雄第一人的地位，这时候才真正的矗立了起来。
2: 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只要是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地方官，就被称为好官。所以像冼夫人这样，她让当地人过上了这样富足这样安定的好日子，她一定是我们心目中的巾帼大英雄，对不对？所以像冼夫人这样的精神也在当地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也成为了茂名的城市精神。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7: 哎呀，我的鞋子。
8: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6: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9: 喂，妈，今天干啥了？
10: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6: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9: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0: 哦，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6: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2: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6: 因为路变了。
13: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6: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16: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

0: 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这是岭南巾帼英雄冼夫人经常教导儿孙的话，如今代代相传，它成为茂名城市精神的一部分。今天的旅行，我们继续探秘岭南，走进这位伟大的女性。
9: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都是老朋友啦。你们好。
10: Hello，
9: 又见面了。经过2天的旅行，跟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申蕊，你可是花木兰的铁粉啊。
10: 是的，是的。说到花木兰呢，其实因为当时的花木兰家中的老父亲就是已经年事已高嘛，就是弟弟尚幼，最后无奈情况下，也就是代父从军，冲锋陷阵。我是特别佩服他们这些巾帼英雄的，真的是
9: 自叹不如啊。
10: 真的，确实是这样子。
9: 其实两位女英雄穆桂英和花木兰呢，都和我们这几期一直在说的冼夫人一样的，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们是挺身而出的，是吧？
10: 对。
9: 嗯，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10: 对对。
9: 那其实冼夫人有关她的记载可能就不像花木兰呀、穆桂英啊这些在戏曲里都有一些唱段哈，冼夫人的记载就相对比较少了，但是呢，因为他在岭南管理征战了这么多年，在那里还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据说有一块石头，就是这块神奇的石头，就确定了乔国夫人她故居的所在地。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得跟着外景领队刘平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来，刘平，带我们去看看吧。
11: 大家好，我是刘平，这里是乔国夫人的故里。
12: 今天郭老师将带我们去看一块特殊的石头，这块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3: 刘平啊，哎，你看，你知道这块石头是什么吗？
11: 这个啊是碧玺底座。
13: 哎，对，碧玺这两个字挺难写哈。嗯，碧玺呢，你看它本来是一个龙首龟身的啊，龙的九子之一啊，它最擅长是什么呢？背东西，
11: 负重。
13: 哎，对。
11: 但是从这个凹槽啊，可以推算得出这个碑铭的尺寸，而且做工是非常的讲究。
13: 对对，你看，
11: 这足以见得这个主人身份的显赫哈。
13: 对，你看哈，这个碧玺驼碑在古代呢，它是官方一种礼仪制度，就是它经常是在这个宗庙啊、陵墓之前去使用的。这个底座啊，这个碑铭啊，这个碧玺大小，在封建社会是有很严格的等级制度的。
8: 碧玺也叫霸下、龟夫，外貌形似龟，喜欢负重，有时人们会在一些宫殿、祠堂、陵墓见到他背负石碑的样子。《隋书·礼仪志》这样记载：三品以上立碑，失手归夫，夫上高不得过9尺；7品以上立节，高4尺，归手方夫，归夫之手，成为主人品级的标志。而且这种碑的形制标准成为定式。从汉晋以后的南北朝， 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
11: 我看的资料，它的这个整个的长度呢是有

0: 1.3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重呢是有1.5吨，
1: 对，
0: 非常的重。
1: 它一直侧身而立，是吧？那这个赑屃其实啊，它这个整一个的形状我们也看到了哈，在《隋书·礼仪三》里面就提到，三品以上立碑啊，这个就是螭首归夫，意思就是龙头归身。啊，那么以前呢，考古教授麦英豪教授他来到这儿，他看到这个赑屃之后呢，他马上判断这是鲜夫人墓。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你看这个形状啊，其实在我们这边这个南越地区，就只有两个人配得上。
0: 根据品级是吧？
1: 对，一个呢就是南越王赵佗，
0: 赵佗，
1: 一位呢就是鲜夫人了啊。
2: 岭南很多地方都留下了鲜夫人的足迹和纪念他的庙宇，但是赑屃在茂名被发现，使茂名成为了世人公认的鲜夫人故里。我们面前的这个赑屃仅存一半残座，首级四足已经缺失，但背部的龟纹仍然清晰可辨，这些都与鲜夫人生前为乔国夫人、幕府将军品级门第相一致。考古专家认为，这个赑屃为确定此地为鲜夫人归葬地提供了有力证据。
1: 那么在宗庙祠堂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位任劳任怨的大
0: 理
1: 士，
0: 是吧？
1: 而且还有一句话啊，摸摸他会有福气。
3: 看完短片之后呢，我也是特别有感触啊。这个我们逢年过节都有这种祈福的这种传统，我觉得这特别好。就比如拿我来说吧，我年年都在北京过年，北京过年就是过年上香祈福，祈求新的一年呢，这个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哎，平安喜乐。
4: 我们国家呀，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诸神崇拜，尤其在南方，鲜夫人呀，还有妈祖啊，这些都是女性，她们的慈爱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和期待。
5: 没错，在这个鲜夫人的故里茂名，其实当地人也有给鲜夫人建这个娘娘庙。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得跟着外景领队刘平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来，刘平带我们去看看吧。
0: 郭老师，您看这座的这个庙宇的墙体哈，下面是用不规则的石头堆砌的，
1: 对，
0: 那上面呢又是用青砖叠砌的，中间呢还有不同的这个砖，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1: 哎，这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几个朝代，这座庙呢是在隋朝始建的，后来历代重修，但是这个风貌不改哈。那我们看到下面呢是隋、唐、宋、明、清，这叫一墙五代。
2: 鲜夫人庙也叫鲜太夫人庙，它的外墙从地面到1米的高处，由不规则石块垒砌，上部则是不同朝代的青砖垒砌。历经千年，饱经风雨，庙宇经过后人不断修葺，墙体还在，才有了现在一墙五代的景观。这是当地人纪念缅怀鲜夫人的地方。《隋书·乔国夫人传》这样记载：汝等一敬赤心向天子，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鲜夫人用赤诚之心，经历了梁、陈、隋三朝始帝。他的忠贞被每朝君主所赞赏，他以女子身份统领地方军政，在政事上以贤媛的名声流传后世，这是怎样的传奇？目前全球鲜夫人的庙宇有2000多座，历千年而不衰。茂名鲜夫人故里中的这座鲜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郭老师，一般这个供奉鲜夫人的庙宇啊，都称作是鲜庙或者鲜太庙。
1: 对，
0: 您看这座庙宇叫娘娘庙哈。
1: 这个娘娘庙呢，就代表着当地人民对鲜夫人这个岭南圣母的一种尊称。因为这是鲜太故里嘛，所以呢，她这个娘娘呢，
0: 亲切，
1: 特别亲切，
0: 就娘家人的感觉。
1: 对对对，她的确是蕴含着一种非常深厚的感情。这座庙的名字，在全世界的鲜庙当中啊，
0: 应该只此一座，
1: 对，独一无二，就叫娘娘庙，其他地方叫鲜庙、鲜太庙。
0: 没错没错，那咱们进里边看看吧。
1: 哎，好的。
6: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哎，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8: 赶紧收拾书包，
9: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9: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
1: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7: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0: 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人们期许冼夫人这位守护者会让岭南世世代代的子孙免受兵荒马乱之苦而安居乐业。当冼夫人的丈夫冯宝去世的时候，岭南大乱，冼夫人做出一个决定，派自己唯一的儿子冯胡入朝以表忠心，而他则用独特的眼光鼎力相助陈朝建立，又在陈王随兴之际带领岭南和平归附隋朝，促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唐初宰相魏征等所编撰的《隋书》是今人了解冼夫人最为可信的史籍。我是三代主奴，唯用一好心，这是冼夫人教育儿孙的话，如今他代代相传，成为了冒名精神的象征。这是位于冼夫人故里的冼太夫人纪念学校，人们组织编写出版了《巾帼英雄冼夫人》系列书籍，并把这套书籍作为中小学德育教材，引导学生向善向上。
13: 郭老师，嗯，这个冼夫人的五字感言“唯用一好心”，现在这种好心精神呢，也是成为了冒名的城市精神，而且呢，也是好心文化的这个历史源头，现在也逐渐成为岭南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了。
14: 对，这个好心呢，是冒名的城市精神的根和魂，它展现的是爱国爱民、公平正义、诚信包容、实干图强的这个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核。
12: 可以说，岭南地区深受冼夫人好心精神的影响，这里的春节总是比别处漫长。春节过后还有一个叫年历的活动，有冼庙的地方就有年历。年历是素古历今，年年有历的意思，是粤西一带流传多年的重大节庆，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历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宋代作品，盛行于明清。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古蜀时李汉同取虚日为腊，男女盛服，垂祭图显，聚会作歌。茂名当地素有年历大过年的说法，出门在外的茂名人春节可以不回家，但年历是一定要赶回家乡的，与家人团聚，同朋友欢庆宴请乡亲，共同吃上一顿团圆饭，更重要的是纪念冼夫人。
13: 其实对于冼夫人呢，当地人呢已经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崇拜和敬仰，
14: 对对对，
13: 已经上升到了这个信俗的高度了。那这个信俗跟信仰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儿？
14: 你看冼夫人信俗，信就包括信仰信奉，俗呢就是民俗文化，包括祭祀的方式、日常生活风俗，还有呢他的一个故事传说都包括在里面。那么这个冼夫人信俗呢，它是以民间为主体的活动啊，它其中呢就包括了很多我们对这个冼夫人的一些纪念活动等等都在里头了。
13: 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对这个民族英雄的一种敬仰之情。
14: 没错没错，
15: 咱们一直在提冼夫人。

0: 信俗，我就一直想问一问陈老师，当地有没有这个妈祖信俗的说法呢？
1: 妈祖信俗在我们这里是非常的兴旺，从古至今，古代的帝王他派出的使节到西洋南洋去，他那个船上奉着这个妈祖的神像，保佑一路平安。到了一个地方，他就把这个神像就放到当地的妈祖庙里面去。这个妈祖信俗产生到发扬以来，从北宋、南宋、元、明已经超过了800年了。北边传到了辽宁、烟台，南边呢，整个东南亚都有妈祖庙。
0: 是，谢谢陈老师的分享。没错，其实在茂名也是这样，之所以会有冼夫人信俗啊，就是因为当地人对冼夫人的这个爱戴程度之深，她在当地人心目中的这个分量之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有这样的冼夫人信俗的说法和活动。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她作为常胜将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我们的刘平去到当地还发现了一个他长胜的原因之一，咱们一起跟着刘平的脚步到现场看一看好不好？
2: 你看郭老师哈，这个冼夫人呢被誉为是岭南圣母，那据我了解啊，她其实是在生前就被百姓自发的这个奉为岭南圣母的，这是为什么呀？
3: 没错，自发这两个字很重要哈，因为冼夫人呢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啊。隋书说，后陈伯王岭南未有所父，数郡供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早在侯景之乱的时候呢，冼夫人已经是把控了这个岭南地区了。然后在岭南地区呢，她是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在大乱之时让岭南的经济保持稳定发展，而且这个社会安定。所以呢，数郡百姓尊她为圣母。
2: 能在活着的时候被奉为圣母，
3: 对，
2: 可见当时啊是多么的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哈。
3: 没错，
2: 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3: 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古代的女性，如果她能做出对国家有益、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那么她呢也可以在这个史册上留下和男性一样的美名，拥有同样的声誉。
2: 没错，没错。
4: 到了破阵这天，穆桂英收拾锦陈利落来到中军大。
5: 如果说花木兰、穆桂英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被人们传颂和爱戴，那么冼夫人是真实存在的巾帼英雄。在明朝万历年间，由曹志玉等人纂修的《高州府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当陈随之时，而无冼氏也者，高梁非中国。当陈随的时候，如果没有冼夫人，高梁所在的岭南地区是和朝廷对立的，中国就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有高梁而无冼氏也者，则颓竭显族之俗，未必解变发而习官长也。如果在高梁地区没有冼夫人的话，人们的生活就不可知了。在促进统一、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方面，冼夫人都做出了贡献，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冼夫人长盛不败的秘密还有什么呢？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此生尽兴》。小事儿不计较，大事儿不糊涂，愿你此生尽兴，不舍爱与自由。人生只有一次，该如何活？做自己想做的事，自由地活下去。每个时代都站在风口浪尖的浪潮奶奶，以98年传奇逍遥的人生经历，激发人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本书从生活、恋爱、婚姻、老去、价值观、自由等永恒人生课题，讲述生命的爱与孤独，真正传达出的是通达后的温暖与平静，洞穿人生真相后，达到与自己内心的和解，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自在生活。这本书写给正

0: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思雨。每年的5月25号是全国护肤日，525谐音是我爱肤，所以呢，想要提醒大家啊，好好的来关爱一下自己的皮肤，重视每一个皮肤的小问题。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呢，正是青年群体最头疼也是最常见的皮肤困扰——痤疮，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长痘痘了。不管你是熬夜刷题一考试就爆痘的学生朋友，还是刚刚进入职场压力大化妆闷痘的职场新人，相信啊，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有很多人都是被痘痘折磨过的经历，反复的爆痘，红肿刺痛，挤了呢又会留下痘印，留下痘坑，买了一大堆的网红祛痘产品，好像是越用越糟，甚至因为长痘而变得不敢抬头，变得自卑。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觉得长痘是一件小事情，过了青春期就好了，却不知道错误的方式呢，不仅会加重你的痘痘，还会引发其他的皮肤问题。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权威嘉宾，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王畅主任，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首先呢，请王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好，各位网友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长沙。

0: 他是中心医院皮肤美容科的王畅，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日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科学护肤的一些知识，包括针对青年朋友比较困扰的这个痘痘的问题，我们来一起战斗。
1: 本期嘉宾王畅博士，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教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湖南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与美容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银屑病专委会中医学组副组长，湖南省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皮肤病理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
2: 再次欢迎王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所以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呢，各位有任何与皮肤科相关的疑问，尤其是关于长痘痘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加拨0731。当然了，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我都可以实时的来看到。5月25号呢是全国护肤日，核心呢就是倡导大家科学护肤，关爱自己的肌肤。所以特别想问一下王主任哈，在您的门诊过程当中，是不是接诊过很多被痤疮，也就是痘痘给困扰的、折磨的青年朋友？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0: 痘痘这个疾病的话呢，其实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几乎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就会发生，比如说男的可能到了，大概是10岁到11岁或者12岁左右，女性可能更早一点，那么就可能发生这种痘痘。在临床上呢，我们也能够见到经常一些小的这种痘痘的问题来我们看病的，但是呢，我们临床上也有非常重的这个痘痘，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少见一些。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个曾经我就诊的一个男性的这种患者，他的这种痘痘的话，他不是普通的这种粉刺，还有红色的丘疹，他其实出现了这种囊肿结节，而且囊肿里面呢更多的是脓肿，脓肿是相通的。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其实治疗起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整个的治�疗周期就达到了大概3到4个月左右。其实我们发现这些痘痘的患者的话，他们更为困扰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得了痘痘以后啊，给他的心情造成了一些不愉悦，给他的工作啊、生活啊、恋爱啊，甚至社交的这些都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给患者的话，不仅仅是这个痘痘的本身，而且他这种痘痘给患者带来的可能是心理方面的一些难受，影响他的一些社交的生活，这个我觉得对患者相对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方面。
2: 你说偶尔只有一个两个痘痘啊，我们稍微去处理一下，或者是不用管它没有关系。但如果这个痤疮已经遍布了整个脸颊，确实会给我们患者的社交生活，包括就业都有可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来重视痤疮这样一个问题。其实绝大部分人觉得长痘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好像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都有经历过长痘的烦恼，过了青春期就好了，甚至有人自嘲啊，哎，我这个青春期延长了，我30多了40多了，我还在这个青春期，所以还在长痘。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啊，这个想法正确吗？是不是只有在青春期才会长痘痘呢？
0: 不是的，青春期长痘可能是更常见的一个时间段。其实我们痘痘的话，也有就是小出生了以后婴儿，他有婴儿的痤疮。那么更多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见到什么呢？很多女性的患者的话，她其实长痘的周期会比较长，甚至会延续到30岁到40岁以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痘痘的生长。那我们把这种痘痘的话呢，我们叫青春期后的一个痤疮。当然更多的我们在临床上是见到了青少年朋友的这种痘痘，因为在他青少年这个时期的话是痘痘的一个高发期，我们常讲是什么叫战斗的青春，火红的岁月。那其实确实在这段时间发生的比较多，但是更多的有些女性的患者的话，你会发现她会在年龄比较大的时候，甚至40岁了也会出现这种痘痘的生长。

所以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阶段，也都有可能会受到痘痘的困扰。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在读高中的时候，他的脸上呢就出现了很多又红又肿的痘痘，各种各样的祛痘产品用了一大堆，那个时候还发明什么，用白糖。

0: 相对来说是青少年，
1: 嗯，
0: 这个包括这种大学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但是临床上呢，我就刚才讲了，就是也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患者，尤其以女性为主，有些人开玩笑就是自己都快绝经了，可能到了更年期，
1: 嗯，
0: 碰上了这个青春期。其实这两个时期的话，跟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女性啊，她的这种生活习惯可能有一些关系。很多的女性在这个时期的话，比如说熬夜，她的压力比较大，激素水平的改变，或者是有时候工作的这种变动，包括这些环境因素的这种改变，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女性的这种人群的话，相对来说这种痘痘会延长的比较长，甚至到了30岁、40岁，这个年龄阶段也会经常会出现这种痘痘的生长。
1: 嗯，所以年龄并不是我们长痘的唯一的一个因素，到了我们年龄偏长的时候，仍然可能会有长痘的一个困扰。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那节目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不同的痘痘，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它。下节目当中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跟大家聊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话题啊，叫做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您，是不是也被长痘痘这件事给困扰？或者是您家的小孩有没有受到长痘的困扰呢？都欢迎您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看。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是0731-8468-1028，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跟王主任沟通。 记得常住台以外的朋友要加拨0731，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留言来咨询。

0: 看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位叫做晴天的朋友，他想问的这个问题呢，跟我们的脸上长痘痘没有什么关系。他说他的腿上啊，有被蚊子咬过的包，现在留下了很多的黑印子，想问一下王主任，这种印子能够去掉吗？确实好像今年的蚊子要来得更凶猛一些哈，这个蚊子包留下的黑印能够去除掉吗？
1: 他说的蚊子包的话，其实应该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虫咬皮炎、
0: 哦、
1: 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丘疹性荨麻疹，它开始会出现类似于这种荨麻疹一样的这种风团一样的这种表现，但是它消退以后呢，就会留下这种色素的沉着。那么这时候色素沉着的话呢，其实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可以继续观察，它可以慢慢的这种淡化，随着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这种色沉的时间比较长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医疗干预一下。首先呢，可以采用药物干预的这种方法，可以涂抹一些这种美白或者是祛斑的这种药物。比如说清坤霜，这些都可以，包括我们鸡血甘软膏，它也能够起到促进它恢复这种，就是治疗这种色沉，恢复成我们正常的这种肤色的这种作用。但另外，如果我们药物也没有什么这个效果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采用一些这种光电的这种方法，甚至激光去治疗。总的来说，我觉得这种色沉的话，其实它还是可以治疗的。
0: 一个是涂抹药物，第二个是通过光电的方法来去除掉这个色素的一个沉着哈。另外呢，有一位叫做多拉的朋友想问一下王主任，他说他的下巴一直长痘痘，闷在里面的痘痘好像叫什么结节痘，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吗？
1: 一般其实我们长痘痘啊，其实如果大家去观察自己这个长痘痘顺序的话，你会发现在你最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你小学的时候，就是最开始长痘的时候，你会在这种额部的地方会出现这种痘痘，以粉色为主。然后随着时间的话，你会发现你这个面颊两个部分长痘痘会比较多，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可能慢慢的就会长到什么呢？长到下颌的这种地方。
0: 这还跟年纪相关。
1: 随着年龄的话，它其实慢慢的这个痘痘的它会顺序的话往下走。如果长到下颌的这种痘痘的话，其实大部分发生的人群，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是多少岁啊？大部分其实一般已经到了25岁左右，或者是25岁以后，青春期后的这种痤疮相对来说比较多见一些。这个时候就注意，不仅是这个痘痘的这种治疗了，就是除了我们常规的这种痘痘的治疗以外，其实更多的可能要注意生活的习惯，你是否熬不熬夜，你的饮食是不是以后就是比较清淡。如果你是那种耗时这种油腻啊、高脂、高糖、高盐的这种饮食，或者是你也经常这种熬夜，甚至熬到2-3点，那么这种痘痘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难治疗的。另外一个从我们医疗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这种痘痘老是你通过自己的这种外用药物啊，或者是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来我们医院求助我们专业的医生，因为我们有办法让它这种闭合的这种痘痘啊能够消退。
0: 不过他说的这个结节痘我也体验过，长在这个下巴上，摸上去硬硬的，摁起来还有点痛痛的，好像很长时间都无法消退。这个我们是可以去到医院求助医生来帮助的。到医院之后我们会是用药物还是其他的方法呢？
1: 一个是可以采用药物治疗，包括口服和内服这种外用药物都可以。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有创的治疗，比如说可以做这种火针、针清，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激光的这种祛痘的方法，都能够会达到很好的效果。
0: 所以其实解决痘痘的方法很多，关键是我们要去皮肤专科找到医生的一个帮助，不要自己在家里去瞎试一些所谓的偏方和小妙招了。其实现在啊，我们说的痘痘有很多很多种，像这位朋友说到的是闷在里面的这种类似于结节痘，但是我们听的更多的是什么闭口、粉刺、囊肿痘。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刚刚讲到的这些分别是什么样的，他们都是属于痤疮的范畴吗？
1: 其实闭口也好，或者是大家说的粉刺也好，还有我们讲的囊肿型痘痘也好，这些其实都属于这种痘痘的一个表现。痘痘的话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到了青春期以后，那么激素水平发生了改变，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刺激我们这个毛囊，因为毛囊跟皮脂腺是在一起的那个，那么毛囊的地方就会出现毛囊口的这种角化异常，就是口子的地方会出现异常，口子变小， 同时呢

0: 它也能促进我们的这种皮脂腺的这种分泌。那么这个时候分泌的东西多了，然后这个口子也变小了，那
1: 出
0: 么
1: 不
0: 东西就
1: 来。
0: 出不来。出不来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呢？会形成一个粉刺。那么这种粉刺的话呢，我们就叫做什么？白头粉刺或者叫闭口。然后这个口子的话，如果跟外界相通，这种脂质物啊，它很容易氧化。那么氧化了以后就会变黑了。那这个时候叫什么？叫黑头粉刺。如果这个时候闭口的地方，它有益于什么呢？有益于这种痤疮杆菌的一个生长，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什么炎性的这种丘疹。炎性的丘疹厉害了以后，它会形成一个脓泡。慢慢的话呢，如果随着这个地方越积越多，越积越多的话，这个地方慢慢会扩大，扩大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囊肿，里面有囊腔。如果炎症感染比较厉害的话，也会形成这种脓肿。到后面的话呢，如果我们愈合了以后，这种皮层的表现的话，很容易形成这种结或者是瘢痕的这种表现。所以从这种我们讲的白头粉刺、闭口，然后到黑头粉刺，到红色的丘疹，然后到这种脓泡，最后到这种结囊肿、瘢痕，其实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就是这种系列的发生的这种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你粉刺也好，还是红色的炎性痘也好，还是囊肿痘也好，其实它都是我们统称为痤疮，在医学里面，它其实是不同阶段的一个表现。
1: 它是痤疮不同时期的一个表现，但是它都是属于痤疮这样一个范畴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其实长痘痘之后，很多人跟我一样，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把它给挤掉。有一些痘痘呢，好像立马就可以挤掉；有一些呢，我有一个经验，就是要等到这个痘痘成熟之后再去挤，因为它没有成熟的时候，一个是挤不出来东西，二个是挤的时候特别疼。但它的成熟之后呢，好像轻轻一挤就能把里面一个白色的小颗粒给挤出来。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哈，我这个做法对不对呢？
0: 首先可以明确的说，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1: 哦，
0: 因为挤痘痘的话呢，很多人会上瘾的，因为挤起来也很有这种成就
1: 啊，
0: 感，
1: 对，
0: 嘣的一下挤出一个东西，嘣的一下挤出东西，它挤出的是什么呢？它挤出来其实是我们的那个脂质物，然后加了一些炎性的这种东西在里面，当然有些可能会形成一些脓在里面，所以每个人他挤痘痘的话，有时候挤得会上瘾的，但是挤了以后它有什么危害呢？第一个，我们知道挤了以后啊，它炎症可以扩散，甚至可以把毛囊挤破，那么炎症就会扩散到就是更广的一些地方。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手啊，并不是那么干净，很容易把细菌呢就带到我们的这种毛囊口里面，导致什么感染更加厉害。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炎症以后，炎症加重了以后呢，它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这种色沉，包括这种紫红色的这种色沉和什么这种褐色的这种色素沉着。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你挤了以后，它会造成这种炎症扩散以后啊，它会侵犯到真皮层。其实侵犯到真皮层的话，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形成一个瘢痕。所以你挤了痘以后啊，发不来，后面会发什么？更多的钱去填平这个造成的这种痘坑、痘痕，包括痘印。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去挤痘。
1: 如果说你这一次挤痘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只是运气好，并不代表每一次都能运气这么好。那我们长痘痘之后，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王主任？
0: 那么，其实长了痘痘以后啊，如果是这种痘痘并不是很严重的话，比如说你就长了几个粉刺，这个时候你可以什么？特别是青春期的这种患者啊，如果你就长了几个粉刺，我觉得你可以不管它，观察也可以。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这种痘痘从粉刺慢慢发展成我刚才讲的这种红色的丘疹、脓泡，包括长的这种囊肿、结，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我们医疗去干预了。包括我们的这种内服药物、外用药物，同时可能会做一些什么这种针刺的这种治疗，包括这种激光的这种治疗，它需要医疗的这种干预，以免为什么呢？以免它出现这种痘痕、痘坑。我们知道青春你可以长痘，但是青春的话尽量不要留痕。
1: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兰兰的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疑问啊。他想问的是，王主任刚刚讲到的有一些内服的祛痘的药物，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好像我们大部分人会觉得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我们会比较担心，但是像一些软膏啊、药品啊，我们直接往身上抹的，好像就没有那么担心了。
0: 我想可能他想讲的这个药物，可能因为我们治疗痘痘的这种药物的话，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呢？最有效、最常见的就是异维酸。异维酸的话呢，它确实是有副作用的，它并不是说一个完全没有副作用的药物。但是从这种治疗的效果来讲的话， 它是利大于弊的。

0: 早期干预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痘痘肺有好处的。
1: 嗯，
0: 如果你要说它的副作用的话呢，其实它可能会对我们有些可能会对肝肾功能有一些影响，对女性的月经有影响。其实包括它可能会对妊娠怀孕，我们也是要求这种患者非要避孕3个月以上的。
1: 嗯，
0: 但是呢，它其实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是比较轻微的，就是比如说出现口唇的这种干燥。这种副作用的话呢，其实通过涂抹一些润唇的产品，或者是通过减量，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能够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还有一位叫做007的朋友，他说他脸上摸上去看上去都是疙疙瘩瘩，有很多凸起的小丘疹，但是不红不痛也不痒，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是属于痤疮吗？要不要治疗呢？
0: 这个不一定。如果你讲这种疙疙瘩瘩的话，因为我们脸上有很多疾病，可能会跟痤疮一样的都是疙疙瘩瘩，因为也没看到这个患者的具体的这个表现。因为疙疙瘩瘩的话，除了我们的粉刺这种红色的丘疹它是疙疙瘩瘩以外，其实它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扁平丘疹，有时候长了一些什么絮丘疹，它这些也是疙疙瘩瘩。所以我们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疙疙瘩瘩，不能够明确它的这种诊断是什么东西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做一个皮肤镜的检查，或者是让专业的医生看一下，可能就能够明确诊断了。
1: 那像这种又不红又不痛又不痒，需不需要去看呢？还是说它只是影响美观呢？
0: 如果你明确它就是一个粉刺，比如说你考虑它就是一个粉刺，它又不是很重的话，那你可以不来医院先观察也可以。但是你不能够明确它是一个粉刺，可能还有其他疾病的可能，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扁平疣，那它也是不痛的，其实基本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来医院首先把它这个诊断明确一下。
1: 好，非常感谢王主任的耐心解答。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各位有可以继续将自己皮肤方面的疑问跟痘痘方面的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湖南广播后台，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来向王主任咨询。我们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

0: 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本期嘉宾王畅博士，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教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湖南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与美容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银屑病专委会中医学组副组长，湖南省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皮肤病理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
1: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王畅主任。所以大家有任何与皮肤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跟长痘痘相关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向王主任进行咨询。我们知道女生之间的分享欲其实是很强的，如果有一天呢，我告诉我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脸啊开始长痘痘了，他们就会非常的热心给我分享一些他们使用过程当中觉得效果很好的祛痘产品，比如说有一些祛痘膏啊、清肤霜，还有一些刷酸，有一些清洁面膜，甚至他们会告诉我说有一些软膏，比如说像红霉素软膏啊、皮炎平之类的，抹在这个痘痘上也有奇效。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王主任，像我刚刚讲到的这些祛痘的产品啊，祛痘的神器，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呢？我们先来看啊，有一些祛痘膏、清肤霜，这个能用吗？
3: 其实祛痘膏的话，我们有时候不明白它的这种里面是什么东西。其实现在市场上呢有很多产品，大家可以通到哪怕到药店去买的时候都要注意，如果这个买的这个药膏它如果没有药准字的话，它只是一个销字号的产品的话，大家要特别注意它，因为很多产品里面它其实是含了什么呢，含了激素的。所以用去的话，开始就像我们皮炎平一样的，用的时候它可能会促进这种炎症的这种好转，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激素的这种副作用出现了，比如说你会出现这种激素的这种痘痘，会出现这种皮肤的变薄、毛细血管的扩张，然后皮肤的萎缩等等，甚至有时候会最后会出现这种色素的沉着，会导致很多的这种副作用产生。所以大家在选择这种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有时候除了这种炎症的这种软膏的话，大家也可能因为考虑这种痘痘可能是一个需要消炎，这个时候会需要呢刚才你说的这种红霉素。那么红霉素的话呢，它其实确实是一个消炎的产品，但是问题就是红霉素现在目前来说，它对这种痤疮丙酸杆菌的话耐药是比较多的，如果你使用了以后形成这种耐药的这种菌居的话，造成了以后就是什么呢，你再改用其他的这种抗生素以后效果也没有那么好。包括你们现在还用了一些什么喜欢用贴痘痘的，然后就是一些这种产品，那么如果过于频繁的话，你去用的时候，因为你开始用的时候你觉得效果还挺好的，但是到后面以后贴多了以后，它会什么呢，会破坏你的这种皮肤屏障，相反会导致什么痘痘的这种加重。所以这些产品的话呢尽量不要去用。还有讲到的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喜欢用的就是刷酸，其实刷酸它是可以治疗痘痘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用这种，在医院里面也用水杨酸去治疗这种痘痘，但我们是用了这种高浓度的这种痘痘去治疗的这种痤疮。所以大家在刷酸的时候，在家里的话会有几个问题掌握不了，这种刷酸的这种时间，它的这种浓度，然后它留存的这种时间是到底是多久，大家没办法去掌握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这种刷酸的这种副作用。因为刷酸它是以一种化学剥脱，那么化学剥脱以后呢，很容易造成这种皮肤屏障的这种破坏，破坏了以后啊，就更容易造成这种敏感的肌肤和这种痘痘的这种肌肤。
1: 所以刷酸它本身是一个

0: 治疗痘痘的方式，
1: 嗯，
0: 但由于你自己把握不好时间，把握不好浓度，所以很容易适得其反。所以这个刷酸我们还是建议到专业的机构来去进行这样一个处理痘痘。包括您刚刚讲到的一些痘痘贴，我看现在网络上这个痘痘贴真的是做的五花八门，有圆形的，有蝴蝶结的，有小星星的，有的是黄的、蓝的、红的，有的是透明的，还有的告诉你啊，这个痘痘贴里面有很多个小针啊，你直接把它贴在你的痘痘上，这个针呢就会扎破你痘痘这个表皮，然后让这个药物呢就能渗透进去，加速这个痘痘的好转。这个痘痘贴您比较推荐还是说不推荐呢？
1: 痘痘贴其实我不太推荐，为什么呢？有些痘痘贴的话确实也有效果，不是说它完全没有效果，但是这种效果的话就是它建立在几个什么情况下呢？一个痘痘贴的主要成分其实你不太明确，你不知道它里面含了什么成分，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药膏里面的，它可能也含了什么激素的这种软膏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它也能够配合这种炎症的这种消退，但是它会造成什么？长期的使用的话会造成它的一个副作用，你感觉到用上去有效，但是其实后面它会造成了一个副作用。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这种有效的这种产品都是对皮肤有益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包括你刚才讲的这种像一个针一样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可能是用了松木材料，我们的微针。那么这种微针的话，其实它目前呢在市场上它没有一个械字号的这种成熟的产品出现。如果真正用到这些东西的话，如果是我们生物材料，如果能够有一个正规的产品使用的话，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它是有械字号的，大家有时候还可以采用，但是如果没有械字号，没有药准字号的这种产品，尽量不要用在面部的这些地方。
0: 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去贴那些花里胡哨的痘痘贴，它反而让你的痘痘闷在里面，不容易好，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注意。而且有一些你自己买到的祛痘产品，虽然你瞬间感觉到哎效果真的很好，但有可能对皮肤的长期来看并不是一个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谨慎去购买这些网络上买到的一些祛痘的产品哈。其实还有很多流传很广的说法，有人说长痘痘啊是因为你洗脸没有洗干净，尤其是比如说像额头和发际线连接的这一块，如果长痘痘，哎呀，可能是你的洗面奶或者是你的化的妆啊没有清洗干净。有人说呢，长痘痘不能吃辣，不能吃甜食，还有人说长痘痘不能化妆。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些说法都正确吗？
1: 有些说法可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多的可能这些说法其实相对来说，不是每个都是有益的。比如说你这个洗脸的话，从我个人的这种角度来讲，我更主张大家其实就用温水洗脸就可以了，其实温水也能够把这个脸洗得很干净。但是如果是你的这种皮肤油性比较厉害的话，这个时候你用一些温和的洗面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的这种皮肤并不是油得特别厉害的话，其实尽量就用温水洗脸就可以了。因为从我们护肤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尽量是比较精简的这种护肤，你可以适度的清洁，然后一定要重点什么呢？是要保湿，用我们的医用的这种保湿产品，还有就是什么？要严格的这种防晒，这是我们在这种护肤的方面比较注意的一点。
0: 就是防晒很重要，尤其现在夏天了，紫外线又很强，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而且刚刚王主任提到一个要精简去护肤，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女生来说，同样是自己的皮肤，我每天精心呵护，用洗面奶啊，用这个精华，然后用面霜，用眼霜，用各种祛痘产品来精心呵护的我的脸部的皮肤，反而不如我每天随便洗洗啊，甚至都没有用任何产品的这个手部皮肤，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有的时候你过度的去呵护它了，反而让它自身的一个保护的屏障就给破坏了。还有人觉得啊，长痘痘以后就不可以再护肤了，一定要这个干干爽爽的每天只用清水洗脸，像一些清洁力比较强的洗面奶啊、洗脸仪啊，包括一些护肤品都不可以擦了，这个说法正确吗？
1: 不对，因为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种痤疮的这种皮肤的话，其实有些人觉得可能比较油，特别是有些人 T 区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是比较油的。那么其实我们去做这种皮肤的检测的时候会发现，其实痤疮的这种患者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什么 有屏障功能的损失，然后在局部的地方其实它也是缺失。

0: 水的。所以我们在对于痘痘的这种治疗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治疗其实跟这种皮肤的修复要什么呢？要结合起来，就是在你这种治疗痘痘的时候，也一定要什么重视这种护肤。但是护肤的话呢，我们就不讲究，就是像刚才讲的一样的，我们要精简的护肤，就是你可以适度的清洁，然后再加上重点的保湿，然后再加上防晒，其实做好这三点就可以了。另外一个保湿的话呢，尽量就是以这种医用的保湿乳啊、保湿霜就可以了，你用上去自己感觉到比较清爽就可以了，不要用很多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加了什么精发油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水啊，这些都没有太多的这种必要。
1: 所以我们简单的护肤并不是说完全不去护肤。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是帮他爸爸咨询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有遇到的，也是说腿上不知道是不是刚刚王主任说的虫咬皮炎，也有点像蚊子包，很多很痒，爸爸抠破之后呢还是很痒，他就从药箱里翻出了一个软膏叫做地奈德，觉得平时哪里痒擦这个地奈德能止痒，就把它擦到了破损了的蚊子包上，结果发现特别的痛。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破损皮肤擦这种软膏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在这种肢体部位出现这种风团样的丘疹，那很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丘疹性荨麻疹。那这个时候治疗的话呢，如果皮损没有破的话，你可以考虑用这种地司米松软膏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皮损已经破了，这个时候尽量用一些什么呢，抗感染的产品，防止它什么继发感染。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莫匹罗星的软膏，包括蓬松氧化锌软膏，这些都可以。
1: 那像他已经擦了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个地奈德，他这个会有副作用吗？因为他说破损以后擦上去很痛。
0: 地奈德如果是投在这个周边的话，你这个皮损的周围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投在这种破损的地方，其实相对我们不太主张，你就是可以投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消炎的产品。如果的话这个问题疼痛比较厉害，如果你涂上去问题有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个时候你最好到医院来看一下，让我们医生来看一下，首先明确它是不是丘疹性荨麻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看你这个破损的地方，为什么会用了地奈德会出现这种刺痛？因为按照我们平常日常这种用药的这种角度来讲，即算你这个有轻微的破损，用地奈德，其实它的这种疼痛感其实是不明显的。
1: 如果疼痛明显的话，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0: 就是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所引起的。
1: 好，这是回复到我们后台的各位朋友。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节目当中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 天上飞的风筝。

0: 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来看看后台朋友们的提问。有位叫做 WWW 的朋友想问一下王主任，他说我们家小孩4、5岁的时候脸上就是开始长一些小疙瘩，不痛不痒已经好几年了，每天也擦了保湿霜，但这个小疙瘩还是没有消失，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要不要紧，会一直长吗？
7: 因为我不知道他说的这种小疙瘩是什么，因为4、5岁的小孩的话，它也有可能长了其他的，比如说血丘疹啊，然后长了其他的一些皮肤增生的一些疾病。因为4、5岁的话，长痘痘的可能性非常小。如果是4、5岁的小朋友的话咯，长疙瘩又不太明确它的诊断的话，这个最好需要来医院治疗那个。
5: 最好去医院找医生来当面去看一看。
7: 对，来诊治。
5: 然后有一位叫做婉晴的朋友，他想问一下王主任，长痘痘的人是不是要不喝牛奶？这个牛奶和长痘有什么关系吗？
7: 确实不，最好少喝牛奶。为什么呢？因为喝牛奶的话，跟痘痘的这个关系，它在我们医学里面，它其实是有循证学依据的。因为它的这种酪蛋白啊，这些成分的话，它能够刺激这种胰岛素的这种生长因子的分泌。这个胰岛素生长因子分泌以后呢，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这种皮脂腺增生，然后能够刺激毛囊口的角化异常，这个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这种痘痘。所以如果是长痘痘比较厉害的这种人群的话，尽量控制自己的这种牛奶的这种服用量。
5: 那除了牛奶之外，长痘痘的人群是不是在饮食上还会有别的一些禁忌呢？比如说奶茶呀，甜品啊，这些是不是也要少吃呢？
7: 其实不仅是奶茶甜品，所有的这种高糖高脂高油的这些产品的话，尽量都不要吃。比如说麻辣烫、烧烤、火锅，这些东西都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会关注一个就是辣的问题。但是辣的话呢，从我们循证学依据来讲的话，目前没有发现辣跟这个痤疮的这种加重有明显的关系。但是问题是，我自己目前来主张大家尽量不要少吃辣。为什么呢？你像特别是在我们湖南长沙这个地方，你吃辣的同时就会伴随着什么？伴随着这种高油高糖高脂的饮食。你的辣可能就是麻辣烫，你吃的辣可能就是火锅。而且这个时候你还会吃什么？吃一些这种甜的饮料，你在吃火锅的同时你会配一些其他的东西在吃，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什么呢？导致这种痤疮的这种加重。尽管辣的话从循证医学依据上找不到这种依据，但是其实辣的话你伴随着吃的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这种痘痘加重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5: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少喝牛奶啊，这个辣的高糖的高油的这个饮食也都要控制，对于我们这个皮肤的状态会得到一个改善。那对于一些比较轻度的痤疮，就是偶尔啊这个脸上冒几个痘啊，不太影响我们生活的这种情况，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不会去到医院去找医生的帮助，可能自行在家里。这个时候呢，王主任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居家护理痘痘的一些小窍门或者是一些护理方法呢？
7: 如果只有几个粉刺也不太厉害的话，我可以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就是不去治疗都可以的。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些痘痘的话，能够自己保证好几点。第一个是比如说你的饮食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淡的，你的这种睡眠的这种作息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规律的， 几乎每天都是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医学上面是主张在11点钟之前。

0: 人睡觉。那你把这些东西保证了以后，其实痘痘它也可以慢慢消的。但是如果你觉得这种轻度的痘痘比较多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什么呢，祛痘的一些药物，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维 A 酸类的这种外用的药物。如果有一些炎症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什么这种消炎的这种软膏去外抹，其实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1: 这个是属于比较轻度的痤疮，我们可以居家来进行护理。但如果更严重一些了，我们就还是要去找医生来帮忙判断如何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治疗方式了。当然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人会选择照光啊，用一些什么大排灯来照光，或者是用微针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对于痤疮有没有用呢？
0: 这两个治疗的话呢，其实都对痤疮是有效果的。但是这两个治疗我都不举让大家到美容院，到就是一些工作室去治疗，尽量到医院来治疗。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光的话其实要求是比较高的，其实我们主张是用什么，用红蓝光去照射。那么这种仪器的话呢，相对来说它价钱其实是比较贵的，所以在很多的这种美容的这种地方的话，其实它可能是买的并不是这种红蓝光，它可能是用的其他的一些热疗的这种产品去取代它，它其实是达不到什么这个治疗的效果的。因为痤疮相对来说这个炎症它是比较深的，如果你用这种只是这种热的这种产品的话，它达不到什么深入到这种毛囊皮脂腺这地方的这种效果。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小型的机构，可能你觉得我照了光为什么没有用，可能是因为这个机器本身它不是那么对症，所以大家还是要选择去到医院啊来进行照光会更合适一些。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痤疮的话题啊，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王畅主任来跟大家做讲解和分享。那节目的最后想问一下王主任，如果线下大家想要去找到您看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目前的门诊的时间主要是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还有周四的下午的这个时间。如果大家有这种痤疮或者是皮肤科方面的其他的问题，包括美容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到这个我们医院，到我们皮肤科来咨询我和我们科室的其他医生都可以。
1: 王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三的上午以及周四的全天，大家都可以去到我们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找到王主任。那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再见。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此生尽兴》。小事儿不计较，大事儿不糊涂，愿你此生尽兴，不舍爱与自由。人生只有一次，该如何活？做自己想做的事，自由地活下去。每个时代都站在风口浪尖的浪潮奶奶，以98年传奇逍遥的人生经历，激发人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本书从生活、恋爱、婚姻、老去、价值观、自由等永恒人生课题，讲述生命的爱与孤独，真正传达出的是通达后的温暖与平静，洞穿人生真相后，达到与自己内心的和解，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自在生活。这本书写给正在挣扎、迷茫并努力生活的你，疲于生活的现代人以人生指引，获得重启生活的勇气。愿你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不求事事圆满，但愿你快乐。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一生不舍爱与自由。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哈，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执业9年，法学博士，律。

0: 律师谭家珍，
1: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欢迎谭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为我们来答疑解惑。如果你生活当中有问题，别忘了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那么接下来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化工厂啊，本月隔壁邻居他半夜的时候失火烧得比较严重，然后我们家也受损失了。整体损失的话，库存原材料再加上设备大概有100多万吧，初步估计的话。但主要现在它影响生产了，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对它自己本身也损失比较大，可能损失要上千万吧。还有另外4家大概整体规模也要1-2千万。
2: 哎呦，
3: 所以我想对这个，然后他自己呢确定是没有保险的
1: 啊，没有保险。
3: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看一个是怎么能那个挽回这个损失，再一个就是哪些损失我们这边是可以这个去申诉的，哪些是实际上不太可行的。
2: 你看，首先是这个消防的教训啊，消防一定要排在第一位。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张先生，他没有买保险，你们公司买了保险吗？
3: 我们也没有。
2: 你们也没有。好，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这个事情谁负责，他可以索赔多少呢？
1: 好，首先是这样的，那个失火的原因查明了吗？
3: 现在还在这个在消防在那个审核的阶段，还没出报告，
1: 还没有出一个事故认定书，对不对？
3: 对对，
1: 他那个隔壁也是一个化工厂，对吧？
3: 是的，
1: 就是您的维权的话，我是给您这么几个建议。第一，最重要的是就是固定您的核心证据，您就是现在您的那个受损的情况，您的那个火灾现场要把它保护起来，就委托一个公证机构对您的一个现场的损毁情况进行全程公证，并且同时委托一个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您的实际损失出具一个专项评估报告。对，然后同时呢，您就是去那个消防部门去复印一下他的那个消防部门的出警记录，然后后面他有火灾事故认定书，你也把它复印一份。他这个事故认定书呢，是最后就是确定责任的一个核心依据。
3: 对，
2: 我也想问一下张先生，您刚刚讲也影响了你们后续的这个生产，这个后续的生产有没有办法来衡量你的损失呢？
3: 应该也可以，因为就跟我的合同有关嘛。我合同金额，比如说我这个合同我交付不了了。
1: 对，
2: 谈不出这方面可以索赔吗？
3: 我交付延期造成了罚款，或者是合同取消，这个都有可能。
1: 可以的，就是由于这个火灾引起的您的后续的财产损失也是可以的，就是您需要有证据能够证明是您的确切的损失，也是可以赔的。
3: 这个是属于直接损失，对吧？就比如说我合同没有办法执行了，然后被合同被取消了，这个是属于
1: 对，这是属于您的直接损失，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等那个火灾的原因他查明以后，责任的主体就会确定，然后你呢，因为他有可能是隔壁厂房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管理人，或者是由一个第三方他引起的嘛，然后您就与那个侵权方协商一个全额的赔偿，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你就向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一个您的财产损害赔偿诉讼，并且您的诉讼就是提一个诉前的财产保全，这样可以防止对方进行一个资产转移，可能能够保障您后续的执行问题。
3: 那您讲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这段时间，比如说他因为这个还有一段时间吧，可能是半个月，可能是一个月，那这段时间，比如说责任方他那个财产进行了自己私自的转移，这个那到时候他没有任何名下，个人名下也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财产。
2: 提前能做些什么预防这个情况，请教谭博士。
3: 对，
1: 现在的话因为那个责任不明嘛，您都不知道明确的被告是谁，所以也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财产保全。然后同时的话就是我刚提到的，就是如果说火灾涉及到第三方的话，您可以将就是您的邻居的那个厂家和那个第三方列为一个共同被告，就是要求他们赔偿就是赔偿您的全部损失，做起一个就是他们两个人负一个连带责任，然后您可以向任意的就是他们索赔，谁有钱就找谁赔。
2: 这个时候
3: 是这样的，因为他现在明确的是肯定有两方，一个因为这个我们是租的园区嘛，他园区肯定是管理方。

0: 他有管理有管理责任嘛。
1: 对，
0: 如果说这个责任方他到时候没有这个可执行的那个资产呢，或者是赔偿，然后这个原就是比如说打个100%，打个比方，那个我损失的金额可以由这个园区他来那个赔偿吗？还是他只能
1: 如果园区他的确是首先他是管理责任人，而且他不能证明自己起到了一个合理的管理义务的话，他是应该要就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2: 就是这个责任是部分责任对吗，谭博士？
1: 就是根据他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就看他的过错是怎样了。
0: 那过错比如说打个比方，他的那个他是不是要证明他的消防喷淋系统是工作正常的？
1: 不，
0: 如果不能证明，
1: 他这个过错，最后消防单位他会出一个事故认定书，然后这个认定书会定他们的过错。
0: 哦，
1: 对，
0: 明白明白。
2: 嗯，
0: 这个认定书他会规定是像，比如说主责次责，那他会有一个比例吗？这个比例是怎么来定的？
1: 这个就是消防部门他们有一个专业的认定了。
2: 嗯，我也帮张先生请教谭博士一个问题啊，就这个过程当中，您刚刚讲的这些损失可以是向这几方来进行索赔，那如果我现在把我的这个损失进行公证，这公证费最后是我掏还是他们掏呢？
1: 您最后就是向其索赔的钱里面可以包含您的全部损失，以及你们去就是核实这个损失的这个公证费用、评估费用以及可能的律师的费用。
0: 哦，明白，就是我要把所有的这些
1: 合理的维权支出
0: 权
1: 都可以一起向他们索赔的，对。
0: 嗯，明白明白。
2: 嗯，
0: 那就哪些明确的可以索赔的算是直接损失呢？比如说刚才像我没有办法及时交履行合同，现有合同的话，
1: 合同的
0: 还有其他的一些。
1: 刚刚您是说的是就是您的合同的金额啊，比如说违约金啊，对不对？您合同没有办法履行，然后以及你们这个厂房是不是租的，你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然后你的厂房的那些设施啊，固定设施的损失，因为烧毁了之后要重新去购买仪器装备或者是装修啊，这些都是直接损失，就是具体的您肯定是比我更清楚的，对不对？
0: 明白明白。就是我临时，我比如说我现在我需要重新在租厂房进行生产的话，这个费用也是要算到，可以算成是直接损失吧？
1: 对，以及是比如说你这个旧厂房你要重新装修，装修期间你可能要换一个场地先进行一个
2: 生产
1: 违约嘛，生产嘛，然后这一部分的话也是您的一个损失。
0: 哦，明白明白。
1: 嗯，
2: 张先生，晚一点呢我们也会把谭博士给您的答复用文字版本发群里，您可以到群里来看看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感谢。
2: 入群的方法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好吗？
0: 行，好的。
2: 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乡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

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3: 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3: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小区的有占用我公共面积，我想怎么处理？
3: 怎么个占用法呢？刘先生，
4: 我房子那个连廊啊，他自己把门都封了，本来是用于通风的。
5: 连廊，
4: 对，
5: 他是自己装了门窗，然后就是把你们的公共面积变成了他的专有面积，是吗？
4: 对，是这样的。
3: 这个门上面是有锁的吗？
4: 有锁。
3: 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5: 就是您想知道怎么维权，最重要的第一步肯定是固定证据。您呢，就是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把您的邻居占用公共的连廊、加装了门窗的状况，就是把它给固定下来。然后同时呢，你那个不动产权证它上面有一个户型图嘛，它有一个公摊的一个界定文件嘛，就确认你们他的那个涉案的区域的确是为你们业主共有的，而不是他私人所有。然后留存了这个完整的证据之后，您就可以向那个物业居委会去进行一个投诉。
3: 怎么样？物业有没有去过？
5: 有去过吗？
4: 有去过物业，连12345我也打了很多了。去年2024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投诉这个事情
5: 啊。你这么久了，他们
4: 也下发了限期整改，街道办也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那是没点用。
3: 哎呦，这个邻居怎么这么讨厌
5: 啊？
3: 那接下来都已经投诉成这样了，都几年了都没有效果，怎么做呢？谭博士，
5: 您这个就是您相关的投诉的记录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就是可以认定他们有一个侵权的事实的存在。有和住建局有投诉吗？
4: 都投诉了，投诉就打了居委会，居委会也不管。
5: 您是电话投诉的？
4: 我本人也去过。
5: 你有交书面投诉吗？
4: 有书面投诉。
5: 哦，然后还是没有，然后他们限期整改，然后但是一直没有整改，对吧？
4: 对，还发了限期整改，后来物业干脆不管了。
5: 那您就是行政手段已经用完了，还是处置无果的话呢，我还是建议您就直接向您的房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一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诉讼。对，就请求法院判令对方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状。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去，如果对方仍然不执行的话，可以去申请法院要求他强制执行。
4: 哦，是这样子。
5: 对，
3: 您说，
4: 就是，我就是想请个律师，这样子会不会更简单一点？还是直接在法院起诉就行了？
5: 这个很简单，你可以自己起诉的。
3: 律师的话，你请的话是要一些成本啊、哦。
5: 对，你就要承担那个诉讼，就是律师费啊，然后也要增加额外的成本嘛，对不对？
3: 刘先生，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我们这位叫九九的朋友，他的这个观点，你请教一下谭博士行不行啊？他说，他一直不配合，我直接给他拆了行不行？这种情况您回答一下。
5: 那你不能直接拆，因为你拆除的这个行为有可能会涉嫌到违法，就是有可能会侵害了别人的产权。就是有权机关是可以拆的，但是私人不可以拆。
3: 刘先生，他那个占用了公共的这个连廊里面放了东西吗？还是就是把那个门窗一装？
4: 就是把门窗一装，
3: 里面什么都没
4: 放，也看不到。
5: 不，
4: 看不到了。
5: 如果是你个人，
3: 看不到了。
5: 如果是你个人去拆的话，人家到时候说那我丢了什么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去自证呀，
3: 说不清楚。
5: 对。
4: 那直接去人民法院起诉就行了。
5: 对，您去起诉吧。
4: 没有，
5: 就是区分一下那个所有权。
3: 这个房子在哪个区啊？
4: 在长沙县。
5: 长沙
4: 县。新城小。
3: 你看去哪里起诉，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5: 就那个长沙县，你们所在地的新沙的那个人民法院就可以了。
4: 好的，谢谢了。
3: 感谢刘先生的支持啊。除了我们的九六二幺八转零号建筑

0: 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用文字的方式来请教谭博士。这位景色他说，我和老婆常年分居，他在外地打工，我们俩很少在一块，感情不好，经常吵架。之前呢起诉离婚，但是没有离成，孩子一直是我妈在带。起诉离婚说证据不足，这个怎么办呢？来，我们请教一下谭博士，这个怎么办呀？
1: 起诉离婚证据不足的话，没有离成，您可以补充，比如你们分居啊，感情不和呀，或者是你们夫妻感情的确已经破裂的证据，然后在六个月以后重新提起离婚诉讼。
0: 嗯，而且听你这个讲法，就是你直接去发起了诉讼离婚，是不是没有跟对方协商过？
1: 或者您就可以和对方进行一个协商，看能不能够协议离婚，这样会快一点。
0: 嗯嗯，有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是实在问题解决不了了，再找其他的方式和方法。嗯，
1: 是的，
0: 这是我们谭博士给您的一些建议啊。继续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的，这是阳光请教谭博士，我老公一直跟一个老板工作，但是呢两年前有两个月的工资一直没有结清，多次微信联系也不给发，然后呢给他发公司的公司法人代表，没有一个人是这个老板的名字，都是用其他人的名字来注册的，这个工资该怎么要回来呢？请教谭博士。
1: 可以同时起诉实际用工的老板和发工资的公司，主张您的两个月的工资，然后其中有如果有微信记录、考勤记录和你们工作平时沟通工作内容的信息，都可以作为您的一个用工证据。
0: 嗯，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我是主持人刘曼，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朋友，问候到王先生，你好。
7: 你好，就是一半年了，我前面谈那个女朋友，谈了女朋友呢，因为我是个盲人，眼睛看不到啊，盲人，就是我有一个条件，谁跟了我呢，我就把他买了一个养老保险，好，那个，但是结束这一段时间的。还可以，人还不错。我就把他买了那个居民养老保险，花了
8: 什么时候买的？
7: 花了78000块钱。
8: 什么时候买的？
7: 就是大概是11月份吧。
8: 啊，去年年底对吧？
7: 年底是买的。
8: 接着说。
7: 买了就还可以，但是后面就不知道是有什么原因。变卦了，
8: 分手了是吗？
7: 分手了，
8: 最近分的，
7: 彻底分手了。就是想我是想咨询一下，看，但是他写了个分手是写了个东西，就是想他年满60岁以后，他们有钱喽，他是说了有钱的话，他也就不会找我了噻。就是没钱。他找了我，就帮他买了这个养老保险，就是这样。他写了个东西，等满现在还没满60，还差1年多。就满了60，写了东西，满了60岁以后，就把这个工资卡就交给我，由我来领。领满10万块钱，这个工资卡就给他，也可以。
6: 也就是说，您这个钱。

0: 一时半会儿要不回来，他还说分期还给你是吧？写了欠条没有啊？
1: 那就写了，就是写了这个，就是讲年满60岁以后，
0: 嗯，
1: 由我来拿这个工资卡来领工资，
2: 社保卡，嗯嗯，
1: 啊，社保卡领工资。
0: 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分为两个方向来看啊。第一个方向就是，实际上你们也谈了一段时间，分手的原因你们有问过他吗？
1: 分手的原因，当然我的原因也有了，他主要原因，我的原因就是我非常不满意了，就是讲，你，他是就是什么原因呢？一刚开始好的时候是两个人两居生活嘛，两个人一过日子嘛。
0: 嗯。
1: 嗯，我是退休的，我是3500块钱就交给他，嗯，我什么都不管，就在一起就过了。我这3500块钱应该两个人是够了的。
0: 结果呢？
2: 不够用。
1: 结果他们搞了一家子5-6个人在吃啊。
0: 哦，原来
2: 怎么会有这样的？
1: 我就有点，
2: 嗯，
0: 恼火。
1: 对，有。刚开始我
2: 还
1: 是忍了一下，
2: 财务问题
1: 说过几次。
0: 哎，所以王先生，您说过几次之后，他还是改不了这个，于是你接受不了，所以就跟他分的手，对不对？
1: 就是儿子也在吃。那个哥哥也在吃，孙女也在吃，妹妹也在吃。哎，
0: 明白了，也就是王先生，您跟他的这个分手是没有办法再往回撤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当时呢，你帮他买了一个7.8万的养老保险，是以怎么讲呢？是以结婚为前提的，
2: 啊，不
0: 对吧？
2: 不，就是您跟他买保险的时候是约定的，我可以给你买这个保险，前提是咱们俩恋爱，就是要是情侣关系我才给你买，是有这样一个前提嘛？
1: 对对对对，要加给我，就是这样。
2: 然后他给您写了一个欠条，那个欠条上面有他的姓名，有日期，然后有那个具体的，就是说他满了60岁，就您刚刚讲的，就是明年，然后由他来，由您拿他的那个社保卡领钱。
1: 都写清楚了。
2: 都写清楚了，您确定啊？
1: 就是社保卡每年还要验证吗？
2: 对。
1: 他都要配合我，都写清楚了。
0: 这确实是以后的事情，怎么发生都不知道。
2: 他这个欠条是您当时给他买保险的时候写的呢，还是说您分手的时候他写给您的？
1: 当时没有写，就是分手是分手的时候写的，不写那怎么分手了？
2: 好的，我明白，就是您当时给他购买保险的时候，就是一个口头的约定，就是他跟您谈恋爱，然后您帮他买保险，然后分手的时候给您补了一个欠条，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在分手的时候就写了一个协议了，双方了。
0: 我听了半天，我也想请教谭博士啊，像王先生这个情况，这个到底是属于借款呢，还是说之前以结婚为前提的彩礼的一个返还呢？
2: 就是一个以，就是设定了一个条件的赠与吧，应该算。
0: 嗯，
2: 就是说当条件不能满足的话，您是可以要求，就是相当于撤销这个赠与，可以把钱拿回来的。
1: 但是说好了，就是说你不跟我了，那这钱必须要还给我。
2: 然后最后是由你们双方追认的一个类似于协议的一个东西去替代了之前的您的一个赠与。
0: 嗯，
2: 然后就是你现在就是一个协议的关系。
0: 我觉得我也支持王先生现在把这个钱拿回来，为什么呢？夜长梦多啊，对吧？
2: 对，双方都是认可的。
1: 对，就是这个问题，要10年才拿得完啊。
0: 这肯定不行。
2: 他就是说约定的是，一共就是拿10万块钱，然后每一年只能拿到1万块钱，对吗？
1: 差不多，差不多。
2: 那他名下还有其他的财产吗？或者房子啊之类的？
1: 房子有啊，那有啊。
2: 他的房子是有的，是吧？就您现在想把这个7.8万提前拿回来，也不用等10年了，也不要他的10万，就把您的那个本金拿回来，对吧？
1: 就是想拿，但是想我这还没有捞到特别僵的这一步，还没有。
0: 嗯，
2: 没关系，我可以先告诉你，您可以怎么去做。
1: 好好算嘛。
0: 哎，你参考一下我们谭博士的建议哈。
2: 对，就是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我，就是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清楚的，就是固定证据，证据很重要。就是你要把那个他写的一个像欠条的那样的一个原件，要妥善的保管好。它里面包含了分手返还的约定啊，然后签字啊，手印啊，日期，然后您要收集一下您向他支付7.8万元的证据，是转账啊，还是说是现金交付呢？
1: 现金给他的。
2: 他能够认可就行，就是你
1: 认可了，他不认可，他怎么写东西？
2: 对，
0: 那我也会担心，他现在认可，他以后认可不？会不会变啊？
1: 也是写了东西不认可也不行啊，他是干的手么什么都。当然我们面给

0: 的概述末。
1: 结合您的银行取现的记录，然后对方养老保险的一个购买记录和你们相关的聊天记录或者录音，它是可以形成一个证据链的。嗯。
0: 哦。
1: 然后你们当时约定呢是说，如果是您恋爱的话，就是您给他购买保险，但是对，购买养老保险。但是如果你们分手的话呢，这个钱就返还。你们分手的这个返还条件已经完成，所以你们就形成了一个合法有效的转化型的借贷关系。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是这样的。
2: 我觉得您这个想法还是对的，要先把钱拿回来。为什么呢？这个退休金，他的退休金，他也要吃饭的啦。你不可能每个月就是直接拿走，对不对？这个拉拉扯扯要拉扯十年，这不敢相信你要花多少精力。
1: 而且他现在每个月3500不够花，如果按照他一年才10000块钱，就更不够了。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
1: 您双方约定的一个10年分期履行的方式。
0: 我每个月给他3500。
1: 就是
0: 天天在他面前说。
1: 好的，您先听
0: 我
1: 说啊。就是您约定的是10年分期履行的方式，但是呢，这种方式呢损害了您的权益，而且对方就是没有履行的诚意嘛。然后您可以向被告户籍地他的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就主张要求一次性的全额返还您的7.8万元的本金，以及在借用他本金这个期间的利息。
2: 而且说到底，他也不该拉拉扯扯给您拉10年这样的一个协议啊！有什么办法？他筹钱也应该先还给你、啊。
0: 加利息一起要10万块钱才还的清，要10年，1年就是10000块钱。
2: 没有关系。
1: 我现在说的这个利息是说您借款到您起诉他那一天的这个占用的利息。
2: 对啊，你不要把这个战线拉这么长，你中间耗费的心力你会很累的。
1: 可以不受限于你们那个远期，就是总共10年履行的一个约定。
2: 嗯，
1: 然后就是如果说您担心他没有钱的话，你可以在起诉的同时申请一个财产保全，冻结他名下有可能会存在的银行存款啊，然后以及他的那个他可能有房子的一个所有权的份额。
2: 嗯，说实话，按照您介绍的情况，我们站开来讲，觉得他如果要欠别人的钱，他也不该欠您的呀，对吧？
1: 对，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能可
0: 以、啊、来还是来，我要他来他就来，
1: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倒逼他就是提前还款嘛。
2: 其实这个事情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理这个钱，王先生，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理这个情。您如果觉得不好撕破脸，您觉得还想跟他是吧继续保持联络下去，那这个中间你就可能会面临到经济方面的损失。这个主意您自己拿，方式方法谭博士教您了好吗？
1: 对对，
0: 谢谢你了。
2: 嗯，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开
10: 门。
6: 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

0: 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8: 有的人智商很高，
9: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8: 有的人情商很高，
9: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8: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0: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8: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11: 热线96218-0正在等你。这里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12: 我是谭家珍。
11: 感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今天我们的热线当中有粉丝问到了关于这个物业的问题哈，邻居直接把这个连廊公共区域封住了，犯不犯法？我们也谭博士给了一些解答。当时的解答是，
12: 就是公共连廊，如果您把它封闭，变成由公共设施变成一个您的私有的设施，这是违法的啊。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11: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一并解答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提问的紫霞。她说，公共连廊比较长的情况下向外延伸护窗做晾晒区违反规定吗？所以刚刚谭博士实际上也回答了你哈，
12: 只要是不封闭、不占用、不把一个公共，所谓的公用就是他能用我也能用，不私用就可以了，
11: 不把它封闭起来，
12: 把它封闭起来就可以了。
11: 而且主要是看你们俩邻居之间的一个协商问题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的各种问题，同时呢，也跟各位聊一聊最近的热点事件哈。关注热点，关注这个新闻头条的朋友应该也看到了，有一些明星的好消息。前几天，金莎和孙承霄啊，两位呢官宣领证，终于领结婚证了哈。这是一段相差19岁的姐弟恋，实现了阶段性的 happy ending。有人说啊，年龄大的这个姐弟恋没有好结果，你看看他们俩就证明了，年龄差异大的姐弟恋是有好结果的。祝福之余呢，很多人也关注到了他们俩的婚前财产协议，都讨论起来了哈，因为他们的婚前财产呢是各自独立的，婚后收入呢会按9:1来进行分配，9:1耶，一个人拿90%，一个人拿1%。所以呢，有人替这个老公孙承霄委屈说：“呀，金莎呀，你这个财产协议有够狠呐。”不过呢，网上也有声音说：“哎呀，讲归讲，现实生活当中，谁不想和有钱的漂亮姐姐结婚，还可以分她10%的收入呢？”所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12: 这个案例呢，反映的是现在我们社会对一个婚姻该不该谈钱，到以前我们认为谈钱伤感情，和现在更多的人觉得要谈清楚才能够好好过，这样一个观念的变迁。
11: 对，这个往深了说是一个观念的变迁，所以呢，也请谭博士来跟我们补一补这个常识，婚前财产公证到底是个什么操作，什么流程？签了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俩之间就是各过各的，谁也分不到谁的呢？我们来请您介绍一下。
12: 简单来说，婚前财产公证，它是说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之前，一起去公证处，把各自婚前的财产、钱、房、车、存款或者投资，比如婚前购买的股票、公司股权，以及父母赠与或者是继承给个人的财产，写成一个书面协议，由公证机关盖章和确认，来证明这些财产是个人财产，而不是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然后一般公证的时间为领结婚证以前，当然就是有些婚后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叫夫妻财产的约定。
11: 一般来讲，这个婚后的财产的约定有几种形式呢？
12: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它有一个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一个规定， 他夫妻呢可以对

0: 婚前财产和婚后收入的归属进行一个书面的约定。然后具体的来说，他们婚后财产的约定一般是有三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归各自所有，各花各的。
1: AA 制可以理解吧？
0: 对，俗称的 AA 制婚姻。第二种就是，也就是法定的，如果没有另行约定的话，也就是共同共有，不分彼此。
1: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0: 对。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刚刚案例里面提到的，他们婚后是按9:1按份共有。
1: 嗯，那这个按份共有9:1是固定的，还是就直接按你们商定的来呢？
0: 什么叫固定的还是商定的呀？它就是按照他们婚后结婚以后他们夫妻的收入放在一起，然后就像是一个大蛋糕，然后这蛋糕的切为10份，9份是属于一方，一份属于另外一方。
1: 也就是说按照谭博士的说法呢，这个9:1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网上有人替这个老公，也就是这个年纪小的男孩子孙成潇委屈说，这个比例好悬殊啊，那您怎么看呢？还有人讲说，就算是签了这个协议感情好，对吧，咱们这个协议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个摆设呢？请教您。
0: 就是比例是否悬殊呢，我觉得还是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以及他们两个人的一个
1: 自愿
0: 婚后的一个营叫什么收入水平。就是如果他们的收入水平，比如说其实女方可能是她有95%的收入来源于她，男方只有5%，但是男方却拿到了10%，女方拿了90%，其实那个男方还是拿到了更多的，对不对？
1: 也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我这么讲嘛，就是如果像接下来的这个事业走向，那我们的女方就是刚刚我们案例当中讲到的这个女明星金莎，她如果赚到了家庭里面99%的收益，男方呢只赚到了家里面1%的收益，哪怕是按99:1来分也是合理的，只要他们俩同意就行。
0: 对，所以这个是否悬殊还是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判断，对吧？
1: 那感情好，协议就变成了一个摆设，这个说法您的看法是？
0: 我觉得感情好，协议就成摆设的说法。感情的好坏呢，并不会改变已经生效了的婚内财产协议的效力。
1: 如果是说感情不好，
0: 对，如果感情不好，他走到了终点的话，那协议就是一道防火墙，可以把感情纠葛和财产纠纷隔开，大家就按照这个约定来梳理大家的财产，总比撕破脸面再去争财产要体面的多。
1: 但如果是说我们讲一种假设，肯定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哈，就真的走到了吵架撕破脸，那这个协议里放到法院面前来说的话，这个9:1真的可以说了算吗？会不会法律说，哎，这个9:1太不公平了，会推翻呢？这种情况有没有呢？
0: 这种情况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不是草草的临时签的这样一个协议，他们是签了书面协议之后还进行了一个公证。公证的意义在于公证机关会对双方的意愿是否是真实的表示，是否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所以一般一份经过了公证的协议，法院一般会直接认定为有效，不会推翻。
1: 那这样讲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细节啊，也可以在这个案例里面学习到，你看在这个关系里面，财产婚前财产来做一个公证，或者是在婚后财产分配里面，男方是主动提出来的，他就是希望在自己的婚姻当中也保持一个独立。而且呢，金莎在今年成立了一家新的文化公司，也跟她老公是没有任何商业关联的，也是一种事业上的独立。延伸开来，我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谭博士，婚前财产公证在我们的普通人生活当中应该普及吗？我们也来顺便请教一下您，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0: 就是他可能是什么婚前成立一个公司，他在股权结构上他们没有一个必然的商业关联，但是他的这个股权的盈利也未必和男方全无相关。
1: 还是有个细节要关注一下。
0: 对，从法定上来说，婚前的公司股权它是归个人所有，但是这一部分股权它在婚后的盈利分红和经营性的增值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1: 那如果按照您的建议，如果是说婚前本来双方这个收入就很悬殊，签一份婚前的财产公证，或者是签一份其他的协议，对夫妻双方来讲有没有必要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讲有没有借鉴意义呢？
0: 我的建议是，如果双方他在婚前财产和以及一个婚后的收入水平差距悬殊的话，签一份婚前财产协议是使自己财务风险可控的一种做法。
1: 嗯，
0: 我觉得律师还是很主张大家这么去做的。
1: 嗯嗯，
0: 但是有几个注意事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协议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存在，口头约定在法律上它可能后面不会有约束力。

0: 然后必须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第二就是像金沙做他们做的这样，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公证。公证虽然不是强制性的要求，但是经过了公证的协议，法院的认可度极高，就可以有效规避未来如果对方有可能变心了呀，他会说哦，我当时是被逼的，我当时并不是真心的，这种理由去进行一个反悔。
1: 嗯，
0: 然后第三，协议的内容呢，就是不能够约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就是不能限制说不能离婚，就算约定了也没效，但是能够限制就是我们财产怎么分。
1: 哎，
0: 关于
1: 那我们这生活当中经常有人希望有一个约定，就是你如果出轨那你就净身出户，这样的约定可以写到里面吗？
0: 如果出轨净身出户，它最终还是一个财产性的约定，是可以写在里面的。但是说如果出轨那你就是不能够出门啊，然后对你的人身进行的限制啊，这种东西是无效的。所以说最终就要立足到那个财产上面，这样才是有效的协议。
1: 那比例的分配上面呢？
0: 比例的分配意思自治嘛，只要你们双方认可，然后没有不存在欺诈胁迫就可以了。
1: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王宝听了这话，笑嘻嘻的去了。众人只好打点精神，重新上路。城中御驾虽然移去了扬州，但因还要回銮，满城关防由圆明园善捕营和九门提督衙门驻守，是半点儿也不敢苟且。每隔半箭之地，都有羽林军暗刀助力。随贺德虽然是开府建衙的大将军，到此也不敢放肆，只是勒着马缰绳慢慢的走，直到出了乌衣巷才放佩疾驰。少半个时辰也就到了燕子矶。随贺德下马环顾，但听秦淮河一带丝弦声簧，悠扬隐约不绝于耳，摇曳水光中红烛绿影荡漾不定。河中画舫楼船游移如织，扬子江中渔火星星点点，东北边老城隍庙一带各色灯火照得一片通明，川流不息的游人在夜市上随意徜徉。临江压水的燕子矶码头，趁着东边满城万家灯火，江风带着水汽扑身而来，吹得满身舒坦，一身牢乏顿时松快了许多。随贺德一眼瞧见王宝从驿站里出来，大大伸展了一下，笑着说：你这狗才倒会选地方，从天山到这儿只是赶道，乍来一看真跟做梦似的。饿了饿了，王爷赏的饭在哪儿？带咱们吃去。王宝笑嘻嘻的伸手一让：嘿嘿嘿，我们爷就是要请君门先做个好梦再见。爷们在天山，一头挡准格尔，一头挡祸不回乱，不容易，请请请请。他带着众人就往里走。随贺德一路进来，见东厢一溜十间房都亮着灯呢，西边十间黑乎乎的，去静无声，既不见一城，也没有一丁，只有两个厨子忙活着在上房席上布菜筛酒，却都是放了脚的大脚夫人。随贺德一群人马刺配剑戟叮当作响进上房正间，隔窗户看看后院，也是却无人声的，不禁诧异了：宝，这他娘的是个什么驿站？好像一座庙似的。王宝笑着请众人安席，一边倒酒一边解说：不是庙，是尼姑庵，这是五爷特为众将军备的六合同春酒，

还有参汤。五爷说圣上有旨，官员不得酗酒，迎王客人节俭，不得奢侈，所以菜也就是桌上这些，君们体谅这些，吃饱完事儿，王爷不定还要过来看望众位。随和德一看，每人面前两个碗，一碗酒，一碗参汤，都是黄澄澄的，各是各的香味儿。桌正中间一个大条盘放着一只烤猪，一卵一块割得方方正正，仍旧对成圆猪形，烤得焦黄的外皮涂着卤油，香得直透心皮，勾人口咸。四周除一海碗回锅肉，一海碗清炖牛肉，都是素菜，什么清炒笋瓜、凉拌玉兰片、海蜇丝、芥末黄瓜、胡豆、四季春之类，倒也满目琳琅，香气四溢。王宝见宴席已毕，笑着说了，请先用参汤提提精神。五爷说请众位不要太饱，酒也留着点量，明他还要请，好的就吃不进去了。一碗参汤下肚，接着又一碗热黄酒，被马背颠得发木的军校们心里边顿时间就暖融融的，满脑袋满心的马蹄声被融得无影无踪，一个个面红筋疏，脸上放光，精神抖擞起来。他们远自天山而来，平素一味羊肉一味萝卜而已，一路奔波几乎是换马不换人，驿站里甚至破庙里，不拘什么吃一口，胡乱迷瞪一会儿，就飞马赶道，尽自个个腰缠金银，竟连一口示意的饭也没吃上。德州这一餐席，不但在卡尔喀荒漠蒙古，就是内地也难以吃着。觥筹交错间，人人都大快朵颐。顷刻间，瓮底朝天，杯盘狼藉，满案肴盒是遍桌之夜，所有荤素菜蔬，风卷残云一般扫荡一光。两个厨娘在旁边看得抿着嘴笑，却不再添菜了。王宝也笑着说：“你们咧着鼻嘴，只管笑什么？随军门就在东厢，下榆军官东厢里去。”你们带他们各屋里解乏去。军将们一脸迷惘的起身，跟着两个婆娘出去。王宝把手一让，更是笑得眼睛挤成了一条缝。随军们，请了您呢，这屋里解乏。什么名堂？喝酒还不能解乏？随和德一把挑起帘子，闯进了屋里。这位牛高马大的将军顿时就愣住了。东厢屋里绿纱木榻，两只绛烛高烧，西墙卷案上放着各色水果点心，福橘、苹果、香蕉、荔枝一应俱全。东边榻前齐整站着三个妙龄女郎，年纪都在二十余岁，一个个妙目俏腮，颦眉云鬓，一色的水红薄蝉翼纱长裙曳地，朦胧绰约，皆是绝色。正愣着呢，王宝在外边说了：“军门，小的有事先出去一下，还有什么吩咐没有？”“没有了，没有了。”随和德兴奋的呼吸都急促了，说话也有点怪腔怪调的：“你忙你的，你忙你的。”说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就解佩剑，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三个女子。你们叫什么名字？三个女人双手扶膝向他蹲了个万福，中间一个翘肩纤腰，雪肤凝脂，嫣然一笑：奴奴叫曼曼。左侧一个庭秀袅娜，巧致玲珑，夜声窝韵地说：奴奴叫婷婷。右侧一

0: 的年齿略长，也只在27、28岁间，收拾的是轻盈如仙，眉黛春山间流绵一盼，巧笑着说了：“我是妈妈，带他们来侍候爷的。”妈妈都亲自上阵了。随贺德看看这个，瞧瞧那个，觉得哪个都好，都是软香温玉，三株解语花皆是忘忧草，几千里奔波劳乏，顿时间春风扫尽。随贺德塞外风寒戈壁边陲军营驻守的军将，酒矿在外的人乍入温柔乡，哪儿还禁得他这般软红围绕，百般柔印儿？那宝儿白山陆相亲作榜样，既见且闻，不觉得都是面红耳热，心跳脉急。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娄底 FM9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7: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王宝只是出去转悠了一圈，到燕子矶码头买了几张软面卷饼芯，叫上一个卖油茶的，拖了一大壶跟着，蹭的蹭的回了驿站。叫卖油茶的站在驿站门洞里等候，径自穿堂过院，却从偏西两厢夹道过去，直北进了后院，登正房入内。但见八只胳膊粗的红烛惶惶聚照如昼，和亲王红昼仰在安乐椅上，双脚泡在注满了热水的大铜盆里边，两个丫头一边一个跪着替他捏脚丫子按腿，两个丫头坐在双肩边替他揉胳膊磨身子，一顶头还有个剃头的，也是女人，是亲王六侧福晋屋里侍候的通房丫头，叫紫菊的，一边小心地给他刮剃，一边说笑话。我们乡里有个嘎秀才，写诗写词儿都没得说，一写八股文章就玩完，又爱吃酒，吃醉了就满口柴胡。有一回大白日喝得醉猫似的，肚子里五味不合，晕头鸭子似的转到彭员外门口，再忍不住哗的一口吐了个满世界都是。彭家那天祭祖，刚刚拾掇得干干净净，门房间弄得黄汤绿水，满地酒臭，就骂：“野沙才，哪个茅厕里不能吐？ 就冲我家

家门口拉稀穿边杆。嘎秀才说，不是你门口冲着我的口，我还不恶心呢。门方笑着说了，我们大门一向就在这儿，又不是今年才有。嘎秀才晃晃头指着嘴说了，老子的嘴。

0: 说道：“回主子王爷话，奴才顶的名叫狗才，一个翠香楼连宝儿、朱倩倩共是23位，随军门3个，其余1人2个，花了50两金子，办得汤水不漏。这会儿啊。”
1: 洪昼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指指头顶对紫菊说：“再细刮一遍，剃头的拍巴掌，玩蛋剃，说。”
0: 紫菊笑着说了：“就说剃头的，有个财主最是小气，要剃头，跟剃头的说，好生剃，给你3盒米，拉破1道血口，扣你1盒。他有心坑人，剃一会儿猛地一咳嗽，糟了，1道口。过一会儿又一个喷嚏，又1道口。堪堪剃完之后，头上刚好3道口。那财主心里边蛮得意的，白剃了。剃头的几天没生意，饿得肚子里边咕咕叫，一阵阵的邪火之功。一索性咬着牙笑着说了：“爷这头真得好好伺候。”也不分说，立起剃头刀在头上划了，把3道血口曲里拐弯连成了1道。说罢，他收起刀来，竟在洪昼的光头上轻轻一拍：“玩儿，爷的头了，小心着点儿，防着奴婢在爷头上也画道。”
1: 哈哈哈哈哈！洪昼大笑着起身，塌了鞋，示意的跺了几步，在一个丫头脸蛋上拧了一把：“你肚子不饿，我不咳嗽打喷嚏，怎么会有那种事儿啊？”他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事儿，神情变得有点沉郁，缓缓说道：“如今圆明园、热河8大处、紫禁城真正是佳丽3000，我已经请旨，25岁以上一律放归本家，不知道办了没有，得催催内务府，宫女们饿极了，准不定也干剃头匠这一手。”
0: 王宝笑着说：“王爷说笑话了不是？宫里人还能饿着了？
1: 那可指不定，人不光肚皮会饿，别的地方饿起来也不得了。明武宗时候，几个宫女一商量，弄条白绸子要勒死主子，幸亏他们张志慌忙，打的是个死结，没弄成，不然史笔上意在武宗为宫人所弑，那是什么好名声？”
0: 他虽然说的漫不经心，众人却谁都没读过史书。几个丫头想到长随福晋觐见皇后的那个阴沉沉的宫阙里，100多年前深夜居然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必定为了什么事儿绝望的没有了活路。几个宫娥密议杀皇帝，怎样撕白链，怎样慌不迭挽了死结，怎样套上拉不动，惊动了武宗，那是怎样的情景？思量着，心里边都起事儿了，竟都呆住了。王宝说：“爷呀，还真有这种事儿。武宗爷后来怎么料理那几个银剑财的？”
1: 洪昼似乎不想沿着这个话题多说。武宗是个淫昏之君，这结局可想而知，无非剁碎、凌迟、剥皮而已，嫔妃都牵进去好几个呢。宝，咱们前院里去。
0: 说罢抬脚出房，王宝紧随跟着，屋里留下几个女人还在发呆呢。洪昼、王宝一前一后从北正房向东学过一段黑的巷道，洪昼忽然站住了，王宝不知缘故赶忙也站住。
1: 暗地里洪昼沉吟了良久，说道：“宝，皇上要处分我，你心里得有个数。”“
2: 主子。”
0: 王宝吓了一跳，疑惑的伸脖子看着洪昼脸色，忽然他笑了：“

0: 别说笑话了，不是？怎么会呢？皇上现今只剩了爷一个亲兄弟，平常家连句重话都没有，奴才跟着爷沾光，几次见皇上送东西，赏的比送的还多，随爷觐见，奴才旁边瞧着，皇上眼里那份亲情比别个亲王格外不同的。你想的对也不对，我们除了兄弟，更要紧的是君臣。皇上已经露出口风，就是兄弟也要服侍一下。
1: 服侍？
0: 好比镜子不亮，要擦一擦。红昼笑了一下，他仰望高天繁密的星河云汉，长长的透出一口气。我是荒唐王爷吗？如今天下就是个荒唐世界，不是我一下，下头荒唐的就会少一点。今夜的事儿，我就是寻个小过错给皇上看，御史弹劾是必定的，接着就用这个摘掉我头上几颗东珠，罚俸训斥，叫我闭门思过。再接着他再杀前度高恒，把那些声名狼藉的官儿，他要整顿吏治，不咬牙拾掇一下自己兄弟，怎么说别人？王宝听得有点发懵，想了想，他说道：“
2: 王爷既这么明白，何苦花钱费力弄这事儿？白田混进去给人做法。爷说奴才乃是驴驮生的，驴不会想事儿，王爷怎么也不会想事儿啊？
0: 连老子也敢骂进去了，跟你说也说不清楚。记着这档子事儿，皇上处分我，我不处分你。但你要在外头收敛些，别他娘的动不动一球把好大的官儿都顶到南墙根上，好像我们家一点家规也没有似的。”
2: 王宝笑着说了：“谁敢说爷没家规呀？我就是爷的模范奴才，爷也处分我，说我在外头胡来给爷招事儿。咱家里千把人，他们不也整顿了一下？
0: 好，好，嘿嘿嘿，好小事的奴才，走，前头瞧瞧去。”
2: 主仆二人加快了脚步。其实这里暗角出去，离驿站正房只有几步之遥。转出房角，洪昼就说：“
0: 跑去问问完事儿没？也恶心听他们那些声音。”
2: 王宝赶紧应了一声，小跑着从正房北影壁绕进去，踱步加大脚印儿，一进门就隔着东屋门问：“
3: 随军们，解乏了没有？”
2: 听着屋里边的残云断雨之声还没绝呢，一个女子细声细气痴痴笑着求告：“
4: 爷，您真好精气神，且别起身。”
2: 随和德答应着：“
0: 就来就来。”
2: 接着一阵衣裳窸窣的声音，随和德披衣服扣纽子出来，一头走一头笑着回骂：“
0: 老子在万马千军中直出直入，杀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5: 哎呦，五爷，您不是在明故宫那边吗？怎么这儿来了？”
2: 他一眼看见了洪昼，赶紧一个签儿打下去，怀里的纽子还没扣全呢。里头宝婊子们不知道，还在浪笑着说呢：“
6: 凭你明故宫秦淮河，再饿的大将军五六爷该拜朕也得软了。”
2: 不知道谁悄声说了句什么，里屋这才没了声音。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1: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0: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长沙、湘潭、岳阳、株洲等地接连出现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灾情，各地组织转移受困群众，排查地质灾害隐患。从22号晚上开始，长沙多地雨量突破极值，受强降雨影响，长沙晚报大道路口东二环立交桥处出现附属设施脱落，路面散落木屑、铁钉等杂物，市政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开展清扫作业。凌晨3:14，远大一路铁路桥下积水已经很深，交警吹着哨子指引过路的车辆尽量靠边行走。凌晨4点，在

0: 天心区芙蓉路和南湖大道交汇处路口，由于地势低洼，积水达到20厘米，市政人员将所有的井盖打开，加快积水排放，而他们身后不远处排涝车正在待命，当积水达到60-70厘米的时候，就会启动车辆进行抽排。长沙市天心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排字科队长肖文杰：
1: 我们是下了班6点钟就在这里守点了，以实现这个人车等雨嘛。如果雨一直下的话，我们一直会守在点上。
0: 22号8点至23号8点，湘潭北部遭遇特大暴雨，其中雨湖区鹤岭镇累计降雨量达到259.6毫米，强降雨导致晋江河水位暴涨，洪水直接倒灌沿线多个村庄。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金星村村民孙建奇：
2: 我这边就已经就跨进步的村上的领导都喊了，哎，我就起来的。
0: 为了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当地干部敲锣喊话，逐户敲门，连夜转移100多名村民。在湘潭雨湖区云湖桥镇北岸村，多个小区一楼被淹，因为橡皮艇无法靠近楼洞口，消防员跳进其腰深的水中，用肩扛起云梯，在楼道口和橡皮艇之间搭起一条通道，5名被困群众踩着梯子登艇转移。宁乡市东南部多个乡镇也遭遇大暴雨袭击，连夜紧急转移2900多人。在道林镇，镇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转移。集镇古街漫水后，救护人员驾驶冲锋舟深入街巷，背出行动不便的受困群众。宁乡市道林镇集镇居民沈玉莲第一时间和女儿报了平安。
3: 那真放心了，他们帮我接出来的，或者你聊到他们。
0: 针对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区地质灾害，岳阳株洲开展地质隐患点安全排查。在株洲市路口区湾塘村一处山体滑坡隐患点下方，紧挨着4栋房屋居住着8名村民，当地加密巡查频次，检测坡底裂缝，同时设置警示标识，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通知村民转移。暴雨来袭，面对城市内涝该如何避险应对，请收好这份指南。
4: 当洪水来临时，如果你正在车里，应马上弃车避险。一旦等水位上涨到车门位置，水压就会让你无法开门逃生。直到车内灌水，内外水位相当，压力持平时，车门才能被打开。若车门无法打开，一定要设法砸开侧面车窗往外爬，切记车内常备逃生锤。如果遇到险情时，您正在地铁车厢里，请听从乘务人员的指引，通过疏散门撤离。如在地下商场，转移时避开货架和玻璃柜台。暴雨时，不要选择在公交站台躲避。若灯箱发生漏电，周围的水体也会带电。一旦在周边行走，就会形成跨步电压，导致人体触电。万一落水，请不要惊慌失措，先屏气并捏住鼻子，试试能不能站起来。如不能站起来，需踩水注油，一定要抓住身边漂浮的任何物体。还有，请特别注意，如果路面积水较深，贸然进入水中就会有被冲倒的风险。看到路面上有漩涡流或喷泉时，那很大可能是下水道井盖已经被水冲走，十分危险，应及时躲避。
0: 23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提示函，督促各地做好汛期及灾后农村住房安全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严防房屋倒塌伤人亡人事故。
5: 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山洪、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场地崩塌等次生灾害，部分农村住房遭受不同程度损毁。需要警惕的是，房屋安全隐患存在滞后性、隐蔽性和突发性，与停汛退后仍是农房坍塌、墙体垮塌事故高发易发期。提示还要求各级住建部门要始终保持临战应急状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及地质灾害发展态势，指导乡镇科学划定农村住房风险区域和安全避险区域，计划明确群众转移撤离路线，做到政策到户、路线到人，应知尽知。坚持汛期隐患动态排查、滚动整治，常态化组织开展农村住房隐患排查，重点聚焦生土墙体、泥浆砌筑、屋面渗漏、房前屋后低洼积水及存在塌陷隐患的农房，分类督促落实防渗沟缝、墙体加固、屋面防渗、疏通沟渠、回填垫高、导流挡护等预防性管控措施。各地要迅速组建专业技术评估队伍，对所有受山洪、内涝、泥石流浸泡冲击

0: 以及周边存在滑坡、地陷等隐患的农村住房，逐村逐组、逐户逐栋开展安全应急评估。在摸清底数方面，要以农房应急评估结果为基础，全面摸排房屋倒塌、严重受损、一般受损底数，建立健全受灾农房台账。分类施策处置，对无修复价值的损毁房屋纳入重建计划，对具备加固条件的房屋依规开展安全鉴定和维修加固，有序推进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同时，对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及时纳入改造范围。
1: 据省气象台预报，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礼、石门有暴雨。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强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里水、原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五年来，从超级稻亩产刷新世界纪录，到耐盐碱水稻向盐碱地要粮，再到镉低积累水稻破解镉大米难题，湖南农业科技工作者切实扛牢国家粮食安全重任，脚踏实地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推动更多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田里的丰收图景。23号，全国100多位来自农业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青年及学生代表齐聚长沙，学习弘扬袁隆平科技创新精神，为湖南农业科技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柏连阳：
3: 现在我们把他的接力棒接过来以后，岳麓山实验室建成以后，我们现在用 AI 加生物育种，要让我们的育种的效率、周期要大幅度的下降，同时我们的品质、产量各方面的综合性状聚合能够实现的更完美。
1: 向1200公斤冲刺是袁隆平院士未尽的心愿。团队接力攻坚，成功培育出力两优8022，2023年实现单季亩产1251.5公斤，刷新了纪录。2023年起，湖南省农科院联合岳阳市区园管理区开展全域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去年该地全域双季稻相较于2022年每亩增产100公斤左右，单位产量的化肥农药减量15.6%，助力农民每亩增收182.3元。湖南农业大学校长、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唐文邦：
4: 我们在超高产攻关的过程中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瞄准老百姓他的产业的需求，他能够挣到钱，能够降低成本。
1: 2021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成立了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总部设在海南，研究中心和试验基地则遍布西北、东北、华东和华南，涵盖我国所有盐碱地类型。目前，在含盐量3%至5%的种植环境中，耐盐碱水稻最高亩产突破了600公斤。镉超标曾是长期以来困扰水稻育种的世界性难题。2013年，湖南举全省农业科研之力，面向全国整合力量，开启低镉水稻品种选育的体系化攻关。历时10年不懈钻研，团队终于成功选育出全球首批大面积推广的低镉杂交水稻真两优8612和韶香100。目前，全国累计种植低镉水稻面积已超过700万亩。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邵野：
5: 未来我们也会在其他的关键领域去创制出更多能够解决产业问题的水稻新种子，为国家粮食安全和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2: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

0: 政行业计提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22号，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暨长株潭首届文旅购物消费季在湘潭市体育中心开幕。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已连续17年在浙江义乌举办，今年首次落地湖南。作为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的预热活动之一，现场发布了长株潭最样夜消费6个100名单，夜娱、夜游、夜购、夜读、夜食、夜演。长沙、株洲、湘潭文旅部门共同签署长株潭一座城文旅一体化战略合作协议，发布长株潭文旅消费一卡通，为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文旅动能。从22号起，在长沙领结婚证多了一个特别的选择，橘子洲结婚登记点启用，这也是湖南首个设在5A 景区内的婚姻登记服务点。长沙深耕辣么爱你出彩长沙核心 IP， 全域布局特色婚姻登记场景，串联古镇、公园、网红地标，形成遍布全城各具特色的浪漫婚姻登记矩阵。目前长沙市所有婚姻登记机关均获评3A 级及以上评级，依托标准化服务体系，平均办证时长大幅缩短。又到一年杨梅季，杨梅中含有致敏的蛋白组分，有些人吃杨梅会过敏，出现口腔痒、咽痒、呼吸困难，甚至过敏性休克的情况。专家提醒，盐水泡杨梅能减轻农药残留，但不能预防过敏。想安心吃杨梅，建议去医院检查过敏源。医生提醒，严重肾功能不全患者别吃杨梅，因为杨梅含中等量的钾，肾不好排不出去，可能会引发高钾血症，严重可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心脏骤停。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近日，记者走进中方县新建镇新建村水稻种植基地，一派繁忙的农事景象。趁着晴好天气，当地村民抓紧开展水田翻耕作业，全力做好中稻移栽前期筹备。田间农机来回作业，将板结土地翻整松软平整，为插秧打下良好基础。如今机械化耕作广泛应用，一改传统农耕效率偏低、人力耗费大的短板，显著提升下耕作业效率，尽显现代农业发展优势。中方县新建镇新建村水稻种植户申军：
2: 我们今天在耕田，耕完田的话，就过个一个礼拜就种水稻，种了个3-4亩，然后家里面还种了一点那个蔬菜啊、辣椒啊、包谷之类的。这个机器犁田的话，1亩的大概1.5到2个小时，收的还可以，比牛快一点了。
0: 农时宝贵，下耕备耕是全年粮食丰收的重要保障。新建村抢抓农时，推进水田翻耕、整地保桑等农事工作，积极推广小型农机下地作业，依靠机械赋能提质增效。全县锚定粮食生产任务，抢抓下耕关键时段，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指导，稳步推进中稻移栽各项工作。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4: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3: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4: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

0: 又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啊、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7: 叫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
2: 家，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0: 这是一个表，
1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0: 这也是一个表。
1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此生尽兴》。小事儿不计较，大事儿不糊涂，愿你此生尽兴，不舍爱与自由。人生只有一次，该如何活？做自己想做的事，自由地活下去。每个时代都站在风口浪尖的浪潮奶奶，以98年传奇逍遥的人生经历，激发人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本书从生活、恋爱、婚姻、老去、价值观、自由等永恒人生课题，讲述生命的爱与孤独，真正传达出的是通达后的温暖与平静，洞穿人生真相后达到与自己内心的和解，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自在生活。这本书写给正在挣扎、迷茫并努力生活的你，疲于生活的现代人以人生指引，获得重启生活的勇气。愿你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不求事事圆满，但愿你快乐。小事不计较，大事儿不糊涂，一生不舍爱与自由。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每年的5月25号是全国护肤日，525谐音是我爱肤，所以呢，想要提醒大家啊，好好的来关爱一下自己的皮肤，重视每一个皮肤的小问题。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呢，正是青年群体最头疼也是最常见的皮肤困扰——痤疮，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长痘痘了。不管你是熬夜刷题、一考试就爆痘的学生朋友，还是刚刚进入职场压力大、化妆闷痘的职场新人，相信啊，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有很多人都是被痘痘折磨过的经历，反复的爆痘、红肿、刺痛，挤了呢又会留下痘印、留下痘坑，买了一大堆的网红祛痘产品，好像是越用越糟，甚至因为长痘而变得不敢抬头，变得自卑。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觉得长痘是一件小事情，过了青春期就好了，却不知道错误的方式呢，不仅会加重你的痘痘，还会引发其他的皮肤问题。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权威嘉宾，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

0: 皮肤科主任医师王畅主任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首先呢，请王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各位网友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美容科的王畅。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日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科学护肤的一些知识，包括针对青年朋友比较困扰的这个痘痘的问题，我们来一起战斗。
2: 本期嘉宾王畅博士，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教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湖南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与美容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银屑病专委会中医学组副组长，湖南省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皮肤病理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
0: 再次欢迎王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所以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呢，各位有任何与皮肤科相关的疑问，尤其是关于长痘痘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加拨0731。当然了，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我都可以实时的来看到。想问一下王主任哈，在您的门诊过程当中，是不是接诊过很多被痤疮，也就是痘痘给困扰的折磨的青年朋友？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1: 痘痘这个疾病的话呢，其实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几乎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就会发生。比如说男的可能到了大概是十岁到十一岁或者十二岁左右，女性可能更早一点，那么就可能发生这种痘痘。在临床上呢，我们也能够见到经常一些小的这种痘痘的问题来我们看病的。但是呢，我们临床上也有非常重的这个痘痘，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少见一些。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个曾经我就诊的一个男性的这种患者，他的这种痘痘的话，他不是普通的这种粉刺还有红色的丘疹，他其实出现了这种囊肿结节，而且囊肿里面呢更多的是脓肿，脓肿是相通的。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其实治疗起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整个的治疗周期就达到了大概3到4个月左右。其实我们发现这些痘痘的患者的话，他们更为困扰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得了痘痘以后啊，给他的心情造成了一些不愉悦，给他的工作啊、生活啊、恋爱啊，甚至社交的这些都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给患者的话，不仅仅是这个痘痘的本身，而且他这种痘痘给患者带来的可能是心理方面的一些难受，影响他的一些社交的生活，这个我觉得对患者相对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方面。
0: 你说偶尔只有一个两个痘痘啊，我们稍微去处理一下或者是不用管它没有关系，但如果这个痤疮已经遍布了整个脸颊，确实会给我们患者的社交生活包括就业都有可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来重视痤疮这样一个问题。其实绝大部分人觉得长痘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好像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都有经历过长痘的烦恼，过了青春期就好了。甚至有人自嘲我这个青春期延长了，我30多了40多了我还在这个青春期，所以还在长痘。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啊，这个想法正确吗？是不是只有在青春期才会长痘痘呢？
1: 不是的，青春期长痘可能是更常见的一个时间段。其实我们痘痘的话也有就是小出生了以后婴儿他有婴儿的痤疮。那么更多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见到什么呢？很多女性的患者的话，她其实长痘的周期会比较长，甚至会延续到30岁到40岁以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痘痘的生长。那我们把这种痘痘的话呢，我们叫青春期后的一个痤疮。当然更多的我们在临床上是见到了青少年朋友的这种痘痘，因为在他青少年这个时期的话是痘痘的一个高发期，我们常讲是什么叫战斗的青春，火红的岁月。那其实确实在这段时间

0: 发生的比较多，但是更多的有些女性的患者的话，你会发现她会在年龄比较大的时候，甚至40岁了，也会出现这种痘痘的生长。
1: 嗯，所以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阶段，也都有可能会受到痘痘的困扰。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在读高中的时候，他的脸上呢就出现了很多又红又肿的痘痘，各种各样的祛痘产品用了一大堆，那个时候还发明什么用白糖去搓脸，说好像搓完之后那个角质被磨掉之后，脸好像变光滑了，是不是对祛痘有好处？后来发现啊，这些方法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然后想问一下王主任，您有接诊过年龄比较偏大的仍然被痤疮困扰的这些朋友吗？
0: 有，其实临床上我们相对来说看痘的一个人群里面，当然最多的一个人群它相对来说是青少年，这个包括这种大学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但是临床上呢，我就刚才讲了，就是也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患者，尤其以女性为主，有些人开玩笑就是自己都快绝经了，可能到了更年期，碰上了这个青春期。其实这两个时期的话，跟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女性啊，她的这种生活习惯可能有一些关系。很多的女性在这个时期的话，比如说熬夜，她的压力比较大，激素水平的改变，或者是有时候工作的这种变动，包括这些环境因素的这种改变，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女性的这种人群的话，相对来说这种痘痘会延长的比较长，甚至到了30岁40岁这个年龄阶段，也会经常会出现这种痘痘的生长。
1: 所以年龄并不是我们长痘的唯一的一个因素，到了我们年龄偏长的时候，仍然可能会有长痘的一个困扰。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那节目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不同的痘痘，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它。下节目当中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 娄底 FM90，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3: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12: 哎，走走走。
13: 哎，干嘛呢？别拍。
14: 家庭。
13: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5: 现在不是面包。
16: 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6: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6: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3: 哼，我们分手吧。
12: 哎，亲爱的，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

0: 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跟大家聊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话题啊，叫做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您，是不是也被长痘痘这件事给困扰，或者是您家的小孩有没有受到长痘的困扰呢？都欢迎您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看。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是0731-8468-1028，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跟王主任沟通。记得常驻台以外的朋友要加拨0731，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留言来咨询。看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位叫做晴天的朋友，他想问的这个问题呢，跟我们的脸上长痘痘没有什么关系。他说他的腿上啊，有被蚊子咬过的包，现在留下了很多的黑印子，想问一下王主任，这种印子能够去掉吗？确实好像今年的蚊子要来得更凶猛一些哈，这个蚊子包留下的黑印能够去除掉吗？
2: 他说的蚊子包的话，其实应该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虫咬皮炎，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丘疹性荨麻疹。它开始会出现类似于这种荨麻疹一样的这种风团一样的这种表现，但是它消退以后呢，就会留下这种色素的沉着。那么这时候色素沉着的话呢，其实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可以继续观察，它可以慢慢的这种淡化，随着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这种色沉的时间比较长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医疗干预一下。首先呢，可以采用药物干预的这种方法，可以涂抹一些这种美白或者是祛斑的这种药物。比如说青坤霜，这些都可以，包括我们鸡血甘软膏，它也能够起到促进它恢复这种，就是治疗这种色沉，恢复成我们正常的这种肤色的这种作用。但另外，如果我们药物也没有什么这个效果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采用一些，这种光电的这种方法，甚至激光去治疗。总的来说，我觉得这种色沉的话，其实它还是可以治疗的。
1: 一个是涂抹药物，第二个是通过光电的方法来去除掉这个色素的一个沉着哈。另外呢，有一位叫做多拉的朋友想问一下王主任，他说他的下巴一直长痘痘，闷在里面的痘痘好像叫什么结节痘，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吗？
2: 一般其实我们长痘痘啊，其实如果大家去观察自己这个长痘痘顺序的话，你会发现在你最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你小学的时候，就是最开始长痘的时候，你会在这种额部的地方会出现这种痘痘，以粉色为主。然后随着时间的话，你会发现你这个面颊两个部分长痘痘会比较多，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可能慢慢的就会长到什么呢？长到下颌的这种地方。
1: 这还跟年纪相关。
2: 随着年龄的话，它其实慢慢的这个痘痘的它会顺序的话往下走。如果长到下颌的这种痘痘的话，其实大部分发生的人群，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是多少岁啊？大部分其实一般已经到了25岁左右，或者是25岁以后，青春期后的这种痤疮相对来说比较多见一些。这个时候就注意不仅是这个痘痘的这种治疗了，就是除了我们常规的这种痘痘的治疗以外，其实更多的可能要注意生活的习惯，你是否熬不熬夜，你的饮食是不是以后就是比较清淡。如果你是那种耗时这种油腻啊、高脂、高糖、高盐的这种饮食，或者是你也经常这种熬夜，甚至熬到2-3点，那么这种痘痘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难治疗的。另外一个从我们医疗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这种痘痘老是你通过自己的这种外用药物啊，或者是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来我们医院求助我们专业的医生，因为我们有办法让它这种闭合的这种痘痘啊能够消退。
1: 不过他说的这个结节痘我也体验过，长在这个下巴上，摸上去硬硬的，摁起来还有点痛痛的，好像很长时间都无法消退。这个我们是可以去到医院求助医生来帮助的。到医院之后我们会是用药物还是其他的方法呢？
2: 一个是可以采用药物治疗，包括口服和内服这种外用药物都可以。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有创的治疗，比如说可以做这种火针、针清，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激光的这种祛痘的方法，都能够会达到很好的效果。
1: 所以其实解决痘痘的方法很多，关键是我们要去皮肤专科找到医生的一个帮助，不要自己在家里去瞎试一些所谓的偏方和小妙招了。其实现在啊，我们说的痘痘有很多很

0: 多种，像这位朋友说到的是闷在里面的这种类似于结节痘，但是我们听的更多的是什么闭口、粉刺啊、囊肿痘。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刚刚讲到的这些分别是什么样的？他们都是属于痤疮的范畴吗？
1: 其实闭口也好，或者是大家说的粉刺也好，还有我们讲的囊肿型痘痘也好，这些其实都属于这种痘痘的一个表现。痘痘的话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到了青春期以后，那么激素水平发生了改变，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刺激我们这个毛囊，因为毛囊跟皮脂腺是在一起的那个，那么毛囊的地方就会出现毛囊口的这种角化异常，就是口子的地方会出现异常，口子变小，同时呢，它也能促进我们的这种皮脂腺的这种分泌，那么这个时候分泌的东西多了，然后这个口子也变小了，那么东西就出不来，出不来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呢？会形成一个粉刺，那么这种粉刺的话呢，我们就叫做什么白头粉刺或者叫闭口、然后这个口子的话如果跟外界相通，这种脂质物啊它很容易氧化，那么氧化了以后就会变黑了，那这个时候叫什么叫黑头粉刺。如果这个时候闭口的地方它有益于什么呢？有益于这种痤疮杆菌的一个生长，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什么炎性的这种丘疹，炎性的丘疹厉害了以后它会形成一个脓泡，慢慢的话呢，如果随着这个地方越积越多越积越多的话，这个地方慢慢会扩大，扩大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囊肿，里面有囊腔，如果炎症感染比较厉害的话也会形成这种脓肿、到后面的话呢，如果我们愈合了以后，这种皮层的表现的话很容易形成这种结节或者是斑痕的这种表现。所以从这种我们讲的白头粉刺闭口，然后到黑头粉刺，到红色的丘疹，然后到这种脓泡，最后到这种结节、囊肿、斑痕，其实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就是这种系列的发生的这种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你粉刺也好，还是红色的炎性痘也好，还是囊肿痘也好，其实它都是我们统称为痤疮，在医学里面，它其实是不同阶段的一个表现。
0: 它是痤疮不同时期的一个表现，但是它都是属于痤疮这样一个范畴啊。
1: 对对。
0: 那其实长痘痘之后，很多人跟我一样，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把它给挤掉。有一些痘痘呢，好像立马就可以挤掉；有一些呢，我有一个经验啊，就是要等到这个痘痘成熟之后再去挤，因为它没有成熟的时候，一个是挤不出来东西，二个是挤的时候特别疼。但它成熟之后呢，好像轻轻一挤就能把里面一个白色的小颗粒给挤出来。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哈，我这个做法对不对呢？
1: 首先可以明确的说，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0: 哦，
1: 因为挤痘痘的话呢，很多人会上瘾的，因为挤起来也很有这种成就感。
0: 啊、对，
1: 嘣的一下挤出一个东西，嘣的一下挤出东西，它挤出的是什么呢？它挤出来其实是我们的那个脂质物，然后加了一些炎性的这种东西在里面。当然有些可能会形成一些脓在里面。所以每个人他挤痘痘的话，有时候挤得会上瘾的。但是挤了以后它有什么危害呢？第一个，我们知道挤了以后啊，它炎症可以扩散，甚至可以把毛囊挤破，那么炎症就会扩散到就是更广的一些地方。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手啊并不是那么干净，很容易把细菌呢就带到我们的这种毛囊口里面，导致什么感染更加厉害。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炎症以后，炎症加重了以后呢，它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这种色沉，包括这种紫红色的这种色沉和什么这种褐色的这种色素沉着。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你挤了以后它会造成这种炎症扩散以后啊，它会侵犯到真皮层，其实侵犯到真皮层的话，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斑痕，所以你挤了痘以后啊，发不来，后面会要花什么更多的钱去填平这个造成的这种痘坑、痘痕，包括痘印，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去挤痘。
0: 如果说你这一次挤痘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只是运气好，并不代表每一次都能运气这么好。那我们长痘痘之后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王主任？
1: 那么其实长了痘痘以后，如果是这种痘痘并不是很严重的话，比如说你就长了几个粉刺，这个时候你可以什么，特别是青春期的这种患者啊，如果你就长了几个粉刺，我觉得你可以不管它，观察也可以。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这种痘痘从粉刺慢慢发展成我刚才讲的这种红色的丘疹、脓泡，包括长的这种囊肿、结节，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我们医疗去干预了，包括我们的这种内服药物、外用药物，同时可能会做一些什么这种针刺的这种治疗，包括这种激光的这种治疗，它需要医疗的这种干预，以免为什么呢？ 以免它

0: 曲线这种痘痕、痘坑。我们知道青春你可以长痘，但是青春的话，尽量不要留痕。
1: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兰兰的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疑问啊。他想问的是，王主任刚刚讲到的有一些内服的祛痘的药物，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好像我们大部分人会觉得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我们会比较担心，但是像一些软膏啊、药品啊，我们直接往身上抹的，好像就没有那么担心了。
0: 我想可能他想讲的这个药物，可能因为我们治疗痘痘的这种药物的话，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呢？最有效、最常见的就是异维酸。异维酸的话呢，它确实是有副作用的，它并不是说一个完全没有副作用的药物。但是从这种治疗的效果来讲的话，它是利大于弊的。早期干预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痘痘会有好处的。如果你要说它的副作用的话呢，其实它可能会对我们有些可能会对肝肾功能有一些影响，对女性的月经有影响。其实，包括它可能会对妊娠、怀孕，我们也是要求这种患者非要避孕3个月以上的。但是呢，它其实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是比较轻微的，就是比如说出现口唇的这种干燥。这种副作用的话呢，其实通过涂抹一些润唇的产品，或者是通过减量，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能够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
1: 还有一位叫做007的朋友，他说他脸上摸上去、看上去都是疙疙瘩瘩，有很多凸起的小丘疹，但是不红、不痛、也不痒。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是属于痤疮吗？要不要治疗呢？
0: 这个不一定。如果你讲这种疙疙瘩瘩的话，因为我们脸上有很多疾病，可能会跟痤疮一样的，都是疙疙瘩瘩，因为也没看到这个患者的具体的这个表现。因为疙疙瘩瘩的话，除了我们的粉刺，这种红色的丘疹，它是疙疙瘩瘩以外，其实它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扁平丘疹，有时候长了一些什么絮丘疹，它这些也是疙疙瘩瘩。所以，我们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疙疙瘩瘩，不能够明确它的这种诊断是什么东西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做一个皮肤镜的检查，或者是让专业的医生看一下，可能就能够明确诊断了。
1: 那像这种又不红又不痛又不痒，需不需要去看呢？还是说它只是影响美观呢？
0: 如果你明确它就是一个粉刺，比如说你考虑它就是一个粉刺，它又不是很重的话，那你可以不来医院先观察也可以。但是你不能够明确它是一个粉刺，可能还有其他疾病的可能。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扁平疣，那它也是不痛的，其实基本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来医院，首先把它这个诊断明确一下。
1: 好，非常感谢王主任的耐心解答。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各位有可以继续将自己皮肤方面的疑问跟痘痘方面的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湖南广播后台，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来向王主任咨询。我们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8: 我是文员，
9: 我是秘书，
10: 也是伐木工人。
11: 我是客户的伙伴，
12: 我是同事的搭档，
13: 也是树木的敌人。
14: 我是老板的助手，
15: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6: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7: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本期嘉宾王畅博士，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教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第6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湖南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与美容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银屑病专委会中医学组副组长，湖南省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皮肤病理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
1: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王畅主任。所以大家有任何与皮肤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跟长痘痘相关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向王主任进行咨询。我们知道女生之间的分享欲其实是很强的，如果有一天呢，我告诉我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脸啊开始长痘痘了，他们就会非常的热心给我分享一些他们使用过程当中觉得效果很好的祛痘产品，比如说有一些祛痘膏啊、清肤霜，还有一些刷酸，有一些清洁面膜，甚至他们会告诉我说有一些软膏，比如说像红霉素软膏啊、皮炎平之类的，抹在这个痘痘上也有奇效。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王主任，像我刚刚讲到的这些祛痘的产品啊，祛痘的神器，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呢？我们先来看啊，有一些祛痘膏、清肤霜，这个能用吗？
0: 其实祛痘膏的话，我们有时候不明白它的这种里面是什么东西。其实现在市场上呢有很多产品，大家可以通到哪怕到药店去买的时候都要注意，如果这个买的这个药膏它如果没有药准字的话，它只是一个销字号的产品的话，大家要特别注意它。因为很多产品里面它其实是含了什么呢，含了激素的，所以用去的话开始就像我们皮炎平一样的，用的时候它可能会促进这种炎症的这种好转，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激素的这种副作用出现了，比如说你会出现这种激素的这种痘痘，会出现这种皮肤的变薄、毛细血管的扩张，然后皮肤的萎缩等等，甚至有时候会最后会出现这种色素的沉着，会导致很多的这种副作用产生。所以大家在选择这种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有时候除了这种炎症的这种软膏的话，大家也可能因为考虑这种痘痘可能是一个需要消炎，这个时候会需要呢刚才你说的这种红霉素。那么红霉素的话呢，它其实确实是一个消炎的产品，但是问题就是红霉素现在目前来说，它对这种痤疮丙酸杆菌的话耐药是比较多的，如果你使用了以后形成这种耐药的这种菌居的话，造成了以后就是什么呢，你再改用其他的这种抗生素以后效果也没有那么好。包括你们现在还用了一些什么喜欢用贴痘痘的，然后就是一些这种产品，那么如果过于频繁的话，你去用的时候，因为你开始用的时候你觉得效果还挺好的，但是到后面以后贴多了以后它会什么呢，会破坏你的这种皮肤屏障，相反会导致什么痘痘的这种加重。所以这些产品的话呢尽量不要去用。还有讲到就大家现在比较喜欢用的就是刷酸，其实刷酸它是可以治疗痘痘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用这种在医院里面也用水杨酸去治疗这种痘痘，但我们是用了这种高浓度的这种痘痘去治疗的这种痤疮。所以大家在刷酸的时候在家里的话会有几个问题掌握不了，这种刷酸的这种时间，它的这种浓度，然后它留存的这种时间是到底是多久， 大家没办法去掌握的

0: 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这种刷酸的这种副作用，因为刷酸它是以一种化学剥脱，那么化学剥脱以后呢，很容易造成这种皮肤屏障的这种破坏，破坏了以后啊，就更容易造成这种敏感的肌肤和这种痘痘的这种肌肤。
1: 所以刷酸它本身是一个治疗痘痘的方式，但由于你自己把握不好时间，把握不好浓度，所以很容易适得其反。所以这个刷酸我们还是建议到专业的机构来去进行这样一个处理痘痘。包括您刚刚讲到的一些痘痘贴，我看现在网络上这个痘痘贴真的是做的五花八门，有圆形的，有蝴蝶结的，有小星星的，有的是黄的、蓝的、红的，有的是透明的，还有的告诉你啊，这个痘痘贴里面有很多个小针啊，你直接把它贴在你的痘痘上，这个针呢就会扎破你痘痘这个表皮，然后让这个药物呢就能渗透进去，加速这个痘痘的好转。这个痘痘贴您比较推荐还是说不推荐呢？
0: 痘痘贴其实我不太推荐，为什么呢？有些痘痘贴的话确实也有效果，不是说它完全没有效果，但是这种效果的话，就是它建立在几个什么情况下呢？一个痘痘贴的主要成分其实你不太明确，你不知道它里面含了什么成分。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药膏里面一样的，它可能也含了什么激素的这种软膏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它也能够配合这种炎症的这种消退。但是它会造成什么？长期的使用的话，会造成它的一个副作用。你感觉到用上去有效，但是其实后面它会造成了一个副作用。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这种有效的这种产品都是对皮肤有益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包括你刚才讲的这种，像一个针一样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可能是用了松木材料，我们的微针。那么这种微针的话，其实它目前呢在市场上它没有一个械字号的这种成熟的产品出现。如果真正用到这些东西的话，如果是我们生物材料，如果能够有一个正规的产品使用的话，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它是有械字号的，大家有时候还可以采用；但是如果没有械字号、没有药准字号的这种产品，尽量不要用在面部的这些地方。
1: 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去贴
0: 对。
1: 那些花里胡哨的痘痘贴，它反而让你的痘痘闷在里面，不容易好。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注意。而且有一些你自己买到的祛痘产品，虽然你瞬间感觉到，哎，效果真的很好，但有可能对皮肤的长期来看，并不是一个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谨慎去购买这些网络上买到的一些祛痘的产品哈。其实还有很多流传很广的说法，有人说长痘痘啊，是因为你洗脸没有洗干净，尤其是比如说像额头和发际线连接的这一块，如果长痘痘，哎呀，可能是你的洗面奶或者是你的化的妆啊没有清洗干净。有人说呢，长痘痘不能吃辣，不能吃甜食，还有人说长痘痘不能化妆。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些说法都正确吗？
0: 有些说法可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多的可能这些说法其实相对来说，不是每个都是有益的。比如说你这个洗脸的话，从我个人的这种角度来讲，我更主张大家其实就用温水洗脸就可以了。其实温水也能够把这个脸洗得很干净。但是如果是你的这种皮肤油性比较厉害的话，这个时候你用一些温和的洗面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的这种皮肤并不是油得特别厉害的话，其实尽量就用温水洗脸就可以了。因为从我们护肤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尽量是比较精简的这种护肤，你可以适度的清洁，然后一定要重点什么呢？是要保湿，用我们的医用的这种保湿产品。还有就是什么？要严格的这种防晒，这是我们在这种护肤的方面比较注意的一点。
1: 就是防晒很重要，尤其现在夏天了，紫外线又很强，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而且刚刚王主任提到一个要精简去护肤，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对于女生来说，同样是自己的皮肤，我每天精心呵护，用洗面奶啊，用这个精华，然后用面霜、用眼霜、用各种祛痘产品来精心呵护的我的脸部的皮肤，反而不如我每天随便洗洗啊，甚至都没有用任何产品的这个手部皮肤，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有的时候你过度的去呵护它了，反而让它自身的一个保护的屏障就给破坏了。还有人觉得啊，长痘痘以后就不可以再护肤了，一定要啊，这个干干爽爽的，每天只用清水洗脸，像一些清洁力比较强的洗面奶啊、洗脸仪呀，包括一些护肤品都不可以擦了，这个说法正确吗？
0: 不对，因为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种痤疮的这种皮。

0: 肤的话，其实有些人缺的可能比较油，特别是有些人 T 区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是比较油的。那么其实我们去做这种皮肤的检测的时候，会发现其实痤疮的这种泛指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什么有屏障功能的损失，然后在局部的地方其实它也是缺水的。所以我们在对于痘痘的这种治疗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治疗其实跟这种皮肤的修复要什么呢？要结合起来。就是在你这种治疗痘痘的时候，也一定要什么重视这种护肤。但是护肤的话呢，我们就不讲究，就是像刚才讲的一样的，我们要精简的护肤，就是你可以适度的清洁，然后再加上重点的保湿，然后再加上防晒，其实做好这三点就可以了。另外一个保湿的话呢，尽量就是以这种医用的保湿雨啊、保湿霜就可以了，你用上去自己感觉到比较清爽就可以了。不要用很多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加了什么精发油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水啊，这些都没有太多的这种必要。
1: 所以我们简单的护肤，并不是说完全不去护肤。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是帮他爸爸咨询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有遇到的，也是说腿上不知道是不是刚刚王主任说的虫咬皮炎，也有点像蚊子包，很多很痒。爸爸抠破之后呢，还是很痒，他就从药箱里翻出了一个软膏，叫做地奈德，觉得平时哪里痒，擦这个地奈德能止痒，就把它擦到了破损了的蚊子包上，结果发现特别的痛。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破损皮肤擦这种软膏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在这种肢体部位出现这种风团样的丘疹，那很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丘疹性荨麻疹。那这个时候治疗的话呢，如果皮损没有破的话，你可以考虑用这种地塞米松软膏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皮损已经破了，这个时候尽量用一些什么呢？抗感染的产品，防止它什么继发感染。比如说，你可以用些莫匹罗星的软膏，包括蓬松氧化锌软膏，这些都可以。
1: 那像他已经擦了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个地奈德，他这个会有副作用吗？因为他说破损以后擦上去很痛。
0: 地奈德如果是投在这个周边的话，你这个皮损的周围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投在这种破损的地方，其实相对我们不太主张，你就是可以投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消炎的产品。如果的话，这个问题疼痛比较厉害，如果你涂上去，问题有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个时候你最好到医院来看一下，让我们医生来看一下，首先明确它是不是丘疹性荨麻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看你这个破损的地方，为什么会用了地奈德会出现这种刺痛？因为按照我们平常日常这种用药的这种角度来讲，即算你这个有轻微的破损，用地奈德，其实它的这种疼痛感其实是不明显的。
1: 如果疼痛明显的话，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0: 就
1: 了。
0: 是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所引起的。
1: 好，这是回复到我们后台的各位朋友。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节目当中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 急匆匆地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4: 同学们，上课。
5: 老师好。
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6: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7: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8: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9: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来看看后台朋友们的提问。有位叫做 WWW 的朋友想问一下王主任，他说我们家小孩4-5岁的时候脸上就是开始长一些小疙瘩，不痛不痒已经好几年了，每天也擦了保湿霜，但这个小疙瘩还是没有消失，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要不要紧，会一直长吗？
8: 因为我不知道他说的这种小疙瘩是什么，因为4-5岁的小孩的话，它也有可能长了其他的，比如说絮丘疹啊，然后长了其他的一些皮肤增生的一些疾病。因为4-5岁的话，长痘痘的可能性非常小。
6: 嗯，
8: 如果是4-5岁的小朋友的话咯，长疙瘩又不太明确它的诊断的话，这个最好需要来医院治疗那个。
6: 最好去医院找医生来当面去看一看。
8: 对，来诊治。
6: 然后有一位叫做婉晴的朋友，他想问一下王主任，长痘痘的人是不是要不喝牛奶？这个牛奶和长痘有什么关系吗？
8: 确实不，最好少喝牛奶。
6: 哦，
8: 为什么呢？因为喝牛奶的话，跟痘痘的这个关系，它在我们医学里面，它其实是有循证学依据的。因为它的这种酪蛋白啊，这些成分的话，它能够刺激这种胰岛素的这种生长因子的分泌。这个胰岛素生长因子分泌以后呢，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这种皮脂腺增生，然后能够刺激毛囊口的角化异常。这个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这种痘。

0: 所以，如果是长痘痘比较厉害的这种人群的话，尽量控制自己的这种牛奶的这种服用量。
1: 嗯，那除了牛奶之外，长痘痘的人群是不是在饮食上还会有别的一些禁忌呢？比如说，奶茶呀、甜品啊，这些是不是也要少吃呢？
0: 其实不仅是奶茶、甜品，所有的这种高糖、高脂、高油的这些产品的话，尽量都不要吃。比如说麻辣烫、烧烤、火锅，这些东西都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会关注一个就是辣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辣的话呢，从我们循证学依据来讲的话，目前没有发现辣跟这个痤疮的这种加重有明显的关系。
1: 哦，
0: 但是问题是，我自己目前来主张大家尽量不要少吃辣。为什么呢？你像特别是在我们湖南长沙这个地方，你吃辣的同时就会伴随着什么？伴随着这种高油、高糖、高脂的饮食，你的辣可能就是麻辣烫，你吃的辣可能就是火锅。
1: 哦，
0: 而且这个时候你还会吃什么？吃一些这种甜的饮料，你在吃火锅的同时，你会配一些其他的东西在吃，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什么呢？导致这种痤疮的这种加重。尽管辣的话，从循证医学依据上找不到这种依据，但是其实辣的话，你伴随着吃的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这种痘痘加重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1: 嗯，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少喝牛奶，啊，这个辣的、高糖的、高油的这个饮食也都要控制，对于我们这个皮肤的状态会得到一个改善。那对于一些比较轻度的痤疮，就是偶尔啊，这个脸上冒几个痘，不太影响我们生活的这种情况，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不会去到医院去找医生的帮助，可能自行在家里。这个时候呢，王主任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居家护理痘痘的一些小窍门，或者是一些护理方法呢？
0: 如果只有几个粉刺也不太厉害的话，我可以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就是不去治疗都可以的。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些痘痘的话，能够自己保证好几点。第一个是比如说你的饮食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淡的，你的这种睡眠的这种作息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规律的，几乎每天都是在我比如说我们在医学上面是主张在11点钟之前睡觉。那你把这些东西保证了以后，其实痘痘它也可以慢慢消的。但是如果你去的这种轻度的痘痘比较多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什么呢？去痘的一些药物，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维 A 酸类的这种外用的药物。
1: 嗯，
0: 如果有一些炎症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什么这种消炎的这种软膏去外抹，其实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1: 嗯，这个是属于比较轻度的痤疮，我们可以居家来进行护理。但如果更严重一些了，我们就还是要去找医生来帮忙判断如何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治疗方式了。当然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人会选择照光啊，用一些什么大排灯来照光，或者是用微针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对于痤疮有没有用呢？
0: 这两个治疗的话呢，其实都对痤疮是有效果的。
1: 嗯，
0: 但是这两个治疗我都不主张大家到美容院，到就是一些工作室去治疗，尽量到医院来治疗。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光的话，其实要求是比较高的。其实我们主张是用什么？用红蓝光去照射。那么这种仪器的话呢，相对来说它价钱其实是比较贵的。所以在很多的这种美容的这种地方
1: 的
0: 话，其实它可能是买的并不是这种红蓝光，它可能是用的其他的一些热疗的这种产品去取代它，它其实是达不到什么这个治疗的效果的。因为痤疮相对来说这个炎症它是比较深的，如果你用这种只是这种热的这种产品的话，它达不到什么深入到这种毛囊皮脂腺这地方的这种效果。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小型的机构，可能你觉得我照了光为什么没有用，可能是因为这个机器本身它不是那么对症，所以大家还是要选择去到医院啊来进行照光会更合适一些。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痤疮的话题啊，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王畅主任来跟大家做讲解和分享。那节目的最后想问一下王主任，如果线下大家想要去找到您看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目前的门诊的时间主要是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还有周四的下午的这个时间。如果大家有这种痤疮或者是皮肤科方面的其他的问题，包括美容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到这个我们医院，到我们皮肤科来咨询我和我们科室的其他医生都可以。
1: 王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三的上午以及周四的全天，大家都可以去到我们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找到王主任。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

0: 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
8: 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今天我们将跟随文学史上吟诵冼夫人的开篇之作苏轼的《客逃泥古九首·其五》继续行走报名，去进一步了解这位顺应历史潮流、致力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伟大女性。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呼叫出我的团友们，大家在线吗？你们好，
3: hello, hello, hello,
2: 又见面了。
4: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2: 这个苏东坡呢，曾经用一首诗称赞冼夫人啊，他笔下的这个冯冼古列父，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本姓冼，而他的丈夫其实是姓冯的。那么用古人的这个冠。

0: 姓的方法，它的名字应该叫做冯显氏。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有人这么称呼他吧？我们听到的都是，显夫人呀、乔国夫人啊，没有过冯显氏这样的称呼。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可能是因为那个显氏太强势，然后又能打仗，同时呢又能治理地方，能文能武的，她丈夫应该也不敢要求她姓冯吧？应该是这样子。
0: 女强人。
2: 嗯、哦，我特别同意，这我觉得特别同意。
0: 洪尚。
2: 因为这个大伙儿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这个基本上男女结合之后都是女性会随夫的那个姓嘛，是吧？
0: 对。
2: 那我现在就大胆的在想，是不是这两家就是显和冯这两家在他们结合之前，是不是人两家就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0: 哦，陈曦，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有一个婚前协议是吗？
2: 对对对，我觉
3: 得你的理解呢是按照我们中原黄河流域的这种理解，但是整个岭南百越呢相对的发展比中原稍微慢一点，
0: 嗯，
3: 它有明显的母系氏族社会后期的一些影响。
2: 哦，是这么回事，李老师。
0: 我们的云州旅行团的讨论太热烈了，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究竟大家说的对不对呢？来，咱们让郭老师给我们答案。
4: 被贬海南儋州的苏轼，因为看到当地显庙的破败，而写下了这首吟诵显夫人的诗篇。有数据称，全球显夫人庙超过2000座，仅茂名殿白已知的就有10几座。这里是公认的显夫人归葬地。这座庙宇建于隋，是现存最早的显夫人庙之一。显夫人是怎样的一位女性，能让东坡先生专门赋诗赞颂呢？
5: 郭老师，这个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块屏风上面的这个诗词啊，是鼎鼎有名的苏轼所作哈。
6: 对，它上面写的就是关于显夫人的不朽功业。
5: 嗯，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已知的这个歌颂显夫人的诗词，应该是开了一个先导哈。
6: 对，它是应该说最早的一首赞颂显夫人的诗词哈。你看《冯显古列赋》是吧？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呀，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三世更显义，一心无鳞疵”啊。那我们分开来说，这个鳞子呢，就是因为磨就变薄了啊；疵呢，因为染就变黑了啊。那么这里就是受到外界的影响了。而这个一心无鳞疵，就是说明
5: 完全不受干扰。
6: 对，
4: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忠君报国两个概念常常难以细分。历经3个朝代，十代君主的显夫人也曾被误解为见风使舵的政客，但是显夫人维护岭南百年的和平，始终以中央政权为标的，减少了流血和杀戮。封建王朝的更替并无碍他的大节，巾帼英雄第一人的赞誉并不是凭空而来。在显夫人故里，刘平和郭老师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5: 郭老师，您看咱们面前的这棵树是不是很特别啊？
6: 是啊，你看两种树完全不一样啊。你看这个
5: 是
6: 榕
5: 树，
6: 哎，
5: 另外的一棵是凤凰树。
6: 嗯，
5: 你看这凤凰树呢也被称作是世界上最艳丽的树之一哈，颜色非常的鲜艳，而且是夏天开花。你看，我突然想到咱们显夫人哈，女中豪杰，所以用这个凤凰去形容她再贴切不过了。
6: 没错没错，非常好。
5: 然后这边你看这榕树，两棵树呢是交融在一起，难舍难分哈。榕树怀抱着凤凰树，凤凰树依附着榕树哈，水乳交融哈，浑然一体。
6: 对，这两棵树相依相偎。
5: 没错，
6: 就我觉得呢，寓意着显夫人和这个冯宝他们之间的联姻，相依相偎。
4: 叶如飞黄之羽，花若丹凤之冠。显庙门前自古以来就种有凤凰树，这种树在岭南地区也极为常见。这里的人们觉得用凤凰树代指显夫人无比贴切，而寄生榕树形成连理这一景观，也令前来观光的游客惊异不已。那么关于显夫人没有附随夫姓的问题，在这里会有答案吗？
5: 郭老师，您说在这个古代男尊女卑的这个社会里哈，
6: 嗯，
5: 结婚以后呢应该是附随夫姓，那为什么显夫人还是叫显夫人而不是叫冯夫人呢？
6: 因为显夫人她本身呢，她是我国古代岭南地区一位非常杰出的这个里人首领。其实他在幼时就已经是承袭了大首领的这个位置，因为他们这个里族是有女子承袭大首领席位的这个制度的。
5: 嗯，也就是说很小的时候他已经管控一方了，是吧？
6: 对。

呢，他自己呢，在当时已经是麾下10万余众，你说有多少人在他手下是吧？那么，岭南的各个地区的那些部落呀，都来归附他，他自己呢也是非常的有威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李族的。

0: 这样写道：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荣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梁太守保聘以为妻。时任罗州刺史的冯荣欣赏冼家小女的武艺及韬略，为得到地方部族的支持，便主动为他的儿子冯保向冼氏家族提亲，这是改变历史的一次联姻。冼夫人也并没有依仗自己的家世而亲待冯保，她整顿部族，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为。岭南大学冼玉清教授撰写的《民族女英雄冼夫人》一文中，给冼夫人戴上了四顶桂冠，称誉她为妇女为国立德立功之第一人，妇女开幕府建衙选酒之第一人，妇女任使者宣谕国家德义之第一人，妇女享万民祭祀之第一人。
1: 那么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冼夫人在我们的中国民族英雄史上，她是最为伟大的女英雄。
2: 这个冼夫人和冯保在结婚以后啊，在岭南这意味着什么呀？
1: 这个呢，你想想，以前汉族人和李族人是不通婚的。
2: 对呀，
1: 他们是开启了这个通婚的先河。对，那么自此以后呢，在岭南地区就有冼夫人和冯保，一位是干越大首领，一位是朝廷地方长官，他们是双重统治。以前呢，这个政令不同啊，为什么？就当地人根本就不理睬朝廷官员，说什么都不听。
2: 对
1: 啊，那么就结束了这个政令不行的局面。以后呢，说话就有人听了。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9: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9: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1: 多点贴心。
1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1: 多点用心。
12: 爸，
17: 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

0: 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
1: 开门，
2: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礼敬丈夫，约束族人，带头学习中原文化礼仪。冼夫人的远见卓识，让她在家里家外都获得了美名。她经历三朝十代君王，得到七朝君王的敕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尽管冼夫人除正史以外的记载并不多，但关于她在民间的传说却不少。冼夫人年少便已成名。
9: 郭老师，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10: 哎，好。
9: 哎呀，你看我们身后的哈，桥、亭、湖景，特别的别致哈。
10: 哎，特别舒服。
9: 后面一群小鸭子，我看到他们在水中嬉戏哈，我想到了一个关于冼夫人的小故事。这个以前呢有这个一群小鸭子，其实呢它是分属于不同的主人，有一天就混在一起分不清了，于是他们就找冼夫人去帮忙。冼夫人呢通过问询知道他们这个喂食鸭子的方式是不同的，让他们按照各自的方式去呼唤鸭群。
10: 嗯，
9: 结果不一会儿鸭群就分开了。
10: 这是冼夫人啊小时候的事儿，他小的时候已经成为部落的首领，他的哥哥冼挺曾经是南凉州刺史的时候啊，有权有势，所以经常发兵去侵略其他州郡的部落，那搞得岭南一带是鸡犬不宁，
9: 民不聊生，
10: 对百姓是叫苦连天。
9: 所以这个冼夫人就多次的劝阻哥哥，最后呢也使哥哥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哈，从而呢平息了争端，同时呢也消除了部落之间的这种怨恨的情绪哈。
8: 隋书记载了当时南越的社会现状，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在中原文化进入南越地区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靠一些乡规名约来约束，这在很小年纪就承袭部落大首领的冼夫人看来，长此以往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平息部族间的矛盾，制定规章制度，把中原文化引进南越，为后来的秣马厉兵打下了基础。鹤陶泥鼓九首是苏东坡的九首祖诗，其中吟诵冼夫人的正是他被贬谪期间拜访了冼庙写下的。他把冼夫人的历史功绩与海南的关系做了说明，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巾帼英雄的敬仰和赞颂。而冼夫人与海南到底是怎样的情感呢？
10: 冼夫人在这个海南呢推行了很多的政策，比如说当时呢是刀耕火种的时候，他推行牛耕，也就是传播了一个先进的这个农耕技术，而且呢是提倡礼教，还有一样就是积极的推动了海南岛离人地区的郡县制度的重新建立。
9: 所以那个时候有安定的生活，而且社会不断的在发展进步，这样呢就是大家就非常的拥护冼夫人了哈。
10: 对，所以说呢这个冼夫人是在海南岛地位深得民心的
9: 政治家。
10: 对，没错。
9: 你看这个冼夫人在海南受拥戴，而且在这个岭南地区呢也是多年屹立不倒，
10: 没错，
9: 足以见出她是一个高智商的人才啊。
10: 哎，对，不是聪明人不能撑到现在，你说是吧？你看她十几岁就已经领兵作战，而且那领兵作战的时间呢应该是跨度最长的一位女将。而且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说 夫人智勇兼备，智老未尝败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打仗很厉害，一个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他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判断力啊，经验啊，对，那么他呢就能够在所有的战争当中一场仗没有输过，
9: 百战百胜。
8: 冼夫人统领重兵镇守岭南，对稳定岭南地区的政治局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梁陈隋三代心存叵测之人，既惧怕他，又想拉拢他，而冼夫人虽为女性，却总能一眼洞悉敌情。
10: 你要说到他聪明啊，有一件事儿是特别能够显示他的聪明，嗯，也可以说他的政治智慧。
9: 嗯，显示他的高智商。
10: 对，就是那个李谦氏哈，他呢打算是叛乱，那会儿侯景之乱，他想跟着侯景叛乱，于是呢他找了个理由，他就想让冯宝到广州去找他，说我有事儿跟你商量啊。冯宝是想去了，因为上司召唤。那么冼夫人就说了，她说按照这个规定啊，这个刺史是不能随便召见太守的，而且现在这个局势这么动荡，他叫你去啊，肯定有诈，你先等等啊，先别去啊。冯宝也听了，后来过了几天，这个李谦是果然反了。
9: 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冯宝应该是为朝廷出兵平叛的，是吧？
10: 哎，对。那么冼夫人呢，在这儿又给他献了一条锦囊妙计，而且是亲自实施。他呢就带领着1000多乔装成百姓的这些士兵，就挑着重重的担子，然后就到那个李谦氏的那个营寨前面，说来送礼的。李谦是觉得，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一溜的礼物过来了，是吧？很高兴，马上就打开了寨门。
9: 然后结果呢，就是真正杀他的士兵来了，是吧？
10: 对，没想到一打开寨门，那个士兵呢就拔出了武器，然后就杀了进去。后来呢，陈霸先呢也是派军过来配合，然后两军合作，就把这个李谦氏给灭了。这个陈霸先打完这场仗之后，他对冼夫人是赞誉有加。冼夫人呢对他也是很欣赏，于是呢他就对丈夫说，他说陈将军这个人啊，就是很有气度啊，我觉得他日后能够争天下平天下，以后我们要多支持他。
8: 不知民情难为相，不知敌情难为将。冼夫人在每个重大抉择中总能做出正确判断，他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谋略呢？
10: 冼夫人不但智勇双全，而且她深明大义。这个广州的欧阳和当时也是想叛乱哈，结果呢，他就用计把冼夫人的儿子冯璞就骗过去了，逼他一起造反。冯璞就写信回去给冼夫人，冼夫人是又急又气，但是他说了，他说我一辈子忠良啊，爱国。我不能因为你
9: 啊，
10: 对，因为我舍不得你，我辜负了国家。然后呢，他马上发兵，联合朝廷的军队，把欧阳和打败了，然后又把冯璞给救了出来。
9: 也可以看得出哈，冼夫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大局观的人哈，临危不乱。
1: 冼夫人真的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女性。
2: 冼夫人她在建设海南的贡献是特别突出的。
11: 冼夫人顶过了秦始皇的50万火狼之师，顶过了10万水军。如果没有冼夫人，就没有这一段南方的回归。那么冼夫人是巾帼英雄第一人的地位，这时候才真正的矗立了起来。
1: 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只要是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地方官，就被称为好官。所以像冼夫人这样，她让当地人过上了这样富足、这样安定的好日子，她一定是我们心目中的巾帼大英雄，对不对？所以像冼夫人这样的精神，也在当地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也成为了茂名的城市精神。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

0: 诗和远方，
1: 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这是岭南巾帼英雄冼夫人经常教导儿孙的话，如今代代相传，它成为茂名城市精神的一部分。今天的旅行，我们继续探秘岭南，走进这位伟大的女性。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都是老朋友啦。你们好
3: ，Hello，
2: 又见面了。经过两天的旅行，跟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申蕊，你可是花木兰的铁粉啊。
3: 是的，是的。说到花木兰呢，其实因为当时的花木兰家中的老父亲就是已经年事已高嘛，就是弟弟尚幼，最后无奈情况下，也就是代父从军，冲锋陷阵。我是特别佩服他们这些巾帼英雄的，真的是
2: 自叹不如啊。
3: 真的，确实确实是这样子。
2: 其实两位女英雄穆桂英和花木兰呢，都和我们这几期一直在说的冼夫人一样的，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们是挺身而出的，是吧？
3: 对，
2: 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对，那其实冼夫人有关她的记载可能就不像花木兰呀、穆桂英啊这些在戏曲里都有一些唱段哈，冼夫人的记载就相对比较少了。但是呢，因为他在岭南管理征战了这么多年，在那里还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据说有一块石头，就是这块神奇的石头就确定了乔国夫人她故居的所在地。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得跟着外景领队刘平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来，刘平带我们去看看吧。
4: 大家好，我是刘平，这里是乔国夫人的故里。今天郭老师将带我们去看一块特殊的石头，这块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刘平啊，哎，你看，你知道这块石头是什么吗？
4: 这个啊是碧玺底座。
5: 哎，对，碧玺这两个字挺难写哈。碧玺呢，你看它本来是一个龙首龟身的啊，龙的九子之一
4: 啊，
5: 它最擅长是什么呢？背东西，
4: 负重。
5: 负重，哎，对。
4: 但是从这个凹槽啊，可以推算得出这个碑铭的尺寸，而且做工是非常的讲究。
5: 对对，你看，
4: 这足以见得这个主人身份的显赫哈。
5: 对，你看哈，这个碧玺驼碑在古代呢，它是官方一种礼仪制度，就是它经常是在这个宗庙啊、陵墓之前去使用的。这个底座啊，这个碑铭啊，这个碧玺大小，在封建社会是有很严格的等级制度的。
1: 碧玺也叫霸下、龟夫，外貌形似龟，喜欢负重，有时人们会在一些宫殿、祠堂、陵墓见到他背负石碑的样子。《隋书·礼仪志》这样记载：三品以上立碑，吃首龟夫，夫上高不得过九尺；七品以上立节，高四尺，龟首方夫，龟夫吃首，成为主人品级的标志。而且这种碑的形制标准成为定式，从汉晋以后的南北朝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
4: 我看的资料，它的这个整个的长度呢是有1.3米，
5: 对，
4: 然后呢这个重呢是有1.5吨，
5: 对，
4: 非常的重。
5: 它一直侧身而立，是吧？那这个碧玺其实啊，它这个整一个的形状我们也看到了哈，在《隋书·礼仪三》里面就提到三品以上立碑啊，这个就是吃首龟夫，意思就是龙头龟身。啊，那么以前呢，考古教授麦英豪教授他来到这儿，他看到这个碧玺之后呢，他马上判断这是冼夫人墓。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你看这个形状啊，其实在我们这边这个南越地区，就只有两个人配得上。
4: 根据品级是吧？
5: 对，一个呢就是南越王赵佗，
4: 赵佗，
5: 一位呢就是冼夫人了
1: 啊。岭南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冼夫人的足迹和纪念他的庙宇，但是碧玺在茂名被发现，使茂名成为了世人公认的冼夫人故里。我们面前的这个碧玺仅存一半残座，首级四足已经缺失，但背部的龟纹仍然清晰可辨，这些都与冼夫人生前为乔国夫人、幕府将军品级门第相一致。考古专家认为，这个碧玺为确定此地为冼夫人归葬地提供了有力证据。
5: 那么在宗庙祠堂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位任劳任怨的大理
4: 大理士是吧、
5: 而且还有一句话啊，磨磨他会 有福气。
0: 看完短片之后呢，我也是特别有感触啊。这个我们逢年过节都有这种祈福的这种传统，我觉得这特别好。就比如拿我来说吧。

0: 年年都在北京过年。北京过年就是过年上香祈福，祈求新的一年呢，这个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哎，平安喜乐。
1: 我们国家呀，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诸神崇拜，尤其在南方，蒋夫人呀，还有妈祖啊，这些都是女性，她们的慈爱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和期待。
2: 没错，在这个冼夫人的故里茂名，其实当地人也有给冼夫人建这个娘娘庙，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得跟着外景领队刘平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来，刘平带我们去看看吧。
3: 郭老师，嗯，您看这座的这个庙宇的墙体哈，下面是用不规则的石头堆砌的，
4: 对，
3: 那上面呢又是用青砖叠砌的，中间呢还有不同的这个砖，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4: 哎，这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几个朝代。嗯，这座庙呢是在隋朝始建的，后来历代重修，但是这个风貌不改哈。那我们看到下面呢是隋唐啊宋明清，这叫一墙五代。
5: 冼夫人庙也叫冼太夫人庙，它的外墙从地面到一米的高处由不规则石块垒砌，上部则是不同朝代的青砖垒砌，历经千年，饱经风雨，庙宇经过后人不断修葺，墙体还在，才有了现在一墙五代的景观。这是当地人纪念缅怀冼夫人的地方。《隋书·乔国夫人传》这样记载：“汝等一敬赤心向天子，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冼夫人用赤诚之心，经历了梁、陈、隋三朝始帝，她的忠贞被每朝君主所赞赏。她以女子身份统领地方军政，在政事上以贤媛的名声流传后世，这是怎样的传奇？目前全球冼夫人的庙宇有2000多座，历千年而不衰。茂名冼夫人故里中的这座冼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郭老师，一般这个供奉冼夫人的庙宇啊，都称作是冼庙或者冼太庙。
4: 对，
3: 您看这座庙宇叫娘娘庙哈。嗯，
4: 这个娘娘庙呢，就代表着当地人民对冼夫人这个岭南圣母的一种尊称。嗯，因为这是冼太故里嘛，所以呢，他这个娘娘呢，
3: 亲切，
4: 特别亲切，
3: 就娘家人的感觉。
4: 对对对，他的确是蕴含着一种非常深厚的感情。嗯嗯，这座庙的名字，在全世界的冼庙当中啊，
3: 应该只此一座，
4: 对，独一无二，就叫娘娘庙，其他地方叫冼庙、冼太庙。
3: 没错没错，那咱们进里边看看吧。
4: 哎，好的。
6: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2: 衬衫你说说，
1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2: 30天后，
1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9: 轻松拿捏。
2: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组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一定啊！
14: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0: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

0: 我跟你说，
1: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平方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3: 支付收款30000元。
1: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人们期许冼夫人这位守护者会让岭南世世代代的子孙免受兵荒马乱之苦而安居乐业。当冼夫人的丈夫冯宝去世的时候，岭南大乱，冼夫人做出一个决定，派自己唯一的儿子冯胡入朝以表忠心，而他则用独特的眼光鼎力相助陈朝建立，又在陈王随心之际带领岭南和平归附隋朝，促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唐初宰相魏征等所编撰的《隋书》是今人了解冼夫人最为可信的史籍。我是三代主奴，唯用一好心，这是冼夫人教育儿孙的话，如今他代代相传，成为了冒名精神的象征。这是位于冼夫人故里的冼太夫人纪念学校，人们组织编写出版了《巾帼英雄冼夫人》系列书籍，并把这套书籍作为中小学德育教材，引导学生向善向上。
7: 郭老师，嗯，这个冼夫人的五字感言“唯用一好心”，现在这种好心精神呢，也是成为了冒名的城市精神，而且呢，也是好心文化的这个历史源头，现在也逐渐成为岭南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了。
8: 对，这个好心呢，是冒名的城市精神的根和魂，它展现的是爱国爱民、公平正义、诚信包容、实干图强的这个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核。
6: 可以说，岭南地区深受冼夫人好心精神的影响，这里的春节总是比别处漫长，春节过后还有一个叫年历的活动，有冼庙的地方就有年历，年历是素古历今、年年有历的意思，是粤西一带流传多年的重大节庆，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历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宋代作品，盛行于明清。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古蜀时李汉同取虚日为腊，男女盛服，垂祭图显，聚会作歌。茂名当地素有年历大过年的说法，出门在外的茂名人春节可以不回家，但年历是一定要赶回家乡的，与家人团聚，同朋友欢庆宴请乡亲，共同吃上一顿团圆饭，更重要的是纪念冼夫人。
7: 其实对于冼夫人呢，当地人呢已经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崇拜和敬仰，
8: 对对对，
7: 已经上升到了这个信俗的高度了。那这个信俗跟信仰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儿？
8: 你看冼夫人信俗，信就包括信仰、信奉，俗呢就是民俗文化，包括祭祀的方式、日常生活风俗，还有呢他的一个故事传说都包括在里面。那么这个冼夫人信俗呢，它是以民间为主体的活动啊，它其中呢就包括了很多我们对这个冼夫人的一些纪念活动等等都在里头了。
7: 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对这个民族英雄的一种敬仰之情。
8: 没错没错，
9: 咱们一直在提冼夫人信俗，我就一直想问一问陈老师，当地有没有这个妈祖信俗的说法呢？
10: 妈祖信俗在我们这里是非常的兴旺，从古至今，古代的帝王他派出的使节到西洋南洋去，他那个船上奉着这个妈祖的神像，保佑一路平安。到了一个地方，他就把这个神像就放到当地的妈祖庙里面去。这个妈祖信俗产生到发扬以来，从北宋、南宋、元、明已经超过了800年了，北边传到了辽宁、烟台，南边呢，整个东南亚都有妈祖庙。
9: 是，谢谢陈老师的分享。没错，其实，在茂名也是这样。

0: 当地人对冼夫人的这个爱戴程度之深，她在当地人心目中的这个分量之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有这样的冼夫人信俗的说法和活动。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他作为常胜将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我们的刘平去到当地还发现了一个他常胜的原因之一。咱们一起跟着刘平的脚步到现场看一看，好不好？
1: 你看郭老师哈，这个冼夫人呢被誉为是岭南圣母。那据我了解啊，她其实是在生前就被百姓自发的这个奉为岭南圣母的。这是为什么呀？
2: 没错，自发这两个字很重要哈。因为冼夫人呢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啊。隋书说，后陈国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供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早在侯景之乱的时候呢，冼夫人已经是把控了这个岭南地区了。然后在岭南地区呢，她是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在大乱之时让岭南的经济保持稳定发展，而且这个社会安定。所以呢，数郡百姓尊她为圣母。
1: 能在活着的时候被奉为圣母，
2: 对，
1: 可见当时啊是多么的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哈。
2: 没错，
1: 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2: 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古代的女性，如果她能做出对国家有益、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那么她呢也可以在这个史册上留下和男性一样的美名，拥有同样的声誉。
1: 没错，没错。
3: 到了破阵这天，穆桂英收拾锦臣利落来到中军大。
4: 如果说花木兰、穆桂英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被人们传颂和爱戴，那么冼夫人是真实存在的巾帼英雄。在明朝万历年间，由曹志玉等人纂修的《高州府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当陈随之时，而无冼氏也者，高梁非中国。当陈随的时候，如果没有冼夫人，高梁所在的岭南地区是和朝廷对立的，中国就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有高梁而无冼氏也者，则颓竭显族之俗，未必解变发而习官场也。如果在高梁地区没有冼夫人的话，人们的生活就不可知了。在促进统一、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方面，冼夫人都做出了贡献，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冼夫人长盛不败的秘密还有什么呢？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此生尽兴》。小事儿不计较，大事儿不糊涂，愿你此生尽兴，不舍爱与自由。人生只有一次，该如何活？做自己想做的事，自由地活下去。每个时代都站在风口浪尖的浪潮奶奶，以98年传奇逍遥的人生经历，激发人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本书从生活、恋爱、婚姻、老去、价值观、自由等永恒人生课题，讲述生命的爱与孤独，真正传达出的是通达后的温暖与平静，洞穿人生真相后达到与自己内心的和解，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自在生活。这本书写给正在挣扎迷茫并努力生活的你，疲于生活的现代人以人生指引，获得重启生活的勇气。愿你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不求事事圆满，但愿你快乐。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一生不舍爱与自由。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

0: 反映一下。
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我们的节目已经为大家在进行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正好你也信任我们的话，那么请您直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这一路热线呢，只在直播时间段来进行开通。那么我们的时间一般是在10点到11点30分。节目之外反映问题，我们还有24小时的渠道。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即可。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反馈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但是更多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会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或者为民热线视频号、抖音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目前得到了怎样的处理进展，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到底又是怎么样的呢？同时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来告诉我们。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近期有位益阳安化的市民吴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96218-0号键反映说，他是住在安化县梅城镇，这边的梅城镇污水处理厂管线紧邻着三里村河东一组的区域，那么近期这一处的多处污水管道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污水、生活垃圾等持续外溢，径直流入到了一旁的一水河，不仅严重地污染了河道的生态环境，而且还产生了刺鼻的异味，对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困扰，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尽快进行排查整改，解决相关问题。
7: 整个安化县梅城镇的这个污水管道就经过梅城镇三里村河东一组，但是这个污水管道废了，哎呀，是那个社会垃圾啊、卫生巾啊、大便啊，人就排在这个一水河里面，就是在上方有一圈，就是比较显眼的地方，那里搞好了。但我们这个下方这里就有两区不显眼的地方，他们就没有搞，太臭了。
5: 在收到了吴先生的反应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当天的节目直播当中，我们第一时间将问题转给了安化县梅城镇政府进行核实处理。那么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呢，也拨打电话告知节目组，表示说已将管道破损污水外溢的相关问题同步反馈至了项目主管单位安化县梅山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但是目前在没有办法立即开展全面的维修整改工作。具体的原因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解释是怎么说的。
8: 因为这个污水处理厂这个是城投公司在做的，城投公司要等雨季过完了才能处理，因为现在是在雨季，就是我们这边经常下雨啊，水位比较高啊，污水管道无法处理。
5: 通过市民吴先生提供的现场的图片，我们的记者可以看到两处未修复的破损管道呢，是紧邻着一水河的河面，那么受到近期持续降雨的天气影响，河道的水位是居高不下，确实不具备管道施工维修的条件。那么记者呢，也把这个情况如实的跟吴先生进行了沟通，他对于属地部门的处理难点表示理解，后续的整改推进情况，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会持续的跟踪并且了解报道。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

0: 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记住，你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告诉我们。但是确实我们的热线是比较热的，因为每天我们会收到很多的这个投诉电话，所以也提醒大家，第一个是拨打的时间很重要，我们只有在直播时间段开通。其次呢，如果遇到盲线没有人接听的话，您可以通过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来告诉我们，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那么在这里呢，也要预告一下，稍后我们将会为大家在节目之后推出有关有机食品的这个安全的调查的相关报道，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来接听线上正在等候的朋友的电话，我们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稍后见。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来，请。
1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5: 请字一出口，廉字 众千军，别人

0: 让一次情毁了一生心。
1: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2: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3: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行到外面通过框，这怎么住啊？您的反

0: 继续为您开通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是周梅，马上有请线上等候到的唐女士。唐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 是这样子的，我这边的话是在湖南永州这边，在2022年12月左右，然后购买了那个岳麓名城的那个一套房产，然后当初购买房产的时候，经销商这边他是有一个活动，就是说，交20000送20000的装修大礼包，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也比，因为他这个是和京东还是装户公司合作的一个那个，礼包，然后我们觉得还挺划算的，然后就也同时购买了这个礼包，20000块钱的礼包，然后购买了之后，当初承诺是说在收房1年之内会交付，然后我们现在是在2025年6月份收了房，然后也就是说现在已经马上就1年的时间了，但目前为止这个礼包一直都迟迟没有交付。
0: 他这个礼包里面是装修的礼包，也就是给你给把这个房子做装修对吗？
1: 对对对，他有那些地板砖呀，有那些乳胶呀，那些家里的排插，还有一些家电这些。
0: 哦，你买的这个是毛坯房，然后呢交20000块钱可以送你一个20万的装修礼包，这个是跟开发商直接签的还是跟哪里签的？
1: 我们当初是跟那个开发商，他里面摆了一个展厅，然后他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就是负责我们这些购买了签了购房合同之后的这些用户，他就在现场销售中心直接就签了那个这个礼包的这个一个协议，购买的一个协议。
0: 是跟开发商签的吗？
1: 不是跟开发商直签。
0: 所以我问你跟谁签的呀？你得告诉我呀。
1: 是跟那个北京装库科技有限公司。
0: 啊，北京装库，但是是开发商的销售人员引导你们去签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
0: 里面有没有开发商的签字呢？
1: 当时是没有，但是后续我们收了房之后，开发商有通知我们说让我们过去售楼部再签一个协议，那个协议就是有开发商也有这个北京装户公司双方的一个协议。
0: 这个协议当中是约定在交房1年之后会把我们的这个装修礼包也交付给你们，对不对？
1: 对，收房1年之内。
0: 开发商是哪一个公司？
1: 开发商是叫那个，我看一下啊，叫名字叫什么？看一下，开发商的名字叫做永州青红置业有限公司。
0: 哪个青哪个红？青色的青，红色
1: 的
0: 红。
1: 青
0: 的
1: 话是就是青草的青。红就是宏伟的宏。
0: 哦，宏伟的宏。
1: 对。
0: 青红置业有限公司是吧？那这个情况的话，你有没有去问开发商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可以进行交付呢？
1: 我们陆陆续续，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有很多，大概整个小区有100多户，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业主都去找过开发商的老总，反正他就是一句话打发我们说，因为他们是这样子的，我们自己个人是付20000块钱给这个北京装户公司，但是在这种前提之下，他发货的前提是开发商还要再付3万给他，他才同时收到这5万之后他才会发货给我们，然后我们也是找过开发商的老总，老总意思就是经济周转了这一块为借口，然后因为他迟迟没有打款给这个北京装户科技公司，所以这边才迟迟没有发货。
0: 那能不能把你们业主的这20000块钱退掉呢？
1: 对，所以我们很多业主都在说，你既然我就给你开发商省了这30000块钱算了，我们也不要了，你就把那20000块钱退给我们，但是北京装户又拖着又不退。
0: 现在就是开发商这一块他们的30000块钱也没有打给北京的公司，然后北京的公司这20000块钱也不退给你们。
1: 对，我说你要不退我算了，我就不参与这个活动了。他又不退，他说交了又怎么怎么样，反正一大堆借口又不退。
0: 这个钱是你们直接交给了北京这家公司对吧？
1: 对对对，他开了发票给我的。
0: 好的。那除了跟我们的开发商跟北京公司有交流之外，你们还有没有向相应的这个职能部门进行反映过，比如说住建部门反映过吗？
1: 其实像我们这种情况，最开始第一批收房的那些业主，因为我们是二期的，一期收房的有一部分业主他们找过这个住建部门，当初给他们协调过他们前面那几户，可能10多户吧，他们第一批收房的收在前面的就已经交付了，因为他们当初是让政府部门啊这些都介入过，所以协

0: 刚好给他们交付了一部分，
1: 哦，就是，
0: 啊，到了我们 IT 哈，然后就这么一直拖着了。
1: 可能是一期只有十几户，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协
0: 对，
1: 调成功了。现在二期
0: 是
1: 因
0: 的，
1: 为
0: 一
1: 有
0: 期
1: 一
0: 交付
1: 百
0: 了
1: 多户，
0: 10多个的，
1: 对吧？有一百多户，所以这个工作呢就迟迟没有推进，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你这个青红置业有限公司的梁总他是什么负责人？您告诉我们的。
0: 我这边要不，给你一个黄总的，黄总好像是那个梁总的上一级。
1: 这个梁总是谁呢？
0: 梁总也是我们私底下也找过他，也打过电话给他的。
1: 都打过。
0: 对，
1: 我们
0: 然
1: 先。
0: 后我这边可以提供一个另外一个黄总的，他好像级别稍微更高一点，
1: 他
0: 他
1: 是
0: 的
1: 什
0: 话
1: 么
0: 有
1: 负
0: 更有
1: 责
0: 话
1: 人？
0: 语权一些。
1: 他是什么负责人？
0: 反正我们这一块陆陆续续的业主都是找的是这个黄总，具体他是负责什么负，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好，您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的记者，好吧？
0: 好的，
1: 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留一下他刚才说到的这个永州青红置业有限公司的黄总的电话，我们来问问看，就这个事情他们准备如何解决？目前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唐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属实的？咱们是不是真的还有100多户目前没有交付这个问题？来，唐女士，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家是二期几栋的业主？
0: 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岳麓名城271栋的。
1: 一栋。可以方便告诉我几零几吗？
0: 1栋605。
1: 605的业主啊，您的业主名就叫就是你自己是吧？
0: 对，是的。
1: 好，您稍等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永州青红置业有限公司的黄总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他们，了解一下情况。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请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2: 好，话正在通话中，
1: 再打一次，是不是挂断了？不是挂断的，是正在通话，是吧？好，那我们打一下这个梁总的电话吧。您稍等啊。
0: 好的。
1: 刚才本来想打黄总的电话，但是黄总的电话正在通话，所以我们打他下一级的电话。你好。
2: 短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
1: 电话挂断了是吧？再打一次试试。再打一次试试。正在接通。你好，
3: 喂，你好，
1: 请问是永州青红置业的梁总对吗？
3: 我不是没在那里呢。
1: 你已经不在青红置业工作了是吧？想要多问一句，不在那里了，直接把电话给挂断了，好吧？那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这个北京装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你们这里有吗？有联系人吗？
0: 我们这边是一个客服电话，我上个星期打过一次。
1: 不会是400的吧？
0: 是400的，可以转人工的。
1: 只有一个这样的号码，打一下吧，先试一下。来，本来想要找一下开发商了解一下情况，但是开发商的这个负责人黄总和黄总的电话呢是在忙线，然后打这个梁总的电话呢说已经离职了，不在这里工作了，所以现在我们来联系一下跟他们签合同的北京的这家公司试一下。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北京，装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
4: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20，有事你说话。
1: 电话正在接通当中，这一路400的电
2: 为
1: 话。
2: 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5: 您好，装酷科技，请问有
1: 你
5: 什么
1: 好，
5: 可以
1: 装
5: 帮
1: 酷
5: 您？
1: 科技，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一下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唐女士。他来自于永州市，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是岳麓名城小区271栋605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呢，跟咱们北京装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呢是签了一个合同，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活
2: 满意
1: 动，
2: 请按一，不满意请按二。
1: 直接就挂断了吗？这是相当不满意啊。可以选相当不满意吗？直接给你挂断了。满意请按一，不满意请按二。我话都没说完，啪的一下电话挂断，直接让你去评价了。这能满意吗？肯定不满意呀、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听完啊，然后这个电话就让你评价了，真是搞笑了啊！开发商呢不接电话，一个个的离职啊，再打这个装修公司的电话，直接电话就挂断，让你评价他满意不满意。我的评价是，如果有相当不满意，我想评一个相当不满意。好，来，既然这个都不接电话，我们直接打一下永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的电话，跟他们反映。

0: 一下请他们来进行协调，毕竟一期呢，据业主说呢，已经有协调成功的十几户。那我们看一下二期的100多户业主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如何协调。来，记者拨打电话，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电话正在接通。
1: 起，您拨的号码不存在，请查证再拨。
0: 今天真的是，这个电话又官网上的电话说您拨打的电话不存在。待会儿我们同步反映一下吧，打一下永州市住建局，打永州市住建局，0746-836-8003。
1: 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 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是永州市住建对吧？
2: 嗯。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啊，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什么问题啊？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唐女士，她呢反映说，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她购买了咱们永州市冷水滩区的岳麓名城小区271栋605的房子。当时呢，在开发商的这个销售人员引导之下，给他们做了一个活动，说交20000块钱可以抵20万块钱的装修大礼包，而且呢含了部分的家电和家具，还有一些装修的用品。这个呢，他们的约定是业主交20000块钱给公司，然后再由开发商交30000块钱给公司，这个事情呢就成了。这个北京的公司呢是叫北京装库创意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装修公司啊。但是呢，开发商也是跟他们签了协议的。
2: 喂，你好。
0: 约定。
2: 喂。
0: 哎，您说。
2: 哎，是这样的啊。
0: 嗯。
2: 您这个问题，我建议您向我们信访投诉科去反映一下啊。
0: 嗯。
2: 我给您个号码，好吧？
0: 您先记录一下吧，因为我们之前打过信访投诉科，也有没打通的这个情况，好吧？到时候免得又转到你这里来，待会儿你也可以把这个电话。
2: 不会，我这个是值班手机，你打给我，我也是让你转给他的。你跟他们直接去跟他们沟通一下，会更好一些。
0: 那待会儿他的电话没通，我还是会打到这里来啊。如果电话没有人接听，我还是会打到您这里来。
2: 行，你打那个83613-70啊。
0: 83613-70是吧？
2: 对对啊。
0: 83613-70信访科对吗？
2: 是的啊。
0: 好，再有一个问题，我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
2: 啊，好行，你跟他们沟通啊。
0: 行吧，来，我们的电话切出去吧，直接。不啰嗦了，哎呦，今天这电话打得真是糟心。这个开发商的电话呢，是要不无人接听，要么离职了，然后再打装饰公司的电话呢，直接啪给你挂断了，然后让你评价满意不满意。再打这个官网上公开的永州经开区的建设局的电话，说号码不存在，然后再打咱们这个官网上公布的永州市住建局的电话0746-836-8003，说让你打信访科的电话。那么是这样的，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来打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来打他们的电话，也请线上的唐女士您稍等一下好吗？
2: 嗯，
0: 您别挂断啊，稍后见。
3: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

0: 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好，为民热线96218-0继续为您开通。我们有请线上的唐女士。唐女士，我们现在来打一下永州市住建局信访科的电话，我们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会不会有人接听啊。
9: 嗯，好的。
8: 嗯，来，0746-8361370。8361370。
10: 土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11: 喂，你好。
8: 你好，永州市住建信访科对吗？
11: 哦，你是哪里？
8: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电话啪就挂断了，再打，继续打过去，听都不听怎么回事，就直接把电话挂断了。这就是咱们这个永州市住建局信访科。再来打。
10: 首共促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携手共促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携手共促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8: 8368003，继续打。
10: 携手共促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在接通中，请上。
8: 你好，那个永州市住建啊，刚才我们打了你告诉我的这个信访科的电话，但是电话被暴力挂断了，而且第二次打就没有再接听了，所以这一块麻烦您记录一下，转给他们好吗？好吗？这位工作人员，
9: 您说嘛？
8: 是这样的，2022年12月，唐女士购买了永州市冷水滩区岳麓名城小区271栋605的房子。当时开发商跟他们签的协议，还有一个第三方啊，开发商引进的是北京的一家装修公司，宣传的是20000的装修大礼包，开发商再交30000给这个公司，而且承诺交房1年之后会进行交付。他们交房的时间是2025年6月22号，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没有任何的动静。我们的业主多次的有跟开发商跟这个北京的公司沟通，现在开发商就不给钱给北京的公司，北京的公司呢就说开发商的钱没到，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没法做，所以呢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现在业主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既然你这个装修没法做，开发商你的钱也无法付，那就请把20000块钱退回来。这个事情涉及到了咱们岳麓名城小区2期100多户业主。其次，据业主唐女士反映说，1期业主之前有找过咱们住建部门进行协调，那么1期有10几户的居民现在都已经进行了交付，现在2期的居民大概100多户又遇到了这个困难，还是要请我们住建部门来进行协调处理，好吗？您听到了吗？这位工作人员，您听到了吗？让我说人就不见了吗？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啊，这位工作人员，我提醒您一下，在不在？这位工作人员，让我说然后就没有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是那边信号有问题呢，还是说人压根儿就不见了？再来打一下试试，记着挂掉重新打过去。我们看一下这个永州市住建到底对待群众和媒体反映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态度，继续打。刚 刚才大家已经见证到了啊，这个信访部门的电话呢直接给你就挂断。现在刚才打再来打了他的这个办公室的电话，让我说没声音了。
10: 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
9: 喂，
8: 这个工作人员，刚才我说的您听到了吗？
9: 我记录了啊。
8: 您记录了，刚才我一直问你，您为什么不回声音呢？
9: 我把你录音了呀，我回复给他就是了嘛，对吧？
8: 回复给他，你也要记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啊，还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啊。我们是媒体公开进行反映的。
9: 你打我还是转给新反，可以，我们这是值班手机。你打给我，我也是直接转给他的。
8: 我刚才告诉您了，请您进行转办，我们的节目是全程进行直播的。
9: 嗯，好。
8: 好吧。
9: 好的，好的啊。
8: 而且你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暴力挂断电话，再打就不接了，也是全程直播出去的。这个工作态度有没有问题？面对媒体和居民反映问题，这样的态度合不合适？您自己去衡量，好不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9: 我听着的。
8: 8554。7177。
9: 好。
8: 为民热线栏目组，这个问题，为民热线栏目组会持续进行跟踪报道。但是，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的态度怎么样？我相信不用我去评论，所有的网友和听众都在看着，在听着。作为我们的直接的工作人员。即使这个事情不是你的负责范围之内，那是不是可以耐心的倾听，细心的记录，然后再进行转办？是不是可以把群众的问题时时刻刻放在心上，而不是这种敷衍了事的态度？电话接出去。来，我们的唐女士，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啊。
9: 嗯，
8: 关于刚才我们拨打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的这个问题，后续的处理进展怎么样，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进行跟踪。刚才呢，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咱们这个永州市住建信访科的电话呢是暴力挂断了。同时，刚才我们在拨打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这个电话的时候，第一次把我们推到了信访科，第二次打电话说你说嘛，然后再问就没有任何的声音了。第三次打电话，这个语气是怎么样的，大家也有一个见证。我不做任何的评说，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看得见。听得到，你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做得到不到位，群众自会用脚进行投票。好，谢谢我们的这位线上的唐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持续关注。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直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拨打其他朋友的这个反映的问题啊，我们来继续接听其他的电话，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
1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8: 我们会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接听电话。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8: 没必要修，多麻烦。
1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9: 哎呀，太麻烦了。
2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96218转零号键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10: 哎，欢迎您，什么问题请说。
11: 哎，就是之前我在场上那边，就是在一个教练那里学车报的名，然后后面我就没有待在长沙，我来到南山。
10: 什么驾校？
11: 然后
10: 什么驾校？
11: 当时我也不清楚他是给我注册哪个驾校的学。
10: 你都不知道驾校，我怎么给你处理问题呢？您是报的哪个驾校，签的哪个合同，不知道吗？
11: 后面我问了，然后问了那个交通局，他是跟我说是我那个注册学籍在那个新安驾校。
10: 什么？
11: 新安驾校。
10: 新安驾校啊？
11: 对。
10: 高兴的兴，安全的安， 对吗？
11: 对对对。
10: 长沙对不对？
11: 对。
10: 具体在哪个地方？
11: 新安应该长沙县的。
10: 长沙县新安驾校是吧？您确定吗？
11: 对。
10: 这个教练是谁你知道吗？
11: 教练叫做张飞鸿，工厂张。飞翔的飞。红色的红。
10: 张飞鸿，交了多少钱？什么时候交的？
11: 我是稍等一下。
10: 交了多少钱？
11: 交了3280元。
10: 3280元，哪一年哪个月交的？
11: 我看一下。
10: 现在是什么情况？
11: 现在就是，他之前是微信给我拉黑了，然后，这个月就给我拉回了，但是也没有回复消息，不给我退费。
10: 你是交给他私人的吗？
11: 对。
10: 开了发票没有？或者收据？
11: 也没有。
10: 合同也没有签吗？
11: 对，合同没有签。
10: 你交给私人肯定不行啊，你这么掉以轻心的直接就把钱交了，什么时候交的自己都没搞得清。
11: 在23年交的。
10: 23年几月份？

0: 8月8日。
1: 8月8号交的，交给四人，有转账记录吗？
0: 有，
1: 有
0: 他
1: 说这个
0: 是，
1: 是学车费用吗？
0: 有聊天记录的。
1: 聊天记录是怎么说的？说这个是学车的费用，对不对？
0: 对。
1: 你现在科目一考了没有？去参加培训了没有？
0: 因为我在南昌这边已经考完了。
1: 我问你，就是你交的这个钱，你有没有考科目一？有没有参加
0: 没
1: 培
0: 有，
1: 训？
0: 当时没有。
1: 都没，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过。然后你自己也考完了，是吧？
0: 对。
1: 你跟教练沟通，他就把你拉黑了。现在
0: 对，
1: 咋又把你拉回来了呢？
0: 因为我是打过那些，政府部门那些热线，然后那时候是联系上了他，他给我拉回来了，说会联系我，然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回过我消息。
1: 你确定是，长沙县的新安驾校啊？
0: 我打了那个相关部门，他跟我说学籍是在这个地方。
1: 职能部门怎么给你回复的呢？就
0: 他
1: 说
0: 就是
1: 他会
0: 让
1: 联系
0: 我，
1: 你就没啦。
0: 就让我等他们的联系嘛。
1: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沟通的？这个是什么时候回复你的？
0: 前2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那
1: 就
0: 个
1: 是
0: 交通部门。
1: 交通局的工作人员给你打过电话是吧？
0: 对。
1: 但是到目前为止，就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再给你协调退费，对吗？
0: 他们就让我等消息啊，等
1: 好，
0: 那个电话。
1: 你交费的名字叫什么？
0: 那个教练吗？
1: 你自己报名的名字叫什么？
0: 刘江鹏。
1: 江水的江吗？
0: 对，
1: 鹏
0: 老
1: 是
0: 大鹏的鹏。
1: 2个月一个鸟那个鹏，对不对？
0: 对。
1: 好，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服务中心的电话，先打一下他们的政策法规处。政策法规室啊，稍等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
0: 好的，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
1: 好，打办公室的电话吧。

0: 对不起，您拨打。
1: 打一下长安市交通运输局这个宣传处的电话，接
2: 哦，你
1: 通了吗？你好，
2: 好，
1: 你
2: 你好，你
1: 好，
2: 好，
1: 请问是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服务中心吗？对不对？
2: 啊，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啊，我们
2: 哦，
1: 的节目
2: 热
1: 在直
2: 线，
1: 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喂，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您说。
1: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刘先生，他叫刘江鹏，江水的江，鹏是鹏程万里的鹏。他反映说，在23年8月8号，他呢是通过一位教练叫张长红，弓长张，长是长短的长，红是红色，张飞鸿吧？
2: 张飞鸿，
1: 张飞鸿，
2: 是那个
1: 飞翔
2: 飞
1: 的
2: 跃的
1: 飞。
2: 飞，
1: 对对对
2: 飞
1: 对，
2: 翔的
1: 红
2: 飞。
1: 色的红，在他手里呢是交了一个报考学车的费用，一共是3280块钱，一呢没有开发票，二没有签协议，然后呢，后来因为刘先生的工作变动，他自己到南昌了，所以这个车就学不成，于是就向教练提出了要退费，但是开始教练是把他拉黑了，但是经过我们刘先生的多方投诉反映之后呢，应该是说有这个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介入。说会有人联系他进行退款，他说呢，这个教练现在把他拉回来了，但是没有跟他提这个退费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介入协调一下，好吧？
2: 好，可以的。然后他的详细信息，等一下是会有工作人员给我讲一下吧。
1: 待会儿我们的记者会把他的电话留给您，好不好？
2: 好，麻烦了。
1: 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

0: 不过就不方便。现在呢，就是查询到咱们刘先生他的注册信息是在长沙县新安驾校。
1: 嗯。
0: 啊，麻烦您记录一下，同时协调处理一下这个退费的问题，好吧？
1: 好的。
0: 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嗯，您说。
0: 8554。
1: 嗯。
0: 7177。
1: 嗯。
0: 啊，8554-7177。
1: 啊，我跟您复述一下，8554-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嗯，好的，
0: 好，辛苦您。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我们再次请这个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服务中心呢，来协调一下咱们刘先生的这个事情哈。刘先生，待会儿我们的记者会把您的电话留给一下工作人员。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要提醒您一下，就是下次咱们不管是报什么名也好，或者是买什么这个交什么费啊也好，你一定要记得第一个开发票或者开收据，第二个要签合同。然后合同白纸黑字你得看好了，要不然你看自己交给了个人，这还是能找到人啊。那我说白了，如果这人找不着呢，你这3280不就打水漂了吗？没有任何的保障啊，对不对？
2: 嗯，对
0: 啊。这个是借你这个事情，我也提醒所有的看节目和听节目的消费者，包括想要学车的各位同学们啊。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刘先生，到时候你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吧，好吗？嗯，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接下来的时间9621转铃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来有一位铁粉后台的朋友投诉反映的问题啊，这是开福区的一位李先生，他反映的是他在五家岭街道的蒋家垄社区亚太家园小区呢，是一个2005年建成的老旧小区。这个小区呢，它是有物业的，但是近年来小区五栋前后有4棵枯死的樟树，枯树至少有4层楼那么高，大风一刮，大树是摇摇欲坠，物业呢一直都没有处理。在2025年，五栋前的一棵枯死的樟树呢，被大风刮倒，产生了事故，导致5栋3单元、4层以下的雨棚呢是全部损坏了。幸好当时呢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那么住户也多次的向亚太家园的物业反映了这个问题，要求物业组织人员砍伐剩余未倒塌的3棵枯萎的大树，造成更大的一些财产的损失。可是呢，物业杨经理振振有词的说，树不是物业栽的，不关他们的事。那他希望有关部门可以介入处理这个事情，把这个枯死的树呢可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记者马上来连线一下蒋家垄社区进行反映。来拨打一下蒋家垄社区的电话。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零，有事你说话。
0: 蒋家垄社区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占线是吧？打一下五家岭街道吧，直接打街道的电话。刚才拨打了社区的电话是在通话当中，所以呢，我们直接跟街道反映一下，请街道进行协调。
4: 喂，
0: 你好，请问是五家岭街道党政办对吗？
4: 哦，你哪里啊？
0: 我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为民热线栏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4: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4: 哦，反映问题是吧？
0: 是的，请您记录一下好吗？
4: 好好，您说。
0: 线上有一位这个李先生，他是来自于蒋家垄社区亚太
4: 蒋家垄社区
0: 。
4: 等一下，稍等。哎，那个于晓把柳杰喊来了啊，蒋家垄社区，您说。
0: 亚太家园小区的一位业主。
4: 亚太家园。亚太。好，您说。
0: 2005年的老小区有物业，他们这里
4: 小05年老小区有，我知道这个小区啊。
0: 对，
4: 您说。
0: 小区五栋前后有4棵樟树。
4: 五栋有前后有4棵樟树。
0: 枯死了已经。
4: 啊？
0: 已经枯死了。
4: 哦，枯死。
0: 对，大概有个4层楼那么高啊。
4: 樟树枯死，好的。
0: 去年的时候有一棵呢，就是被风吹的已经。断掉了，而且压倒了3单元4层以下的雨棚。
4: 喂，
0: 你们那边太吵了。
4: 是的。
0: 我说
4: 是我们办公室这时候好多人啊，3单元。
0: 去年倒了一棵，压倒了3单元4楼以下的雨棚。
4: 哦。
0: 现在还有3棵是没有倒的，但是都枯死了。
4: 还有3棵。
0: 对。 这个事情呢，我们的业主多次的有跟。

0: 物业进行沟通，请求他们进行处理，但是物业给他们的回复是说，这树不是他们栽的，不归他们管。
1: 嗯，
0: 但是这个安全的隐患呢一直都存在。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树已经枯死了，摇摇欲坠。你看之前还倒了一棵，如果现在又是下雨又是刮风的，万一再倒一棵，那万一有个人员伤亡啥的，那说白了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所以这一块要麻烦咱们，对，要麻烦咱们处理一下，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好的。
0: 这个枯死的树木呢，肯定要想办法看怎么处理，谁来处理，我们定一下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好不好？
1: 哦，好的，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回复电话，好的。
0: 8554。
1: 等一下，等一下，好，您说85。
0: 8554。
1: 不太清楚，85什么？
0: 8554。
1: 8554。
0: 7177。
1: 啊？
0: 7177。
1: 8554。
0: 7177。
1: 一呀。
0: 七。
1: 一，
0: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1: 听电话了，你们小点声。啊，一
0: 七。
1: 85541。
0: 记者跟他沟通一下，太吵了。七幺七，我们俩一直在，我说七，他说一，反复了几回。我们这个事情请工作人员去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啊，来。我们的这个李先生的问题呢已经反映到了街道，确实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第一个核实，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到底这个树它的处理的问题归于谁管。物业给出的态度非常的明晰，就是树不是我栽的，我不管。那到底归不归物业管？那物业不管谁管？社区能不能管？请我们的街道介入一下。这个安全的隐患存在，我们肯定还是要处理。万一说这个枯树要是倒下来砸到了车，砸到了人，或者再砸到了哪里，引起了不必要的这个财产或者是人员的这个相关伤亡的话，那可就后果不堪设想了。那么这个问题后续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关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稍后我们进小的宣传哈，宣传之后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播出的是有关我们有机食品调查的相关报道，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3: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6: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6: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进行留言，有一位最熟悉的陌生人说我们的电话一直没打进来，有没有别的联系方式？其实周梅在节目当中每天都会说哈，我们还有一个24小时联系我们的方式，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包括您现在

0: 在抖音平台上进行留言，我们后台私信的方式也是可以反映问题的。但是也提醒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呢，咱们一定得写清楚时间、地点、什么事情，然后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得到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是需要进行核实了解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为民热线记者调查板块。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0: 有机蔬菜凭借无农药无化学化肥的种植生产模式，这些年在消费市场里热度居高不下。虽说有机蔬菜的售价远比普通蔬菜高出一大截，但依旧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大家都愿意多花钱买一份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可最近，多位长沙市民向为民热线节目组打来投诉电话，反映长沙本地不少农场和蔬菜门店明目张胆打着有机蔬菜的旗号，售卖的却是压根儿没有经过正规有机认证的普通蔬菜。事情果真如此吗？从今天开始，为民热线节目推出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今天请听第一篇，有心机的蔬菜，记者佳熙报道。长沙市民贺先生是一对双胞胎的奶爸，两个孩子年纪还不到两岁。平日里贺先生总会变着花样给孩子做营养餐，在食材选购这件事上，他一直格外上心。有机蔬菜更是他给孩子做饭的首选。但就在今年四月初，贺先生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他在开福区红山路上一家蔬菜门店花高价买到了三无有机蔬菜。
2: 我买了一袋叶子菜，一斤就要10块钱，结果回到家一看呢，包装袋上面写了有机农场，但是没有有机码，也没有有机认证那个 logo，和我在超市里面看到的有机蔬菜不一样。
0: 贺先生坦言，这款蔬菜价格比普通蔬菜贵了4-5倍，自己心甘情愿多花钱，图的就是食材靠谱，孩子吃得放心。没成想花了高价，却买到了名不副实的所谓有机菜，满心期待最终落了空。根据我国国家标准，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一般来说，有机蔬菜是指遵照国际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激素等生长调节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生产出来的蔬菜。只有经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后，才能使用有机食品标志。按照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所有有机产品的外包装上必须同时标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专属有机码以及认证机构名称，三样标识缺一不可。核心就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每一份有机蔬菜源头可查，全程可溯源。为了核实市民投诉的真实情况，记者第一时间前往涉事的土菜坊蔬菜门店展开暗访调查。
3: 我是记者佳熙，4月9号上午，我来到开福区红山路上的土菜坊蔬菜门店，门店招牌醒目位置标注着生态有机安心食物。走进店内，门口的货架上摆放着散装辣椒、胡萝卜等生鲜蔬菜，冰柜里面整齐存放着多款透明包装的绿叶蔬菜。当我提出想要选购有机蔬菜时，店员随即热情上前主动推荐。
4: 你们的菜都是哪来的？哪种的？
5: 我们都是有机，
6: 有本地的，有外地的，绿色认证的、有机认证的都有。
4: 哪些是有机认证的？
6: 试下吧，都是。
3: 在店员的推荐下，我花了12.8元购买了一袋包装好的冬苋菜。店员介绍，店内售卖的这款冬苋菜纯天然种植，没有各类添加剂，

0: 但我仔细查看包装后发现，戴森仅标注了绿油普有机农场字样与客服电话，并没有张贴有机认证标识、有机码，也没有注明有机认证机构等相关资质信息。
1: 你们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沃尔玛的包装不一样？他们那有机菜都是有一个有机认证的标码的，但是你们这个没有那个。
2: 我们就是农场直供的，不同的农场不同的包装吧。
3: 面对记者的质疑，门店店员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核心问题，只是一味以农场直供、包装各不相同敷衍搪塞。那么长沙其他主打有机售卖的农场是否也存在同款乱象呢？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发现，除了绿优普有机农场之外，长沙还有谭员外生态农场、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等多家机构，均通过线上商城大肆售卖有机蔬菜。随后记者分别通过线上下单、到店自提的方式，在谭员外和我的菜园子两大农场实地采购标称的有机蔬菜进行核查。
0: 我是记者佳希，我来到位于长沙县安沙镇的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时，看见入口处有一块农场大型引路牌，上面标注了有机种植的字样。我花了88元购买了一份有机蔬菜后，包装盒上却只写着原生态蔬菜，且同样没有配备有机认证三件套，这与该商品在线上商城所备注的销售信息并不一致。我向农场负责人提出质疑，可对方却表示两者没有区别。
4: 你不用去追求那个字面的东西，知道吧？真正的是我们整个农场的都是布朗农药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非写这种是为了方便什么呢？有些客人他喜欢搜有机蔬菜，有些客人喜欢搜原生态蔬菜，所以你不用追求那一点点字面意思。
0: 在我的反复追问下，这位农场负责人终于坦言，自家农场的蔬菜压根没有申请正规有机认证，只是土壤和农药残留经过专业检测，指标达到有机蔬菜相关标准。而之所以不办理有机认证，核心原因只有一个，节省经营成本。
1: 有机蔬菜的话都是要做那个什么有机认证的吧？
4: 不做认证，一般的做认证是进商场的，就是一般的这种农场一般都不做这种。
1: 那你们这种为什么不做的？
4: 不会去做的，因为一个品种要一年要8000块钱，我们一年要种160个品种，我赚点钱全部给那个机构了。
0: 和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遮遮掩掩不同，谭员外生态农场更加直白，蔬菜包装标签上直接印着有机基地蔬菜、中国有机认证等醒目字样，可看似合规的包装依旧缺少有机蔬菜必备的有机认证码等核心标识。
1: 你们这个到底是不是有机蔬菜呢？
5: 有机就是说，我们只是没去买那个品那个标，就没有浪费这个钱。我们做了有机基地的认证的，但是我们为了规避这种不规范的这种风险的，我们都特意就没有写什么有机蔬菜，我们写的有机基地蔬菜，就是我这个基地是做了认证的，只是没有去买那个一品一标。
3: 这位工作人员口中提到的一品一标，就是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蔬菜，每个专属品种对应的唯一身份标识。只有拿到一品一标，才意味着产品通过了严苛审核，是名副其实的有机菜。可在涉事农场工作人员眼里，这个证明有机身份的核心凭证反倒成了可有可无、花钱多余的负担。除此之外，记者核查标签信息还发现，谭员外生态农场售卖的所谓有机蔬菜，大多货源都来自绿优普有机农场。对此，工作人员表示，绿优普有机农场是谭员外的专属生产基地，且该基地已经成功通过有机认证。为了核实这一说法的真伪，记者随即以消费者的身份拨通了绿优普有机农场的官方服务热线。
6: 您好，欢迎致电绿优普，我们专供有机蔬菜。
0: 电话接通后，得知我是前来咨询有机蔬菜，工作人员称绿优普有机农场种植有机蔬菜已经长达10余年，并不断强调农场的专业性。
7: 我们是自己种的这有机蔬菜嘛，就是全程按照有机国标种的，然后我们基地是有机认证的，不是像外面都号称有机，我们是真正的不打了有机证书的。
1: 你们这个基地是经过认证的，对吧？
8: 对对对，我们是有连续15年有机认证的，这个东西不是掺和假的。
0: 这名工作人员声称，绿优普有机农场每年都会种植近百个品种的有机蔬菜，品质绝对有保障。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工作人员还通过微信给我发送了一张由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有机基地

0: 认证证书。可我深入核查后发现，真相并非如此。绿优谱有机农场实际通过有机认证的蔬菜品类仅仅只有五种，分别是快白菜、红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随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发证机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对方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属实。
1: 它的认证产品呢，主要是包括白菜、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这个是在我们的证书范围内的。如果他在证书范围外去使用这个产品去做的话，就不太合适。您购买的可能就是，不太真实的有机。
2: 除了这五种之外，其他的是没有在你们这里认证的。
1: 对，其他产品是不在我们机构认证，那我是不知道它是否在其他机构认证了。
0: 对外大肆宣传种植近百种有机蔬菜，实际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只有区区五个品种。面对我的质疑，绿优谱有机农场的说辞和此前谭员外我的菜园子农场如出一辙，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节省认证成本。
3: 那你们这个有机认证啊，你们是对所有的品种都会认证吗？
4: 不，我们在整个基地，然后抽品种认证，因为你每个品种认证的话，那就贵了，因为它品种认证里面包括一个检测费1000块钱。比如说我们80几个品，你8万多块钱，然后我们跟那个人商量一下，我说我们不上三套的话，他说你们可以这样，我们店里的水土，然后抽五个品。
5: 明明只有五个蔬菜品种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却拿着一张有机基地认证证书，对外谎称全场蔬菜都是有机品类，大肆高价售卖。那么，作为发证方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是否知晓企业的这种违规操作呢？
1: 它是产品确实是有机产品，确实是经过我们认证了，只是它没有在我们这边申请有机二维码。我们对于我们企业的要求是，如果你的产品宣称是有机产品，比如说它这个产品包装上面明确说了是有机冬苋菜的话，它是一定要向我们申购有机码的。如果它没有去宣称这个产品是有机的，可以不找我们去申购这个有机码。
5: 对此，记者专门咨询了多位农业专业人士，得到的答案一针见血。有机基地认证证书仅仅只能证明对应的种植农田达标，符合有机种植的基础准入条件，绝不代表这块地里种出来的所有蔬菜都是有机产品。4月17号，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专门咨询了负责有机农产品认证申请受理和初审工作的湖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态度十分明确，市场上压根儿没有有机农场这一认证概念，只有通过单品认证的产品才能叫有机产品。
2: 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机农场这个概念啊？
6: 不存在什么有机农场不有机农场，这个东西是经过认证的，认证以后产品是有机产品嘛。
5: 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也向记者确认，有机蔬菜的认证流程漫长且审核严苛，土壤、水源、种子、肥料、种植管护全链条都要达标审核，所有环节认证合格，单品才能获批有机资质。
2: 没有有机农场这个概念的？
7: 没有，只有有机农产品这个概念。
2: 有机农场它只是一个宣传的噱头。
7: 对，
2: 所以即便是同一块地，这个产品认证了，但是其他产品没有认证的话，也不能被称为有机农产品。
7: 不能，所有的有机农产品，不管是蔬菜也好，还是其他农产品也好，必须是一品一证。
5: 除此之外，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34条明文规定，未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产品及销售包装上标注有机相关字样及图案，严禁误导消费者。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完成单品有机认证，或者仅部分品种通过认证，就打着有机农场、有机基地的旗号售卖蔬菜，不仅是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游戏，更是妥妥的违规行为。有机蔬菜种植管护成本高，售价远高于普通蔬菜，消费者愿意为高价买单，图的就是安全放心。可在记者的调查中，长沙多家涉事农场刻意混淆认证概念，靠有机农场、有机基地蔬菜的噱头夸大宣传，变相虚假营销，辜负消费者信任。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农场嘴上宣称蔬菜全程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纯生态有机种植，实际情况真如他们所说的吗？ 为民热线节目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

0: 明天敬请关注第二篇，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
1: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关注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月露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

0: 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3: 哎，鱼不要抓！哎，
4: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3: 完了，这鱼就……
2: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5: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6: 扔什么？
7: 是一个漂亮的鱼棒，
8: 湿了的玉米棒子。
6: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5: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0: 你谁家小孩啊？
9: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1: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4: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5: 我们的热线96218-0键已经为你开通了哈，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3: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16: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15: 欢迎谭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为我们来答疑解惑。如果你生活当中有问题，别忘了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来找到我们。那么接下来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0里的张先生。你好。
17: 哎，你好。
15: 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化工厂啊，本月隔壁邻居他半夜的时候失火烧得比较严重，然后我们家也受损失了。整体损失的话，库存原材料再加上设备大概有100多万吧，初步估计的话。但主要现在它影响生产了。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损失比较大，可能损失要上千万吧。还有另外4家，大概整体规模也要1-2千万。
15: 哎呦，这损失！
17: 所以我想对这个，然后他自己呢，确定是没有保险的
16: 啊，没有保险。
17: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看一个是怎么能那个挽回这个损失，再一个就是哪些损失我们这边是可以这个去申诉的，哪些是实际上不太可行的。
15: 你看，首先是这个消防的教训啊，消防一定要排在第一位。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张先生，他没有买保险，你们公司买了保险吗？
17: 我们也没有。
15: 你们也没有。好，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这个事情谁负责，他可以索赔多少呢？
16: 好，首先是这样的，那个失火的原因查明了吗？
17: 现在还在这个在消防在那个审核的阶段，还没出报告，
16: 还没有出一个事故认定书，对不对？
17: 对对。
16: 他那个隔壁也是一个化工厂，对吧？
17: 是的，
16: 就是您的维权的话，我是给您这么几个建议。第一，最重要的是就是固定您的核心证据， 您就是现在您的那个受损的情况，您的那个火灾现场要把它保护起来，就委托一个公证机构对您的一个现场的损毁情况进行全程公证，并且

0: 且同时委托一个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您的实际损失出具一个专项评估报告。
1: 嗯嗯，
0: 对。然后同时呢，您就是去那个消防部门去复印一下他的那个消防部门的出警记录，然后后面他有火灾事故认定书，你也把它复印一份。他这个事故认定书呢，是最后就是确定责任的一个核心依据。
1: 哦，
0: 对，
2: 我也想问一下张先生，您刚刚讲也影响了你们后续的这个生产，这个后续的生产有没有办法来衡量你的损失呢？
1: 应该也可以，因为就跟我的合同有关嘛。
2: 嗯，
1: 我合同金额，比如说我这个合同我交付不了了。
0: 对，
2: 嗯，谈不上这方面可以索赔吗？
1: 我交付延期造成了罚款，或者是合同取消，这个都有可能。
0: 可以的，就是由于这个火灾引起的您的后续的财产损失也是可以的，就是您需要有证据能够证明是您的确切的损失，也是可以赔的。
1: 啊，这个是属于直接损失对吧？就比如说我合同没有办法执行了，然后被合同被取消了，这个是属于直接，
0: 对，这是属于您的直接损失。 对，
1: 对，
0: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等那个火灾的原因他查明以后，责任的主体就会确定。然后您呢，因为它有可能是隔壁厂房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管理人，或者是由一个第三方他引起的嘛，然后您就与那个侵权方协商一个全额的赔偿。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你就向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一个您的财产损害赔偿诉讼，并且您的诉讼就是提一个诉前的财产保全，这样可以防止对方进行一个资产转移，可能能够保障您后续的执行问题。
1: 那您讲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这段时间比如说他因为这个还有一段时间吧，可能是半个月可能是一个月，那这段时间比如说责任方他那个财产进行了自己私自的转移，这个那到时候他没有任何名下个人名下也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财产，
2: 提前能做些什么预防这个情况，请教谭博士。
1: 对对，
0: 现在的话因为那个责任不明嘛，您都不知道明确的被告是谁，所以也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财产保全。然后同时的话就是啊，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说火灾涉及到第三方的话，您可以将就是您的邻居的那个厂家和那个第三方列为一个共同被告，就是要求他们赔偿，就是赔偿您的全部损失，做起一个就是他们两个人负一个连带责任，然后您可以让向任意的就是他们索赔，谁有钱就找谁赔。
2: 嗯，这个时候
1: 是这样的，因为他现在明确的是肯定有两方，一个因为这个我们是租的园区嘛，他园区肯定是管理方，他有管理有管理责任嘛。
0: 对，
1: 如果说这个责任方他到时候没有这个可执行的那个资产呢，或者是赔偿，然后这个园就是比如说打个100%，打个比方，那个我损失的金额可以由这个园区他来那个赔偿吗？还是他只能赔偿一定金额？
0: 如果园区他的确是首先他是管理责任人，而且他不能证明自己起到了一个合理的管理义务的话，他是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2: 就是这个责任是部分责任对吗，谭博士？
0: 就是根据他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就看他的过错是怎样了。
1: 那过错比如说打个比方，他的那个他是不是要证明他的消防喷淋系统是工作正常的？
0: 不，
1: 如果不能证明，
0: 他这个过错最后消防单位他会出一个事故认定书，然后这个认定书会定他们的过错。
1: 哦，
0: 对，
1: 明白。
2: 嗯，
1: 这个认定书他会规定是像比如说主责次责，那他会有一个比例吗？这个比例是怎么来定的？
0: 这个就是消防部门他们有一个专业的认定了。
2: 嗯，我也帮张先生请教谭博士一个问题啊，就这个过程当中您刚刚讲的这些损失可以是向这几方来进行索赔，那如果我现在把我的这个损失进行公证，这个公证费最后是我掏还是他们掏呢？
0: 您最后就是向其索赔的钱里面可以包含您的全部损失以及你们去就是核实这个损失的这个公证费用、评估费用以及可能的律师的费用。
1: 哦，明白，就是我要把所有的这些
0: 合理的维权支出
1: 权
0: 都可以一起向他们索赔的，对。
1: 嗯，明白。
2: 嗯，
1: 那就哪些明确的可以索赔的算是直接损失呢？比如说刚才 像我没有办法及时交履行合同，现有合同的话，
0: 合同的
1: 还有其他的一些。
0: 刚刚您是说的是就是您的合同的金额啊，比如说违约金啊，对不对？您合同没有办法履行，然后以及你们这个厂房是不是租的，你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然后你的厂

0: 房的那些设施啊，固定设施的损失，因为烧毁了之后要另外重新去购买仪器装备或者是装修啊，这些都是直接损失，就是具体的您肯定是比我更清楚的，对不对？
1: 明白明白。就是我临时，我比如说我现在我需要重新在租厂房进行生产的话，这个费用也是要算到，可以算成是直接损失吧？
0: 对，以及是比如说你这个旧厂房你要重新装修，装修期间你可能要换一个场地先进行一个
2: 生产
0: 违约嘛，生产嘛，然后这一部分的话也是您的一个损失。
1: 哦，明白明白。
0: 嗯，
2: 张先生，晚一点呢我们也会把谭博士给您的答复用文字版本发群里，您可以到群里来看看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感谢。
2: 入群的方法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好吗？
1: 行，好的。
2: 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5: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4: 啥意思？
5: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4: 这么严重啊？
5: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4: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3: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6: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他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3: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2: 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刘先生。你好。
7: 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小区的有占用我公共面积，我想怎么处理？
2: 怎么个占用法呢？刘先生，
7: 我房子那个连廊啊，他自己把门都封了，本来是用于通风的。
0: 连廊？
7: 对，
0: 他是自己装了门窗，然后就是把你们的公共面积变成了他的专有面积，是吗？
7: 对，是这样的。
2: 这个门上面是有锁的吗？
7: 有锁。
2: 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0: 还就是您想知道怎么维权，最重要的第一步肯定是固定证据。您呢，就是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把您的邻居证。

0: 用公共的连廊加装了门窗的状况，就是把它给固定下来。然后同时呢，你那个不动产权证它上面有一个户型图嘛，它有一个公摊的一个界定文件嘛，就确认你们他的那个涉案的区域的确是为你们业主共有的，而不是他私人所有。然后留存了这个完整的证据之后，你就可以向那个物业居委会去进行一个投诉。
1: 怎么样？物业有没有去过？
0: 有去过吗？
2: 有去过物业，连12345我也打了很多了。去年2024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投诉这个事情
0: 啊。
2: 而且半夜们，
0: 你一直
2: 他们也下发了限期整改，接到半夜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那是没一点用。
1: 哎呦，这个邻居怎么这么讨厌
0: 啊？
1: 那接下来都已经投诉成这样了，都几年了都没有效果，怎么做呢，谭博士？
0: 嗯，他您这个就是您相关的投诉的记录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就是可以认定他们有一个侵权的事实的存在。
1: 嗯，
0: 然后您向城管部门和住建局有投诉吗？
2: 都投诉了，投诉就打回又打了居委会，居委会也不管。
1: 嗯，
0: 您
2: 所以
0: 您是电话投诉的？
2: 我本人也去过。
0: 你有交书面投诉吗？
2: 有书面投诉。
0: 哦，然后还是没有。然后他们限期整改，然后但是一直没有整改，对吧？
2: 对，还发了限期整改，后来物业干脆不管了。
0: 嗯，那您就是行政手段已经用完了，还是处置无果的话呢？我还是建议您就直接向您的房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一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诉讼。对，就请求法院判令对方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状。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去，如果对方仍然不执行的话，可以去申请法院要求他强制执行。
2: 哦，是这样子。
0: 对，
2: 在当
1: 啊，您说，
2: 就是我就是想请个律师，这样子会不会更简单一点？还是直接在法院起诉就行了？
0: 这个很简单，你可以自己起诉的。
1: 嗯，律师的话你请的话是要一些成本啊。
0: 对，你就要承担那个诉讼，就是律师费啊，然后也要增加额外的成本嘛，对不对？
1: 刘先生，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我们这位叫九九的朋友，他的这个观点，你请教一下谭博士行不行啊？他说，他一直不配合，我直接给他拆了行不行？这种情况您回答一下。
0: 那你不能直接拆，因为你拆除的这个行为有可能会涉嫌到违法，就是有可能会侵害了别人的产权。
1: 嗯，
0: 就是有权机关是可以拆的，但是私人不可以拆。
1: 刘先生，他那个占用了公共的这个连廊里面放了东西吗？还是就是把那个门窗一装？
2: 就是把门窗一装，
1: 里面什么都没放，
2: 也看不到。
0: 不不不，
2: 看不到了。
0: 嗯，如果是你个人，如果是你个人去拆的话，人家到时候说那我丢了什么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去自证呀，
1: 说不清楚。
0: 对。
2: 哦，起诉了。
1: 嗯，
2: 对。
1: 嗯嗯，
2: 那直接去人民法院起诉就行了。
0: 对，您去起诉吧。
2: 没有，
0: 就是区分一下那个所有权。
1: 这个房子在哪个区啊？
2: 是在长沙县。新沙。新城小。新城遵小，
1: 你看去哪里起诉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0: 就那个长沙县你们所在地的新沙的那个人民法院就可以了。
2: 哦，好的，谢谢了，谢谢了。
1: 感谢刘先生的支持啊！除了我们的9六218-0号件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用文字的方式来请教谭博士。这位景色他说，我和老婆常年分居，她在外地打工，我们俩很少在一块儿，感情不好，经常吵架。之前呢起诉离婚，但是没有离成，孩子一直是我妈在带。起诉离婚说证据不足，这个怎么办呢？来，我们请教一下谭博士，这个怎么办呀？
0: 起诉离婚证据不足的话，没有离成，您可以补充，比如你们分居啊，感情不和呀，或者是你们夫妻感情的确已经破裂的证据，然后在6个月以后重新提起离婚诉讼。
1: 而且听你这个讲法，就是你直接去发起了诉讼离婚，是不是没有跟对方协商过？
0: 或者您就可以和对方进行一个协商，看能不能够协议离婚，这样会快一点。
1: 有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是实在问题解决不了了，再找其他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这是我们谭博士给您的一些建议啊。继续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的，这是阳光，请教谭博士，我老公一直跟一个老板工作，但是呢2年前有2个月的工资一直没有结清，多次微信联系也不给发，然后呢给他发公司的公司法人代表，没有一个人是这个老板的名字，都是用其他人的名字来注册的，这个工资该怎么要回来呢？请教谭博士。
0: 可以同时起诉实际用工的老板和发工资的公司，主张您的两个

0: 月的工资，然后其中有如果有微信记录、考勤记录和你们工作平时沟通工作内容的信息，都可以作为您的一个用工证据。
1: 嗯，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20号键参与节目。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此生尽兴》。小事儿不计较，大事儿不糊涂，愿你此生尽兴，不舍爱与自由。人生只有一次，该如何活？做自己想做的事，自由地活下去。每个时代都站在风口浪尖的浪潮奶奶，以98年传奇逍遥的人生经历，激发人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本书从生活、恋爱、婚姻、老去、价值观、自由等永恒人生课题，讲述生命的爱与孤独，真正传达出的是通达后的温暖与平静，洞穿人生真相后，达到与自己内心的和解，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自在。

0: 生活。这本书写给正在挣扎、迷茫并努力生活的你，疲于生活的现代人以人生指引，获得重启生活的勇气。愿你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不求事事圆满，但愿你快乐。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一生不舍爱与自由。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我是主持人刘曼，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0号建立的朋友，问候到王先生，你好。
6: 你好，就是一半年了，我前面谈那个女朋友，谈了女朋友呢，因为我是个盲人，眼睛看不到啊，盲人，就是我有一个条件，谁跟了我呢，我就帮他买了一个养老保险，好，那个，但是结束这一段时间的。还可以，人还不错。我就把他买了那个居民养老保险，花了
7: 什么时候买的？
6: 花了78000块钱。
7: 什么时候买的？
6: 就是大概是11月份吧。
7: 啊，去年年底对吧？
6: 年底是买的。
7: 接着说。
6: 买了就还可以，但是后面就不知道是有什么原因。变卦了，
7: 分手了是吗？
6: 分手了，
7: 最近分的，
6: 彻底分手了。就是想我是想咨询一下，看，但是他写了个东分手是写了个东西，就是想他年满60岁以后，他们有钱喽，他是说了有钱的话他也就不会找我了噻。就是没钱。找了我就帮他买了这个养老保险，就是这样，写了个东西，等满现在还没满60，还差一年多。就满了60，写了东西，满了61岁以后，就把这个工资卡就交给我，由我来领。领满10万块钱，这个工资卡就给他，也可以。
5: 也就是说，您这个钱一时半会儿要不回来，他还说分期还给你是吧？写了欠条没有啊？
6: 这写了，就是写了这个，就是讲年满60岁以后，由我来拿这个工资卡来领工资，
7: 社保卡，
6: 社保卡领工资。
5: 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分为两个方向来看啊。第一个方向就是，实际上你们也谈了一段时间，分手的原因你们有问过他吗？
6: 分手的原因，当然我的原因也有了，他主要原因，我的原因就是。我非常不满意了，就是讲，你，他是就是什么原因呢？一，刚开始好的时候是两个人，两居生活嘛，两个人一过日子嘛。我是退休的，我是3500块钱就交给他，我什么都不管，就在一起就过了。我这3500块钱应该两个人是够了的，
5: 结果呢？
7: 不够用。
6: 结果他们搞了一家子5-6个人在吃啊！
5: 哦，原来是这样的。
6: 我就有点，
5: 恼火。
6: 刚开始我还
7: 是
6: 忍了一下，
7: 财务问题
6: 说过几次。
5: 哎，所以王先生，您说过几次之后，他还是改不了这个，于是你接受不了，所以就跟他分的手，对不对？
6: 是，儿子也在吃。那个哥哥也在吃，孙女也在吃，妹妹也在吃。
5: 明白了，也就是王先生，您跟他的这个分手是没有办法再往回撤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当时呢，你帮他买了一个7.8万的养老保险，是以怎么讲呢？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对吧？
7: 不，就是您跟他买保险的时候是约定的，我可以给你买这个保险，前提是咱们俩恋爱，就是要是情侣关系我才给你买，是有这样一个前提嘛？

0: 对对对对，要加给我，就是这样。
1: 然后他给您写了一个欠条，那个欠条上面有他的姓名，有日期，然后有那个具体的，就是说他满了60岁，就您刚刚讲的，就是明年，然后由他来，由您拿他的那个社保卡领钱。
0: 都写清楚了，
1: 都写清楚了，您确定啊？
0: 就是社保卡每年还要验证吗？
1: 对。
0: 他都要配合我，都写清楚了。
2: 这确实是以后的事情，怎么发生都不知道。
1: 他这个欠条是您当时给他买保险的时候写的呢，还是说您分手的时候他写给您的？
0: 当时没有写，就是分手是分手的时候写的，不写那怎么分手了？
1: 好的，我明白，就是您当时给他购买保险的时候，就是一个口头的约定，就是他跟您谈恋爱，然后您帮他买保险，然后分手的时候给您补了一个欠条，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在分手的时候就写了一个协议了，双方了。
2: 我听了半天，我也想请教谭博士啊，像王先生这个情况，这个到底是属于借款呢，还是说之前以结婚为前提的彩礼的一个返还呢？
1: 就是一个以。就是设定了一个条件的赠与吧，应该算。就是说当条件不能满足的话，您是可以要求，就是相当于撤销这个赠与，可以把钱拿回来的。
0: 但是说好了，就是说你不跟我了，那这钱必须要还给我。
1: 然后最后是由你们双方追认的一个类似于协议的一个东西去替代了之前的您的一个赠与。然后就是你现在就是一个协议的关系。
2: 我觉得我也支持王先生现在把这个钱拿回来，为什么呢？夜长梦多啊，对吧？
1: 对，双方都是认可的。
0: 对，就是这个问题，要10年才拿得完啊。
2: 这肯定不行。
1: 他就是说约定的是，一共就是拿10万块钱，然后每一年只能拿到1万块钱，对吗？
0: 差不多，差不多。
1: 那他名下还有其他的财产吗？或者房子啊之类的？
0: 房子有啊，那有啊。
1: 他的房子是有的，是吧？就您现在想把这个7.8万提前拿回来，也不用等10年了，也不要他的10万，就把您的那个本金拿回来，对吧？
0: 就是想拿，但是我想我这还没有捞到特别僵的这一步，还没有。
1: 没关系，我可以先告诉你，您可以怎么去做。
0: 好货好山嘛。
2: 你参考一下我们谭博士的建议哈。
1: 对，就是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我就是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清楚的，就是固定证据，证据很重要。就是你要把那个他写的一个像欠条的那样的一个原件，要妥善的保管好。它里面包含了分手返还的约定啊，然后签字啊，手印啊，日期，然后您要收集一下您向他支付7.8万元的证据，是转账啊，还是说是现金交付呢？
0: 现金给他的。
1: 他能够认可就行，就是你
0: 认可他，他不认可他怎么写东西？
1: 对，
2: 那我也会担心，他现在认可他，以后认可不？会不会变啊？
0: 也是写了东西不认可也不行啊，他是干的手摸什么都。当然我们面给你写的干什么，
1: 结合您的银行取现的记录，然后对方养老保险的一个购买记录和你们相关的聊天记录或者录音，它是可以形成一个证据链的。然后你们当时约定呢是说如果是您恋爱的话，就是您给他购买保险，但是对，购买养老保险，但是如果你们分手的话呢，这个钱就返还，你们分手的这个返还条件已经完成，所以你们就形成了一个合法有效的转化型的借贷关系。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是这样的。
2: 我觉得您这个想法还是对的，要先把钱拿回来。为什么呢？这个退休金，他的退休金他也要吃饭的啦，你不可能每个月就是直接拿走，对不对？这个拉拉扯扯要拉扯10年，这不敢相信你要花多少精力。
1: 而且他现在每个月3500不够花，如果按照他一年才1万块钱就更不够了，
2: 对吧？
1: 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
1: 您双方约定了一个10年分期履行的方式。
0: 我每个月给他3500，
1: 就是
0: 天天在他面前说。
1: 好的，您先听
0: 我
1: 说啊。就是您约定的是10年分期履行的方式，但是呢，这种方式呢损害了您的权益，而且对方就是没有履行的诚意嘛。然后您可以向被告户籍地他的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就主张要求一次性的全额返还您的7.8万元的本金，以及在借用他本金这个期间的利息。
2: 而且说到底，他也不该拉拉扯扯给您拉10年这样的一个协议啊！要有什么办法？他筹钱也应该先还给你、
0: 加利息一起要10万块钱才还得清， 要十年，一年就是10000块钱。
2: 没有，
1: 没
2: 有关系。
1: 我现在说的这个利息是说您借款到您起诉他那一天的这个占用的利息。
2: 对啊，你不要把这个战线拉这么长，你中间耗费的心力你会很累的。
1: 可以不受限于你们那个远期，就是总共10年履行的一个约定。
2: 嗯，
1: 然后就是如果说您担心他没有钱的话，你可以在起诉的同时申请一个财产保全，冻结他名下有可能会存在的银行存款啊，然后以及他的那个他可能有房子的一个所有权的份额。
2: 嗯，说实话，按照您介绍的情况，我们站开来讲，觉得他如果要欠别人的钱，他也不该欠您的呀，对吧？
1: 对，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能可
0: 来还是来，我要他来他就来，
1: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倒逼他就是提前还款嘛。
2: 其实这个事情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理这个钱，王先生，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理这个情。您如果觉得不好撕破脸，您觉得还想跟他是吧继续保持联络下去，那这个中间你就可能会面临到经济方面的损失，这个主意您自己拿，方式方法谭博士教您了好吗？
1: 对对，
0: 谢谢你了。
2: 嗯，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FM102.8，常德、益阳FM93.7，岳阳FM100.1，郴州FM98.2，衡阳FM93，娄底FM90，邵阳FM104.9，怀化FM91.2，吉首FM92.9，张家界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1: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0: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1: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0: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1: 因为
12: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3: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4: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3: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000000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15: 有的人智商很高，
1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5: 有的人情商很高，
17: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5: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8: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5: 新说法，法商在线。

0: 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1: 热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这里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谭家珍。
1: 感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今天我们的热线当中有粉丝问到了关于这个物业的问题哈，邻居直接把这个连廊

0: 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1: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一并解答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提问的紫霞。她说，公共连廊比较长的情况下，向外延伸护窗做晾晒区违反规定吗？所以刚刚谭博士实际上也回答了你哈，
0: 只要是不封闭、不占用、不把一个公共，所谓的公用，就是他能用，我也能用。不私用就可以了，
1: 不把它封闭起来，
0: 把它封闭起来就可以了。
1: 嗯嗯，而且主要是看你们俩邻居之间的一个协商问题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的各种问题，同时呢，也跟各位聊一聊最近的热点事件哈。关注热点，关注这个新闻头条的朋友应该也看到了，有一些明星的好消息。前几天，金莎和孙承霄啊，两位呢官宣领证，终于领结婚证了哈。这是一段相差19岁的姐弟恋，实现了阶段性的 happy ending。有人说啊，年龄大的这个姐弟恋没有好结果，你看看他们俩就证明了，年龄差异大的姐弟恋是有好结果的。祝福之余呢，很多人也关注到了他们俩的婚前财产协议，都讨论起来了哈，因为他们的婚前财产呢是各自独立的，婚后收入呢会按9:1来进行分配，9:1耶，一个人拿90%，一个人拿1%。所以呢，有人替这个老公孙承霄委屈说：“呀，金莎呀，你这个财产协议有够狠呐。”不过呢，网上也有声音说：“哎呀，讲归讲，现实生活当中，谁不想和有钱的漂亮姐姐结婚，还可以分她10%的收入呢？”所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0: 这个案例呢，反映的是现在我们社会对一个婚姻该不该谈钱，到以前我们认为谈钱伤感情，和现在更多的人觉得要谈清楚才能够好好过，这样一个观念的变迁。
1: 对，这个往深了说是一个观念的变迁，所以呢，也请谭博士来跟我们补一补这个常识，婚前财产公证到底是个什么操作，什么流程，签了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俩之间就是各过各的，谁也分不到谁的呢？我们来请您介绍一下。
0: 简单来说，婚前财产公证它是说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之前一起去公证处把各自婚前的财产、钱、房、车、存款或者投资，比如婚前购买的股票、公司股权，以及父母赠与或者是继承给个人的财产，写成一个书面协议，由公证机关盖章和确认，来证明这些财产是个人财产，而不是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然后一般公证的时间为领结婚证以前，当然就是有些婚后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叫夫妻财产的约定。
1: 嗯，一般来讲这个婚后的财产的约定有几种形式呢？
0: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它有一个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一个规定，他夫妻呢可以对婚前财产和婚后收入的归属进行一个书面的约定。然后具体的来说，他们婚后财产的约定一般是有3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归各自所有，各花各的、
1: AA 制，可以理解吧？
0: 对，俗称的 AA 制婚姻。第二种就是也就是法定的，如果没有另行约定的话，也就是共同共有，不分彼此，
1: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0: 对。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刚刚案例里面提到的，他们婚后是按9:1按份共有。
1: 嗯，那这个按份共有9:1是固定的，还是就直接按你们商定的来呢？
0: 什么叫固定的还是商定的呀？它就是按照他们婚后结婚以后他们夫妻的收入放在一起，然后就像是一个大蛋糕，然后这蛋糕的切为10份，9份是属于一方，1份属于另外一方。
1: 也就是说按照谭博士的说法呢，这个9:1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网上有人替这个老公，也就是这个年纪小的男孩子孙承霄委屈说，这个比例好悬殊啊，那您怎么看呢？还有人讲说，就算是签了这个协议感情好，对吧，咱们这个协议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个摆设呢？请教您。
0: 就是比例是否悬殊呢，我觉得还是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以及他们两个人的一个
1: 自愿
0: 婚后的一个营叫什么收入水平。就是如果他们的收入水平，比如说其实女方可能是她有95%的收入来源于她，男方只有5%，但是男方却拿到了10%，女方拿了90%，其实那个男方还是拿到了更多的，对不对？
1: 也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我这么讲嘛，就是如果像接下来的这个事业走向，那我们的女方就是刚刚我们案例当中讲到的这个女明星金莎，她如果赚到了家庭里面99%的收益，男方呢只赚到了家里面1%的收益，哪怕是按99:1来分也是合理的，只要他们俩同意就行。
0: 对，所以这个是否悬殊还是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判断，对吧？
1: 那感情好，协议就变成了一个摆设，这个说法您的看法是？
0: 我觉得感情好，协议就成摆设的说法，

0: 感情的好坏呢，并不会改变已经生效了的婚内财产协议的效力。
1: 嗯，如果是说感情不好，
0: 对，如果感情不好，他走到了终点的话，那协议就是一道防火墙，可以把感情纠葛和财产纠纷隔开，大家就按照这个约定来梳理大家的财产，总比撕破脸面再去争财产要体面的多。
1: 但如果是说我们讲一种假设，肯定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哈，就真的走到了吵架撕破脸，那这个协议里放到法院面前来说的话，这个9-1真的可以说了算吗？会不会法律说，哎，这个9-1太不公平了，会推翻呢？这种情况有没有呢？
0: 这种情况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不是草草的临时签的这样一个协议，他们是签了书面协议之后还进行了一个公证。公证的意义在于公证机关会对双方的意愿是否是真实的表示，是否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所以一般一份经过了公证的协议，法院一般会直接认定为有效，不会推翻。
1: 那这样讲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细节啊，也可以在这个案例里面学习到，你看在这个关系里面，财产婚前财产来做一个公证，或者是在婚后财产分配里面，男方是主动提出来的，他就是希望在自己的婚姻当中也保持一个独立。而且呢，金莎在今年成立了一家新的文化公司，也跟她老公是没有任何商业关联的，也是一种事业上的独立。延伸开来，我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谭博士，婚前财产公证在我们的普通人生活当中应该普及吗？我们也来顺便请教一下您，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0: 啊，就是他可能是什么婚前成立一个公司，他在股权结构上他们没有一个必然的商业关联，但是他的这个股权的盈利也未必和男方全无相关。
1: 哦，还是有个细节要关注一下。
0: 对，从法定上来说，婚前的公司股权它是归个人所有，但是这一部分股权它在婚后的盈利分红和经营性的增值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1: 那如果按照您的建议，如果是说婚前本来双方这个收入就很悬殊，签一份婚前的财产公证，或者是签一份其他的协议，对夫妻双方来讲有没有必要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讲有没有借鉴意义呢？
0: 我的建议是，如果双方他在婚前财产和以及一个婚后的收入水平差距悬殊的话，签一份婚前财产协议是使自己财务风险可控的一种做法。我觉得律师还是很主张大家这么去做的。但是有几个注意事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协议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存在，口头约定在法律上它可能后面不会有约束力，然后必须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第二就是像金莎做他们做的这样，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公证。公证虽然不是强制性的要求，但是经过了公证的协议，法院的认可度极高，就可以有效规避未来如果对方有可能变心了呀，他会说，哦，我当时是被逼的，我当时并不是真心的，这种理由去进行一个反悔。然后第三，协议的内容呢，就是不能够约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就是不能限制说不能离婚，就算约定了也没效，但是能够限制就是我们财产怎么分。
1: 哎，
0: 关于
1: 那我们这生活当中经常有人希望有一个约定，就是你如果出轨那你就净身出户，这样的约定可以写到里面吗？
0: 如果出轨净身出户，它最终还是一个财产性的约定，是可以写在里面的。但是说如果出轨那你就是不能够出门啊，然后对你的人身进行的限制啊，这种东西是无效的。所以说最终就要立足到那个财产上面，这样才是有效的协议。
1: 那比例的分配上面呢？
0: 比例的分配意思自治嘛，只要你们双方认可，然后没有不存在欺诈胁迫就可以了。
1: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

0: 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4: 4 5 4 3 2 1，点火。
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中国航天工竭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2: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 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1: 暂行规定明确，

0: 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7: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河县水利部门

0: 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2: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3: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2: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4: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5: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4: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6: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7: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一个这个巷道，
8: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7: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6: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9: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6: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10: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0: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

0: 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伊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3: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社

0: 师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0: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株洲市路口区干田镇老职场生活区，60岁的罗先龙轻轻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地流出。以前呢，水来一阵儿停一晚，一到做饭高峰期就断流。现在水质好，水量大，随时都有水用，再也不用为水操心了。让罗先龙安心的这份变化从何而来呢？请听报道：从忧水到水忧。这第一个忧啊，是担忧的忧；第二个忧呢，是优质的优。干田镇的供水问题由来已久。上世纪70年代，国营干田造纸厂为解决职工及周边单位用水，建起了一座泵房。80年代，镇政府将泵房扩建为镇办自来水厂。几十年风雨侵蚀，自来水厂设备老化，管网漏损严重，导致部分区域水压不足，停水频发，群众的投诉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干田镇宣传委员吴参介绍，
10: 但是这些管网呢，年代确实有点久远，他们原来都是那种铸铁的，所以就漏损比较严重，水压根本就不够。
9: 这变化呢，要从2024年的一次巡视说起。当年9月，省委巡视组对路口区委进行巡视，巡视反馈指出，路口区农村饮水难问题解决力度不够，路口区委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制定整改落实方案，明确整改目标、措施实现，逐项。

0: 量压实责任。2025年初，禄口区投入618万元启动干田镇供水系统提质改造工程。老旧街区地底管线复杂，不同时期铺设的供水、污水、燃气、光缆等管线交错密布，稍有不慎就可能挖断其他管线。为此区里组织技术人员反复实地走访，逐段摸排，多方核实，最终敲定了最优设计方案，并顺利施工。午餐，
1: 我们重新新建了一套主管网，就让这个水啊，在这个管网里面就是相对封闭的运行。
0: 主体完工后，新问题随之而来。主管网接驳了，但仍有985户居民的入户管道无口可接，管网迭代卡在了最后一米。经过专题会商，当地决定采取水厂自筹与政府以奖代补相结合的方式，再次投入200万元，为这980户重新铺设入户管网，统一并入新建管网。今年2月，提质改造工程全面完成，干田镇1937户居民彻底告别了用水荒，实现了24小时足压足量供水。午餐，
1: 解决了漏损的问题，目前基本上是24小时供水。
0: 与此同时啊，针对辖区不同用水需求，禄口区坚持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南州镇虽然紧邻城区，但受历史供水布局限制，南山、马家湾等6个村仍靠自家打井取水。禄口区投入1743万元铺设管道近74公里，同步建成5座加压泵房，实现了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惠及群众2万多人。古月峰镇地处横哨干旱走廊，地势高，水源少，常年受季节性缺水困扰。村民唐继春说，
2: 也家里用水的，其实我后面呢打了一口井，我就每隔3-4天就抽一次，但是呢抽上来那个水的质量不好，是那个黄色的，换出来的里面还带有那个泥沙。
0: 禄口区投入1700万元实施主管网延伸和水厂提质改造工程，改造管道5808米，新建600吨清水池一座，改造取水口一处，让旱腰带喝上了长流水。古月峰镇党委副书记黄进，
3: 我们采取的这个自来水与集中供水站相结合的一个方式，老百姓的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已经得到了根本保障。
0: 问题清单在整改中一点点变成了幸福清单，全区累计投入4000万元，实施8个农村供水项目，惠及25个行政村，三大镇先行先试，示范引领，6万多名村民从此告别了守着水缸等水来的日子。禄口区水利局局长易子安表示，
4: 就是通过这些项目的这个建设推进，还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效果，各方的评价也还是比较好的。
0: 清风峡塞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塞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陈磊，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7: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呀？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8: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8: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8: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7: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9: 王宝听了这话，笑嘻嘻的去了。众人只好打点精神重新上路。城中御驾虽然移去了扬州，但因还要回銮，满城关防由圆明园、善补营和九门

提督衙门驻守，是半点也不敢苟且。每隔半箭之地，都有羽林军暗刀助力。随贺德虽然是开府建衙的大将军，到此也不敢放肆，只是勒着马缰绳慢慢的走，直到出了乌衣巷才放佩疾驰。少半个时辰也就到了燕子矶。随贺德下马环顾，但听秦淮河一带丝弦声簧，悠扬隐约不绝于耳，摇曳水光中红烛绿影荡漾不定，河中画舫楼船游移如织，扬子江中渔火星星点点，东北边老城隍庙一带各色灯火照得一片通明，川流不息的游人在夜市上随意徜徉。临江压水的燕子矶码头，趁着东边满城万家灯火，江风带着水汽扑身而来，吹得满身舒坦，一身牢乏顿时松快了许多。随贺德一眼瞧见王宝从驿站里出来，大大伸展了一下，笑着说：你这狗才倒会选地方，从天山到这儿只是赶道，乍来一看真跟做梦似的。饿了饿了，王爷赏的饭在哪儿？带咱们吃去。王宝笑嘻嘻的伸手一让：嘿嘿嘿，我们爷就是要请君门先做个好梦再见。爷们在天山，一头挡准格尔，一头挡祸不回乱，不容易，请请请请。他带着众人就往里走。随贺德一路进来，见东厢一溜十间房都亮着灯呢，西边十间黑乎乎的，去静无声，既不见一城，也没有一丁，只有两个厨子忙活着在上房席上布菜筛酒，却都是放了脚的大脚夫人。随贺德一群人马刺配剑戟叮当作响进上房正间，隔窗户看看后院，也是却无人声的，不禁诧异了：宝，这他娘的是个什么驿站？好像一座庙似的。王宝笑着请众人安息，一边倒酒一边解说：不是庙，是尼姑庵，这是五爷特为众将军备的六合同春酒，还有参汤。五爷说圣上有旨，官员不得酗酒，迎王客人节俭不得奢侈，所以菜也就是桌上这些，君们体谅这些，吃饱完事儿，王爷不定还要过来看望众位。随贺德一看，每人面前两个碗，一碗酒一碗参汤，都是黄澄澄的，各是各的香味儿。桌正中间一个大条盘放着一只烤猪，一卵一块割得方方正正，仍旧对成圆猪形，烤得焦黄的外皮涂着卤油，香得直透心皮，勾人口咸。四周除一海碗回锅肉，一海碗清炖牛肉，都是素菜，什么清炒笋瓜、凉拌玉兰片、海蜇丝、芥末黄瓜、胡豆、四季春之类，倒也满目琳琅，香气四溢。王宝见宴席已毕，笑着说了：请先用参汤提提精神。五爷说请众位不要太饱，酒也留着点量，明儿他还要请，好的就吃不进去了。一碗参汤下肚，接着又一碗热黄酒，被马背颠得发木的军校们心里边顿时间就暖融融的，满脑袋满心的马蹄声被融得无影无踪，一个个面红筋疏，脸上放光，精神抖擞起来。他们远自天山而来，平素一味羊肉一味萝卜而已，一路奔波几乎是换马不换人，驿站里甚至破庙里不拘什么吃一口，胡乱迷瞪一会儿就飞马赶道，金子个个腰缠金银，竟连一口示意的饭也没吃上。

0: 德州这一餐席，不但在卡尔喀荒漠蒙古，就是内地也难以吃着。觥筹交错间，人人都大快朵颐。顷刻间，瓮底朝天，杯盘狼藉，满案肴盒是遍桌之夜，所有荤素菜蔬风卷残云一般扫荡一光。两个厨娘在旁边看得抿着嘴笑，却不再添菜了。王宝也笑着说：“你们咧着逼嘴，只管笑什么？随军门就在东厢，下榆军官东厢里去，你们带他们各屋里解乏去。”军将们一脸迷惘的起身，跟着两个婆娘出去。王宝把手一让，更是笑得眼睛挤成了一条缝。随军们，请了您呢，这屋里解乏。
1: 什么名堂？喝酒还不能解乏？
0: 随贺德一把挑起帘子，闯进了屋里。这位牛高马大的将军顿时就愣住了。东厢屋里绿纱木榻，两只箭烛高烧，西墙卷案上放着各色水果点心，芙蕖、苹果、香蕉、荔枝一应俱全。东边榻前齐整站着三个妙龄女郎，年纪都在二十余岁，一个个妙目俏腮，颦眉云鬓，一色的水红薄蝉翼纱长裙曳地，朦胧绰约，皆是绝色。正愣着呢，王宝在外边说了：“军门，小的有事先出去一下，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1: 没有了，没有了。”
0: 随贺德兴奋的呼吸都急促了，说话也有点怪腔怪调的：“
1: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0: 说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就解佩剑，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三个女子。“
1: 你们叫什么名字？”
0: 三个女人双手扶膝向他蹲了个万福，中间一个翘肩纤腰，雪肤凝脂，嫣然一笑：“奴奴叫曼曼。”左侧一个婷秀袅娜，巧致玲珑，夜声窝韵地说：“奴奴叫婷婷。”右侧一个年齿略长，也只在二十七八岁间，收拾的是轻盈如仙，眉黛春山间流绵一盼，巧笑着说了：“我是妈妈，带他们来侍候爷的。”
1: 妈妈都亲自上阵了。
0: 随贺德看看这个，瞧瞧那个，觉得哪个都好，都是软香温玉，三株解语花皆是忘忧草，几千里奔波劳乏，顿时间春风扫尽。随贺德塞外风寒戈壁边陲军营驻守的军将，酒矿在外的人乍入温柔乡，哪儿还禁得他这般软红围绕，百般柔印儿？那宝儿白身露相，亲作榜样，既见且闻，不觉得都是面红耳热，心跳脉急。
2: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7: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3: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9: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1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王宝只是出去转悠了一圈，到燕

子矶码头买了几张软面卷饼芯儿，叫上一个卖油茶的拖了一大壶跟着，蹭的蹭的回了驿站。叫卖油茶的站在驿站门洞里等候，径自穿堂过院，却从偏西两厢夹道过去，直北进了后院，登正房入内。但见八只胳膊粗的红烛缓缓聚照如昼，和亲王红昼仰在安乐椅上，双脚泡在注满了热水的大铜盆里边，两个丫头一边一个跪着替他捏脚丫子按腿，两个丫头坐在双肩边替他揉胳膊磨身子，一顶头还有个剃头的，也是女人，是亲王六侧福晋屋里侍候的通房丫头，叫紫菊的，一边小心的给他刮剃，一边说笑话。我们乡里有个嘎秀才，写诗写词儿都没得说，一写八股文章就玩完，又爱吃酒，吃醉了就满口柴胡。有一回大白日喝得醉猫似的，肚子里五味不合，晕头鸭子似的转到彭员外门口，再忍不住哗的一口吐了个满世界都是。彭家那天祭祖，刚刚拾掇得干干净净，门房间弄得黄汤绿水，满地酒臭，就骂野沙才，哪个茅厕里不能吐，就冲我家门口拉稀窜边杆。嘎秀才说，不是你门口冲着我的口，我还不恶心呢。门房笑着说了，我们大门一向就在这儿，又不是今年才有。嘎秀才晃晃头指着嘴说了，老子的嘴一向也长在这儿，也有年头了。红昼闭着眼睛听了就是一笑，几个丫头也笑，听见王宝也笑了。红昼用手指指额头，示意紫菊刮剃，问道，叫驴过来了，事儿办妥了。王宝有棱有角向红昼一躬身，说道，回主子王爷话，奴才顶的名叫狗才，一个翠香楼连宝儿朱倩倩共是23位，随军门3个，其余1人2个，花了50两金子办得汤水不漏。这会儿啊，红昼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指指头顶对紫菊说，再细刮一遍，剃头的拍巴掌，玩蛋剃，说。紫菊笑着说了，就说剃头的，有个财主最是小气，要剃头，跟剃头的说，好生剃，给你3盒米，拉破一道血口扣你1盒。他有心坑人，剃一会儿猛地一咳嗽，糟了，一道口，过一会儿又一个喷嚏，又一道口，堪堪剃完之后，头上刚好3道口。那财主心里边蛮得意的，白剃了。剃头的几天没生意，饿得肚子里边咕咕叫，一阵阵的邪火之功，一索性咬着牙笑着说了，爷这头真得好好伺候，也不分说，立起剃头刀在头上划了，把3道血口曲里拐弯连成了1道。说罢他收起刀来，竟在红昼的光头上轻轻一拍，玩儿爷的头了，小心着点儿，防着奴婢在爷头上也画道。哈哈哈哈哈！红昼大笑着起身，塌了鞋，示意的跺了几步，在一个丫头脸蛋上拧了一把。你肚子不饿，我不咳嗽打喷嚏，怎么会有那种事儿啊？他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事儿，神情变得有点沉郁，缓缓说道。如今圆明园、热河8大处、紫禁城真正是佳丽3000，我已经请旨，25岁以上一律放归本家，不知道办了没有，得催催内务府，宫女们饿极了，准不定也干剃头匠这一手。王宝笑着说，王爷说笑话了不是？

0: 里人还能饿着了？
1: 那可指不定，人不光肚皮会饿，别的地方饿起来也不得了。明武宗时候，几个宫女一商量，弄条白绸子要勒死主子，幸亏他们张志慌忙，打的是个死结，没弄成，不然史笔上意在武宗为宫人所弑，那是什么好名声？他虽然说得漫不经心，众人却谁都没读过史书。几个丫头想到长随福晋觐见皇后的那个阴沉沉的宫阙里，100多年前深夜居然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必定为了什么事儿绝望的没有了活路。几个宫娥密议杀皇帝，怎样死白练，怎样慌不迭挽了死结，怎样套上拉不动，惊动了武宗，那是怎样的情景？思量着，心里边都起事儿了，竟都呆住了。王宝说：“爷呀，还真有这种事儿。武宗爷后来怎么料理那几个银剑财的？”洪昼似乎不想沿着这个话题多说。武宗是个淫昏之君，这结局可想而知，无非剁碎、凌迟、剥皮而已，嫔妃都牵进去好几个呢。宝，咱们前院里去。说罢抬脚出房，王宝紧随跟着，屋里留下几个女人还在发呆呢。洪昼、王宝一前一后从北正房向东学过一段黑的巷道，洪昼忽然站住了，王宝不知缘故，赶忙也站住。暗地里，洪昼沉吟了良久，说道：“宝，皇上要处分我，你心里得有个数。”
0: 主子。
1: 王宝吓了一跳，疑惑的伸脖子看着洪昼脸色，忽然他笑了：“嘿嘿，爷说笑话了不是？怎么会呢？皇上现今只剩了爷一个亲兄弟，平常家连句重话都没有，奴才跟着爷沾光，几次见皇上送东西，赏的比送的还多，随爷觐见，奴才旁边瞧着，皇上眼里那份亲情比别个亲王格外不同的。你想的对也不对，我们除了兄弟，更要紧的是君臣。皇上已经露出口风，就是兄弟也要服侍一下。
0: 服侍？
1: 好比镜子不亮，要擦一擦。洪昼笑了一下，他仰望高天繁密的星河云汉，长长的透出一口气：我是荒唐王爷吗？如今天下就是个荒唐世界，不是我一下，下头荒唐的就会少一点。今夜的事儿，我就是寻个小过错给皇上看，御史弹劾是必定的，接着就用这个摘掉我头上几颗东珠，罚俸训斥，叫我闭门思过。再接着他再杀前度高恒，把那些声名狼藉的官儿，他要整顿吏治，不咬牙拾掇一下自己兄弟，怎么说别人？王宝听得有点发懵，想了想，他说道：
0: 王爷既这么明白，何苦花钱费力弄这事儿，白填混进去给人做法？
1: 爷说奴才乃是驴驮生的，驴不会想事儿，王爷怎么也不会想事儿啊？连老子也敢骂进去了，跟你说也说不清楚。记着这档子事儿，皇上处分我，我不处分你，但你要在外头收敛些，别他娘的动不动一球把好大的官儿都顶到南墙根上，好像我们家一点家规也没有似的。王宝笑着说了：谁敢说爷没家规呀？我就是爷的模范。

0: 才，爷爷处分我，说我在外头胡来给爷招事儿。咱家里千把人，他们不也整顿了一下？
1: 好，好，嘿嘿嘿，
0: 好小事的奴才，走，前头瞧瞧去。
2: 主仆二人加快了脚步。其实这里暗角出去，离驿站正房只有几步之遥。转出房角，洪昼就说：“跑去问问完事儿没？也恶心听他们那些声音。”王宝赶紧应了一声，小跑着从正房北影壁绕进去，踱步加大脚印儿，一进门就隔着东屋门问：“随军们，解乏了没有？”听着屋里边的残云断雨之声还没绝呢，一个女子细声细气痴痴笑着求告：“
3: 爷，您真好精气神，且别起身。”
2: 随贺德答应着：“
1: 就来就来。”
2: 接着一阵衣裳窸窣的声音，随贺德披衣服扣纽子出来，一头走一头笑着回骂：“老子在万马千军中直出直入，杀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1: 哎呦，五爷，您不是在明故宫那边吗？怎么这儿来了？”
2: 他一眼看见了洪昼，赶紧一个签儿打下去，怀里的纽子还没扣全呢。里头宝婊子们不知道，还在浪笑着说呢：“
4: 凭你明故宫秦淮河，再饿的大将军五六爷，该拜朕也得软了。”
2: 不知道谁悄声说了句什么，里屋这才没了声音。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今天我们将跟随文学史上吟诵冼夫人的开篇之作苏轼的《客逃泥古九首·其五》，继续行走报名，去进一步了解这位顺应历史潮流、致力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伟大女性。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呼叫出我的团友们，大家在线吗？你们好，又见面了。这个苏东坡呢，曾经用一首诗称赞冼夫人啊，他笔下的这个冯冼古列父，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本姓冼，而他的丈夫其实是姓冯的。那么用古人的这个冠夫姓的方法，他的名字应该叫做冯冼氏。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有人这么称呼他吧？我们听到的都是，冼夫人呀、乔国夫人啊，没有过冯冼氏这样的称呼。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可能是因为那个冼氏太强势，然后又能打仗，同时呢又能治理地方，能文能武的，她丈夫应该也不敢要求她姓冯吧？应该是这样子。
2: 女强人。
4: 我特别同意，这我觉得特别同意。
2: 同上。
4: 因为这个大伙儿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这个基本上男女结合之后都是女性会随夫的那个姓嘛，是吧？
2: 对。
4: 那我现在就大胆的在想，是不是这两家就是冼和冯这两家在他们结合之前，是不是人两家就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2: 哦，陈曦，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有一个婚前协议是吗？
4: 对，我觉得
5: 你的理解呢是按照我们中原黄河流域的这种理解，但是整个岭南百越呢相对的发展比中原稍微慢一点，它有明显的母系氏族社会后期的一些影响。
4: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
2: 我们的云州旅行团的讨论太热烈了，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究竟大家说的对不对呢？来，咱们让郭老师给我们答案。
1: 被贬海南儋州的苏轼，因为看到当地冼庙的破败而写下了这首吟诵冼夫人的诗篇。有数据称，全球冼夫人庙超过2000座，仅茂名殿白已知的就有十几座。这里是公认的冼夫人归葬地。这座庙宇建于隋，是现存最早的冼夫人庙之一。冼夫人是怎样的一位女性，能让东坡先生专门赋诗赞颂呢？
6: 郭老师，这个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块屏风上面的这个诗词啊，是鼎鼎有名的苏轼所作哈。
7: 对，它上面写的就是关于冼夫人的不朽功业。
6: 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已知的这个歌颂冼夫人的诗词，应该是开了一个先导哈。
7: 对，它是应该说最早的一首赞颂冼夫人的诗词哈。你看《冯冼古列赋》是吧？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呀，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三世更冼意，一心无临淄。”啊，那我们分开来说，这个临淄呢，就是因为磨就变薄了啊；淄呢，因为染就变黑了啊。那么这里就是受到外界的影响了。而这个一心无临淄，就是说明
6: 完全不受干扰。
7: 对，
1: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忠君报国两个概念常常难以细分。历经三个朝代十代君主的冼夫人，也曾被误解为见风使舵的政客，但是冼夫人维护岭南百年的和平，始终以中央政权为标的，减少了流血和杀戮，封建王朝的更替并无碍他的大节。巾帼英雄第一人的赞誉并不是凭空而来。在冼夫人故里，刘平和郭老师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6: 郭老师，您看咱们面前的这棵树是不是很特别啊？
7: 是啊，你看两种树完全不一样啊。你看这个
6: 是榕树，哎，另外的一棵是凤凰树。你看这凤凰树呢，也被称作是世界上最艳丽的树之一哈，颜色非常的鲜艳，而且是夏天开花。你看，我突然想到咱们冼夫人哈，女中豪杰，所以用这个凤凰去形容她再贴切不过了。
7: 没错没错，非常好。
6: 然后这边你看这榕树，两棵树呢是交融在一起，难舍难分哈，榕树怀抱着凤凰树，凤凰树依附着榕树哈，水乳交融哈，浑然一体。
7: 对，这两棵树相依相偎。
6: 没错，
7: 就我觉得呢，寓意着冼夫人 和这个冯宝他们之间的联姻相依相偎。
1: 夜如飞黄之雨，花若丹凤之冠，显庙门前自古以来就种有凤凰树，这种树在岭南地区也极为常见。这里的人们觉得用凤凰树代指显夫人无比贴切，而寄生榕树形成连理这一景观，也令前来观光的游客惊异不已。那么关于显夫人没有父随夫姓的问题，在这里会有答案吗？
6: 郭老师，您说在这个古代男尊女卑的这个社会里哈，结婚以后呢应该是父随夫姓，那为什么显夫人还是叫显夫人而不是叫冯夫人呢？
7: 因为显夫人她本身呢，她是我国古代岭南地区一位非常杰出的这个里人首领，其实他在幼时就已经是承袭了大首领的这个位置，因为他们这个里族是有女子承袭大首领席位的这个制度的。
6: 也就是说很小的时候他已经管控一方了，是吧？
7: 对，所以呢他自己呢在当时已经是麾下十万余众，你说有多少人在他手下，是吧？那么岭南的各个地区的那些部落呀都来归附他，他自己呢也是非常的有威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按照礼族的传统，作为显夫人，她是为她这些将士着想也好，还是当地的这些威望来说呢也好，她还是维持了她的原来的姓氏显氏。
6: 而且他们这个后代都是姓冯哈。
7: 哎，你看她虽然说是显氏，但是后代都姓冯，这个应该是就是汉礼融合，也是她尊重冯宝的一个体现。
1: 《隋书·乔国夫人传》这样写道：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荣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梁太守宝聘以为妻。时任罗州刺史的冯荣欣赏显家小女的武艺及韬略，为得到地方部族的支持，便主动为他的儿子冯宝向显氏家族提亲，这是改变历史的一次联姻。显夫人也并没有依仗自己的家世而亲待冯宝，她整顿部族，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为。岭南大学显玉清教授撰写的《民族女英雄显夫人》一文中，给显夫人戴上了四顶桂冠，称誉她为妇女为国立德立功之第一人，妇女开幕府建衙选肘之第一人，妇女任使者宣谕国家德义之第一人，妇女享万民祭祀之第一人。
7: 那么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显夫人在我们的中国民族英雄史上她是最为伟大的女英雄。
6: 这个显夫人和冯宝在结婚以后啊，在岭南这意味着什么呀？
7: 这个呢你想想，以前汉族人和李族人是不通婚的。
6: 对呀，
7: 他们是开启了这个通婚的先河。对，那么自此以后呢，在岭南地区就有显夫人和冯宝，一位是南越大首领，一位是朝廷地方长官，他们是双重统治。以前呢这个政令不通啊，为什么？就当地人根本就不理睬朝廷官员，说什么都不听。
6: 对
7: 啊，那么就结束了这个政令不行的局面，以后呢说话就有人听了。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九十，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

0: 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笔在哪里、啊、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
12: 等一下。
13: 不行，
1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1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9: 礼敬丈夫，约束族人，带头学习中原文化礼仪。冼夫人的远见卓识让她在家里家外都获得了美名。他经历三朝十代君王，得到七朝君王的敕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尽管冼夫人除正史以外的记载并不多，但关于她在民间的传说却不少。冼夫人年少便已成名。
20: 郭老师，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21: 哎，好。
20: 哎呀，你看我们身后的哈，桥亭湖景特别的别致哈，
21: 哎，特别舒服。
20: 后面一群小鸭子，我看到他们在水中嬉戏哈，我想到了一个关于冼夫人的小故事。这个以前呢有这个一群小鸭子，其实它是分属于不同的主人，有一天就混在一起分不清了，于是他们就找冼夫人去帮忙。冼夫人呢通过问询知道他们这个喂食鸭子的方式是不同的，让他们按照各自的方式去呼唤鸭群。
21: 嗯，
20: 结果不一会儿鸭群就分开了。
21: 这是冼夫人啊小时候的事儿，他小的时候已经成为部落的首领，他的哥哥冼挺曾经是南凉州刺史的时候啊有权有势，所以经常发兵去侵略其他州郡的部落，那搞得岭南一带是鸡犬不宁，
20: 民不聊生。
21: 对，百姓是叫苦连天。
20: 所以这个冼夫人就多次的劝阻哥哥，
21: 对，
20: 最后呢也使哥哥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哈，从而呢平息了争端，同时呢也消除了部落之间的这种怨恨的情绪哈。
19: 隋书记载了当时南越的社会现状，越人之俗。

0: 好香攻击。在中原文化进入南越地区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靠一些乡规名约来约束，这在很小年纪就承袭部落大首领的冼夫人看来，长此以往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平息部族间的矛盾，制定规章制度，把中原文化引进南越，为后来的秣马厉兵打下了基础。鹤陶泥鼓九首是苏东坡的九首祖诗，其中吟诵冼夫人的正是他被贬谪期间拜访了冼庙写下的。他把冼夫人的历史功绩与海南的关系做了说明，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巾帼英雄的敬仰和赞颂。而冼夫人与海南到底是怎样的情感呢？
1: 冼夫人在这个海南呢，推行了很多的政策，比如说当时呢是刀耕火种的时候，她推行牛耕，也就是传播了一个先进的这个农耕技术，而且呢是提倡礼教，还有一样就是积极的推动了海南岛离人地区的郡县制度的重新建立。
2: 所以那个时候有安定的生活，而且社会不断的在发展进步，这样呢就是大家就非常的拥护冼夫人了哈。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冼夫人是在海南岛第一位深得民心的
2: 政治家。
1: 对，没错。
2: 你看这个冼夫人在海南受拥戴，而且在这个岭南地区呢也是多年屹立不倒，
1: 没错，
2: 足以见出她是一个高智商的人才啊。
1: 哎，对，不是聪明人不能撑到现在，你说是吧？你看她十几岁就已经领兵作战，而且那领兵作战的时间呢应该是跨度最长的一位女将，而且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说夫人智勇兼备，智老未尝败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打仗很厉害，一个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他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判断力啊，经验啊，对，那么他呢就能够在所有的战争当中一场仗没有输过，
2: 百战百胜。
0: 冼夫人统领重兵镇守岭南，对稳定岭南地区的政治局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梁陈隋三代心存叵测之人，既惧怕他，又想拉拢他，而冼夫人虽为女性，却总能一眼洞悉敌情。
1: 你要说到她聪明啊，有一件事儿是特别能够显示她的聪明，也可以说她的政治智慧。
2: 显示出的高智商。
1: 对，就是那个李谦氏哈，他呢打算是叛乱，那会儿侯景之乱，他想跟着侯景叛乱，于是呢他找了个理由。他就想让冯宝到广州去找他，说我有事儿跟你商量啊。冯宝是想去了，因为上司召唤。那么冼夫人就说了，他说按照这个规定啊，这个刺史是不能随便召见太守的，而且现在这个局势这么动荡，他叫你去啊，肯定有诈，你先等等啊，先别去啊。冯宝也听了，后来过了几天，这个李谦是果然反了。
2: 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冯宝应该是为朝廷出兵平叛的，是吧？
1: 哎，对。那么冼夫人呢，在这儿又给他献了一条锦囊妙计，而且是亲自实施。他呢就带领着1000多乔装成百姓的这些士兵
2: 啊，
1: 就挑着重重的担子，然后就到那个李谦氏的那个营寨前边，说来送礼的。李谦是觉得，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一溜的礼物过来了，是吧？很高兴，马上就打开了寨门。
2: 然后结果呢，就是真正杀他的士兵来了，是吧？
1: 对，没想到一打开寨门，那个士兵呢就拔出了武器，然后就杀了进去。后来呢，陈霸先呢也是派军过来配合，然后两军合作，就把这个李谦氏给灭了。这个陈霸先打完这场仗之后，他对冼夫人是赞誉有加。冼夫人呢对他也是很欣赏，于是呢他就对丈夫说，他说陈将军这个人啊就是很有气度啊，我觉得他日后能够争天下平天下，以后我们要多支持他。
0: 不知民情难为相，不知敌情难为将。冼夫人在每个重大抉择中总能做出正确判断，他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谋略呢？
1: 冼夫人不但智勇双全，而且她深明大义。这个广州的欧阳和当时也是想叛乱哈，结果呢，他就用计把冼夫人的儿子冯璞就骗过去了，逼他一起造反。冯璞就写信回去给冼夫人，冼夫人是又急又气，但是他说了，他说我一辈子忠良啊，爱国。我不能因为你
2: 啊
1: 对，因为我舍不得你，我辜负了国家。然后呢，他马上发兵联合朝廷。

0: 现在军队把欧阳和打败了，然后又把冯普给救了出来。
1: 也可以看得出哈，冼夫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大局观的人哈，临危不乱。
2: 冼夫人真的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女性。
3: 冼夫人她在建设海南的贡献是特别突出的。
4: 冼夫人顶过了秦始皇的50万火狼之师，顶过了10万水军。如果没有冼夫人，就没有这一段南方的回归，那么冼夫人是巾帼英雄第一人的地位，这时候才真正的矗立了起来。
2: 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只要是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地方官，就被称为好官。所以像冼夫人这样，她让当地人过上了这样富足这样安定的好日子，她一定是我们心目中的巾帼大英雄，对不对？所以像冼夫人这样的精神也在当地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也成为了茂名的城市精神。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这是岭南巾帼英雄冼夫人经常教导儿孙的话，如今代代相传，它成为茂名城市精神的一部分。今天的旅行，我们继续探秘岭南，走进这位伟大的女性。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都是老朋友啦，你们好。
5: Hello，
4: 又见面了。
5: Hello.
4: 经过两天的旅行，跟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申蕊，你可是花木兰的铁粉啊。
5: 是的，是的。说到花木兰呢，其实因为当时的花木兰家中的老父亲就是已经年事已高嘛，就是弟弟尚幼，最后无奈情况下，也就是代父从军，冲锋陷阵。我是特别佩服他们这些巾帼英雄的，真的是
4: 自叹不如啊。
5: 真的，确实是这样子。
4: 其实两位女英雄穆桂英和花木兰呢，都和我们这几期一直在说的冼夫人一样的，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们是挺身而出的，是吧？
5: 对，
4: 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5: 对。
4: 那其实冼夫人有关她的记载可能就不像花木兰呀、穆桂英啊这些在戏曲里都有一些唱段哈，冼夫人的记载就相对比较少了。但是呢，因为他在岭南管理征战了这么多年，在那里还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据说有一块石头，就是这块神奇的石头就确定了乔国夫人她故居的所在地。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得跟着拜金领队刘平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来，刘平带我们去看看吧。
6: 大家好，我是刘平，这里是乔国夫人的故里。
7: 今天郭老师将带我们去看一块特殊的石头，这块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8: 刘平啊，哎，你看，你知道这块石头是什么吗？
6: 这个啊是碧玺笔作。
8: 哎，对，碧玺这两个字挺难写哈。碧玺呢，你看它本来是一个龙首龟身的啊，龙的九子之一啊，它最擅长是什么呢？背东西，
6: 负重。
8: 负重，哎，对。
6: 但是从这个凹槽啊，可以推算得出这个碑铭的尺寸，而且做工是非常的讲究。
8: 对对，你看，
6: 这足以见得这个主人身份的显赫哈。
8: 对，你看哈，这个碧玺驼碑在古代呢，它是官方一种礼仪制度，就是它经常是在这个宗庙啊、陵墓之前去使用的。这个底座啊，这个碑铭啊，这个碧玺大小，在封建社会是有很严格的等级制度的。
3: 碧玺也叫霸下、龟夫，外貌形似龟，喜欢负重，有时人们会在一些宫殿、祠堂、陵墓见到他背负石碑的样子。《隋书·礼仪志》这样记载：三品以上立碑，

0: 失手归夫，夫上高不得过九尺，七品以上礼节高四尺，归手方夫，归夫吃手，成为主人品级的标志，而且这种杯的形制标准成为定式，从汉晋以后的南北朝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
1: 我看的资料，它的这个整个的长度呢是有1.3米，
2: 对，
1: 然后呢这个重呢是有1.5吨，
2: 对，
1: 非常的重。
2: 它一直侧身而立，是吧？那这个碧玺其实啊，它这个整一个的形状我们也看到了哈，在《隋书·礼仪三》里面就提到，三品以上立碑啊，这个就是吃手归夫，意思就是龙头归身。那么以前呢，考古教授麦英豪教授他来到这儿，他看到这个碧玺之后呢，他马上判断这是鲜夫人墓。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你看这个形状啊，其实在我们这边这个南越地区，就只有两个人配得上，
1: 根据品级是吧？
2: 对，一个呢就是南越王赵佗，
1: 赵佗，
2: 一位呢就是鲜夫人了啊。
0: 岭南很多地方都留下了鲜夫人的足迹和纪念他的庙宇，但是碧玺在茂名被发现，使茂名成为了世人公认的鲜夫人故里。我们面前的这个碧玺仅存一半残座，首级四足已经缺失，但背部的龟纹仍然清晰可辨，这些都与鲜夫人生前为乔国夫人、幕府将军品级门第相一致。考古专家认为，这个碧玺为确定此地为鲜夫人归葬地提供了有力证据。
2: 那么在宗庙祠堂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位任劳任怨的大力士，
1: 是吧？
2: 而且还有一句话啊，摸摸他会有福气。
3: 看完短片之后呢，我也是特别有感触啊，这个我们逢年过节都有这种祈福的这种传统，我觉得这特别好。就比如拿我来说吧，我年年都在北京过年，北京过年就是过年上香祈福，祈求新的一年呢，这个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哎，平安喜乐。
4: 我们国家呀，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诸神崇拜，尤其在南方，鲜夫人呀，还有妈祖啊，这些都是女性，她们的慈爱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和期待。
5: 没错，在这个鲜夫人的故里茂名，其实当地人也有给鲜夫人建这个娘娘庙。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得跟着外经领队刘平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来，刘平带我们去看看吧。
1: 郭老师，您看这座这个庙宇的墙体哈，下面是用不规则的石头堆砌的，
2: 对，
1: 那上面呢又是用青砖叠砌的，中间呢还有不同的这个砖，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2: 哎，这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几个朝代。
1: 嗯，
2: 这座庙呢是在隋朝始建的，后来历代重修，但是这个风貌不改哈。那我们看到下面呢是隋唐啊宋明清，这叫一墙五代。
0: 鲜夫人庙也叫鲜太夫人庙，它的外墙从地面到1米的高处由不规则石块垒砌，上部则是不同朝代的青砖垒砌，历经千年，饱经风雨，庙宇经过后人不断修葺，墙体还在，才有了现在一墙五代的景观。这是当地人纪念缅怀鲜夫人的地方。《隋书·乔国夫人传》这样记载：“汝等一敬赤心向天子，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鲜夫人用赤诚之心，经历了梁、陈、隋三朝实地。她的忠贞被每朝君主所赞赏，她以女子身份统领地方军政，在政事上以贤媛的名声流传后世，这是怎样的传奇？目前全球鲜夫人的庙宇有2000多座，历千年而不衰。茂名鲜夫人故里中的这座鲜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郭老师，一般这个供奉鲜夫人的庙宇啊，都称作是鲜庙或者鲜太庙。
2: 对，
1: 您看这座庙宇叫娘娘庙哈。
2: 这个娘娘庙呢，就代表着当地人民对鲜夫人这个岭南圣母的一种尊称。因为这是鲜太故里嘛，所以呢，她这个娘娘呢，
1: 亲切，
2: 特别亲切，
1: 就娘家人的感觉。
2: 对对对，她的确是蕴含着一种非常深厚的感情。这座庙的名字，在全世界的鲜庙当中啊，
1: 应该只此一座，
2: 对，独一无二，就叫娘娘庙，其他地方叫鲜庙、鲜太庙，
1: 没错没错。那咱们进里边看看吧。
2: 哎，好的。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国，稍后继续。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哎，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4: 人们期许冼夫人这位守护者会让岭南世世代代的子孙免受兵荒马乱之苦而安居乐业。当冼夫人的丈夫冯宝去世的时候，岭南大乱，冼夫人做出一个决定，派自己唯一的儿子冯胡入朝以表忠心，而他则用独特的眼光鼎力相助陈朝建立，又在陈王随心之际带领岭南和平归附隋朝，促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唐初宰相魏征等所编撰的《隋书》是今人了解冼夫人最为可信的史籍。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这是冼夫人教育儿孙的话，如今他代代相传，成为了茂名精神的象征。这是位于冼夫人故里的冼太夫人纪念学校，人们组织编写出版了巾帼英雄冼夫人系列书籍，并把这套书籍作为中小学德育教材，引导学生向善向上。
15: 郭老师，嗯，这个冼夫人的五字感言唯用一好心，现在这种好心精神呢也是成为了茂名的城市精神，而且呢也是好心文化的这个历史源头，现在也逐渐成为岭南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了。
16: 对，这个好心呢是茂名的城市精神的根和魂，它展现的是爱国爱民、公平正义、诚信包容、实干图强的这个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核。
14: 可以说岭南地区深受冼夫人好心精神的影响，这里的春节总是比别处漫长，春节过后还有一个叫年历的活动，有冼庙的地方就有年历，年历是素古历今、年年有历的意思，是粤西一带流传多年的重大节庆，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历的文字记载

0: 最早见于宋代作品，盛行于明清。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古蜀时李汉同曲《虚日为蜡》，男女盛服，垂髻涂显，聚会作歌。茂名当地素有年历大过年的说法，出门在外的茂名人春节可以不回家，但年历是一定要赶回家乡的，与家人团聚，同朋友欢庆，宴请乡亲，共同吃上一顿团圆饭，更重要的是纪念冼夫人。
1: 其实对于冼夫人呢，当地人呢已经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崇拜和敬仰哈，
2: 对对对，
1: 已经上升到了这个信俗的高度了。那这个信俗跟信仰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儿？
3: 你看冼夫人信俗，信就包括信仰信奉，俗呢就是民俗文化，包括祭祀的方式、日常生活风俗，还有呢他的一个故事传说都包括在里面。那么这个冼夫人信俗呢，它是以民间为主体的活动啊，它其中呢就包括了很多我们对这个冼夫人的一些纪念活动等等都在里头了。
1: 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对这个民族英雄的一种敬仰之情。
3: 没错没错，
2: 咱们一直在提冼夫人信俗，我就一直想问一问陈老师，当地有没有这个妈祖信俗的说法呢？
4: 妈祖信俗在我们这里是非常的兴旺，从古至今，古代的帝王他派出的使节到西洋南洋去，他那个船上奉着这个妈祖的神像，保佑一路平安。到了一个地方，他就把这个神像就放到当地的妈祖庙里面去。这个妈祖信俗产生到发扬以来，从北宋、南宋、元、明已经超过了800年了，北边传到了辽宁、烟台，南边呢，整个东南亚都有妈祖庙。
2: 是，谢谢陈老师的分享。没错，其实，在茂名也是这样。之所以会有冼夫人信俗啊，就是因为当地人对冼夫人的这个爱戴程度之深，她在当地人心目中的这个分量之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有这样的冼夫人信俗的说法和活动。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她作为常胜将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我们的刘平去到当地还发现了一个她常胜的原因之一。咱们一起跟着刘平的脚步到现场看一看，好不好？
1: 你看郭老师哈，这个冼夫人呢被誉为是岭南圣母。那据我了解啊，她其实是在生前就被百姓自发的这个奉为岭南圣母的。这是为什么呀？
3: 没错，自发这两个字很重要哈。因为冼夫人呢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啊，《隋书》说，后陈国王，岭南未有所附，数郡供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早在侯景之乱的时候呢，冼夫人已经是把控了这个岭南地区了。然后在岭南地区呢，她是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在大乱之势让岭南的经济保持稳定发展，而且这个社会安定。所以呢，数郡百姓尊她为圣母。
1: 能在活着的时候被奉为圣母，
3: 对，
1: 可见当时啊是多么的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哈。
3: 没错，
1: 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3: 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古代的女性，如果她能做出对国家有益、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那么她呢也可以在这个史册上留下和男性一样的美名，拥有同样的声誉。
1: 没错，没错。
5: 到了破阵这天，穆桂英收拾锦陈利落来到中军。
0: 如果说花木兰、穆桂英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被人们传颂和爱戴，那么冼夫人是真实存在的巾帼英雄。在明朝万历年间，由曹志玉等人纂修的《高州府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当陈随之时，而无冼氏也者，高梁非中国。当陈随的时候，如果没有冼夫人，高梁所在的岭南地区是和朝廷对立的，中国就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有高梁而无冼氏也者，则颓竭显族之俗，未必解变发而习官场也。如果在高梁地区没有冼夫人的话，人们的生活就不可知了。在促进统一、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方面，冼夫人都做出了贡献，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冼夫人长盛不败的秘密还有什么呢？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7: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8: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7: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8: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我们的节目已经为大家在进行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正好你也信任我们的话，那么请您直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这一路热线呢，只在直播时间段来进行开通。那么我们的时间一般是在10点到11点30分。节目之外反映问题，我们还有24小时的渠道。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即可。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反馈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但是更多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会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或者为民热线视频号、抖音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目前得到了怎样的处理进展，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到底又是怎么样的呢？同时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来告诉我们。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近期有位益阳安化的市民吴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96218-0号键反映说，他是住在安化县梅城镇，这边的梅城镇污水处理厂管线紧邻着三里村河东一组的区域，那么近期这一处的多处污水管道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污水、生活垃圾等持续外溢，径直流入到了一旁的一水河，不仅严重的污染了河道的生态环境，而且还产生了刺鼻的异味，对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困扰，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尽快进行排查整改，解决相关问题。
6: 整个安化县梅城镇的这个污水管道就经过梅城镇三里村河东一组，但是这个污水管道坏了，哎呀，是那个社会垃圾啊、卫生巾啊、大便啊，人就排在这个一水河里面，就是在上方有一圈，就是比较显眼的地方，那里搞好了。但我们这个下方这里就有两区不显眼的地方，他们就没有搞，太臭了。
2: 在收到了吴先生的反映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当天的节目直播当中，我们第一时间将问题转给了安化县梅城镇政府进行核实处理。那么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呢，也拨打电话告知节目组，表示说已将管道破损、污水外溢的相关问题同步反馈至了项目主管单位安化县梅山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但是目前在梅

0: 有办法立即开展全面的维修整改工作。具体的原因，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解释是怎么说的。
1: 因为这个污水处理厂，这个是城投公司在做的，城投公司要等雨季过完了才能处理，因为现在是在雨季，就是我们这边经常下雨啊，水位比较高啊，污水管道无法处理。
0: 通过市民吴先生提供的现场的图片，我们的记者可以看到，两处未修复的破损管道呢，是紧邻着伊水河的河面。那么受到近期持续降雨的天气影响，河道的水位是居高不下，确实不具备管道施工维修的条件。那么记者呢也把这个情况如实的跟吴先生进行了沟通，他对于属地部门的处理难点表示理解，后续的整改推进情况，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会持续的跟踪并且了解报道。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记住，您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告诉我们。但是确实我们的热线是比较热的，因为每天我们会收到很多的这个投诉电话，所以也提醒大家，第一个是拨打的时间很重要，我们只有在直播时间段开通。其次呢，如果遇到盲线没有人接听的话，您可以通过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来告诉我们，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那么在这里呢也要预告一下，稍后我们将会为大家在节目之后推出有关有机食品的这个安全的调查的相关报道，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来接听线上正在等候的朋友的电话，我们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4: 哦，可以啊。
3: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4: 你是来旅游的吗？
3: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4: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4: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 探索。

0: 答案。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2: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3: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的何况，这怎么住啊？
14: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96218转0，继续为您开通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是周梅，马上有请线上等候到的唐女士。唐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
15: 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6: 是这样子的，我这边的话是在湖南永州这边，在2022年12月左右，然后购买了那个岳麓名城的那个一套房产，然后当初购买房产的时候，经销商这边他是有一个活动，就是说，交20000送20000的装修大礼包，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也比，因为他这个是和京东还是装户公司合作的一个那个，礼包，然后我们觉得还挺划算的，然后就也同时购买了这个礼包，20000块钱的礼包，然后购买了之后，当初承诺是说在收房一年之内会交付，然后我们现在是在2025年6月份收了房，然后也就是说现在已经马上就一年的时间了，但目前为止这个礼包一直都迟迟没有交付。
15: 他这个礼包里面是装修的礼包，也就是给你给把这个房子做装修对吗？
16: 对对对，他有那些地板砖呀，有那些乳胶呀，那些家里的排插，还有一些家电这些。
15: 哦，你买的这个是毛坯房，然后呢交20000块钱可以送你一个20万的装修礼包，这个是跟开发商直接签的还是跟哪里签的？
16: 我们当初是跟那个开发商，他里面摆了一个展厅，然后他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就是负责我们这些购买了签了购房合同之后的这些用户，他就在现场销售中心直接就签了那个这个礼包的这个一个协议，购买的一个协议。
15: 是跟开发商签的吗？
16: 不是跟开发商直签。
15: 所以我问你跟谁签的呀？你得告诉我呀。
16: 是跟那个北京装库科技有限公司。
15: 啊，北京装库，但是是开发商的销售人员引导你们去签的，对不对？
16: 对对对，是的，嗯。
15: 里面有没有开发商的签字呢？
16: 嗯。

0: 约定在交房一年之后会把我们的这个装修礼包也交付给你们，对不对？
1: 嗯，对，收房一年之内。
0: 嗯
1: 嗯，
0: 开发商是哪一个公司？
1: 开发商是叫那个，我看一下啊，叫名字叫什么？看一下，开发商的名字叫做永州青红枝叶有限公司。
0: 哪个青哪个红？青色的青，红色
1: 的
0: 红。
1: 青
0: 的
1: 话是就是青草的青。
0: 嗯。
1: 红就是宏伟的宏。
0: 哦，宏伟的宏。
1: 嗯，对。
0: 青红枝叶有限公司是吧？
1: 嗯嗯
0: 嗯，那这个情况的话，你有没有去问开发商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可以进行交付呢？
1: 嗯，我们陆陆续续，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有很多，大概整个小区有100多户，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业主都去找过开发商的老总。
0: 嗯，
1: 反正他就是一句话打发我们说，因为他们是这样子的，我们自己个人是付2万块钱给这个北京装户公司，
0: 嗯，
1: 但是在这种前提之下，他发货的前提是开发商还要再付3万给他，他才。同时收到这5万之后，他才会发货给我们。然后我们也是找过开发商的老总，老总意思就是经济周转了这一块为借口。然后因为他迟迟没有打款给这个北京装户科技公司，所以这边才迟迟没有发货。
0: 那能不能把你们业主的这2万块钱退掉呢？
1: 对，所以我们很多业主都在说，你既然。
0: 嗯，
1: 我就给你开发商省了这3万块钱算了，我们也不要了，你就把那2万块钱退给我们。但是北京装户又拖着又不退。
0: 嗯，现在就是开发商这一块，他们的3万块钱也没有打给北京的公司，
1: 对，
0: 然后北京的公司这2万块钱也不退给你们。
1: 你对我说你要不退我算了，我就不参与这个活动了。他又不退，他说交了又怎么怎么样，反正一大堆借口又不退。
0: 嗯，这个钱是你们直接交给了北京这家公司，对吧？
1: 对对对，他开了发票给我的。嗯，
0: 好的。那除了跟我们的开发商跟北京公司有交流之外，你们还有没有向相应的这个职能部门进行反映过？比如说住建部门反映过吗？
1: 其实像我们这种情况，最开始第一批收房的那些业主，因为我们是二期的，一期收房的有一部分业主他们找过这个住建部门，当初给他们协调过他们前面那几户，可能10多户吧，他们第一批收房的收到前面的就已经交付了，因为他们当初是让政府部门啊这些都介入过，所以协商好给他们交付了一部分。
0: 就是
1: 到了我们二期哈，然后就这么一直拖着了。
0: 嗯，可能是一期只有10几户，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协调成功了。
1: 嗯，
0: 现在二期因为有100多户
1: 的，
0: 对吧？有100多户，所以这个工作呢就迟迟没有推进，对不对？
1: 嗯嗯，是的。
0: 嗯，那你这个青红置业有限公司的梁总他是什么负责人？您告诉我们的。
1: 我这边要不给你一个黄总的，黄总好像是那个梁总的上一级。
0: 嗯，这个梁总是谁呢？
1: 梁总也是我们私底下也找过他，也打过电话给他的。
0: 啊，都打过。
1: 嗯，对。然后我这边可以提供一个另外一个黄总的，黄总的他好像级别稍微更高一点，
0: 他是什么负责人？
1: 他
0: 是什么负责人？
1: 反正我们这一块什么这一块陆陆续续的业主都是找的是这个黄总，具体他是负责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好，您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的记者，好吧？
1: 嗯，好的。
0: 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留一下他刚才说到的这个永州青红置业有限公司的黄总的电话，我们来问问看，就这个事情他们准备如何解决。目前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唐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属实的？咱们是不是真的还有100多户目前没有交付这个问题？来，唐女士，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家是二期几栋的业主？
1: 我这边是吧？
0: 嗯，
1: 我这边是岳麓名城2期1栋的。
0: 一栋，可以方便告诉我几零几吗？
1: 1栋605。
0: 605的业主啊，您的业主名就叫就是你自己是吧？
1: 嗯嗯，对，是的。
0: 好，您稍等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永州青红置业有限公司的黄总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他们，了解一下情况。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请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2: 话正在通话中。
0: 再打一次，是不是挂断了？不是挂断了，是真在通话是吧？好，那我们打一下这个梁总的电话吧。
1: 嗯，好。
0: 嗯，您稍等啊。
1: 好的。
0: 刚才本来想打黄总的电话，但是黄总的电话正在通话，所以我们打他下一集的电话。你好，
2: 短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
0: 电话挂断了是吧？再打一次试试。再打一次试试。正在接通。 你好，
3: 国家好。

0: 请问是永州青红置业的梁总对吗？
1: 我不是，没在那里了。
0: 你已经不在青红置业工作了是吧？想要多问一句，不在那里了，直接把电话给挂断了，好吧？那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这个北京装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你们这里有吗？有联系人吗？
2: 我们这边是一个客服电话，我上个星期打过一次。
0: 不会是400的吧？
2: 是400的，可
0: 只
2: 以
0: 有一
2: 转
0: 个。
2: 人工的。
0: 只有一个这样的号码，打一下吧，先
2: 我
0: 试一下。来，本来想要找一下开发商了解一下情况，但是开发商的这个负责人黄总和黄总的电话呢是在忙线，然后打这个梁总的电话呢说已经离职了，不在这里工作了，所以现在我们来联系一下跟他们签合同的北京的这家公司试一下。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北京，装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电话正在接通当中，这一路400的电
4: 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5: 您好，装酷科技，请问
0: 你
5: 有什么
0: 好，
5: 可
0: 装
5: 以帮
0: 酷
5: 您？
0: 科技，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一下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唐女士。他来自于永州市，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是岳麓名城小区271栋605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呢，跟咱们北京装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呢是签了一个合同，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活
4: 满意
0: 动，
4: 请按一，不满意请按二。
0: 直接就挂断了吗？这是相当不满意啊。可以选相当不满意吗？直接给你挂断了。满意请按一，不满意请按二。我话都没说完，啪的一下电话挂断，直接让你去评价了。这能满意吗？肯定不满意呀、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听完啊，然后这个电话就让你评价了，真是搞笑了啊！开发商呢不接电话，一个一个的离职啊，再打这个装修公司的电话，直接电话就挂断，让你评价他满意不满意。我的评价是，如果有相当不满意，我想评一个相当不满意。好，来，既然这个都不接电话，我们直接打一下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的电话，跟他们反映一下，请他们来进行协调。毕竟一期呢，据业主说呢，已经有协调成功的十几户。那我们看一下二期的100多户业主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如何协调？来，记者拨打电话，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电话正在接通。
4: 请您拨的号码不存在，警察正在拨。
0: 今天真的是，这个电话又官网上的电话说您拨打的电话不存在。待会儿我们同步反映一下吧，打一下永州市住建局，打永州市住建局，07468368003。
4: 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 你好，
6: 喂，你好。
0: 哎，请问是永州市住建对吧？
6: 你
0: 你
6: 好，
0: 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6: 什么问题啊？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唐女士，她呢反映说，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她购买了咱们永州市冷水滩区的岳麓名城小区271栋605的房子。当时呢，在开发商的这个销售人员引导之下，给他们做了一个活动，说交2万块钱可以抵20万块钱的装修大礼包，而且呢含了部分的家电和家具，还有一些装修的用品。这个呢，他们的约定是业主交2万块钱给公司，然后再由开发商交3万块钱给公司，这个事情呢就成了。这个北京的公司呢，是叫北京装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装修公司啊。但是呢，开发商也是跟他们签了协议的，
6: 喂，你
0: 约
6: 好。
0: 定。
6: 喂，
0: 哎，您说。
6: 哎，是这样的啊，
0: 嗯。
6: 您这个问题，我建议您向我们信访投诉科去反映一下啊。
0: 嗯。
6: 我给您个号码，好吧？
0: 您先记录一下吧，因为我们之前打过信访投诉科，也有没打通的这个情况，好吧？到时候免得又转到你这里来，待会儿你也可以
6: 不
0: 把这
6: 会，
0: 个电
6: 我这
0: 话。
6: 个是值班手机，你打给我，我也是让你转给他的。你跟他们直接去跟他们沟通一下，会更好一些。
0: 那待会儿他的电话没通，我还是会打到这里来啊。如果电话没有人接听，我还是会打到您这里来。
6: 行，你打那个83613170啊。
0: 83613170是吧？
6: 对对啊。
0: 83613170信访科对吗？
6: 是的啊，
0: 好，
6: 好。
0: 再有一个问题，我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
6: 好，行，你
0: 嗯。
6: 跟他们沟通啊。

0: 行吧，来，我们的电话切出去吧，直接。不啰嗦了。哎呦，今天这电话打得真是糟心。这个开发商的电话呢，是要不无人接听，要么离职了。然后再打装饰公司的电话呢，直接啪给你挂断了，然后让你评价满意不满意。再打这个官网上公开的永州经开区的建设局的电话，说号码不存在。然后再打咱们这个官网上公布的永州市住建局的电话，0746836800003，说让你打信访科的电话。那么是这样的，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来打。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来打他们的电话。也请线上的唐女士您稍等一下，好吗？
1: 嗯，
0: 您别挂断啊，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好，为民热线96218-0继续为您开通。我们有请线上的唐女士。唐女士，我们现在来打一下永州市住建局信访科的电话，我们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会不会有人接听啊。
1: 嗯，好的。
0: 嗯，来，0746-836-1370。836-1370。
11: 土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12: 喂，你好。
0: 你好，永州市住建信访科对吗？
12: 哦，你是哪里？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电话啪就挂断了，再打，继续打过去，听都不听，怎么回事就直接把电话挂断了。这就是咱们这个永州市住建局信访科。再来打。
11: 首贡促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携手共促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携手共促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0: 8368003，继续打。
11: 携手共促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
0: 你好，那个永州市住建啊，刚才我们打了你告诉我的这个信访科的电话，但是电话被暴力挂断了，而且第二次打就没有再接听了。所以这一块麻烦您记录一下，转给他们好吗？好吗？这位工作人员，
1: 您说嘛。
0: 是这样的，2022年12月，唐女士购买了永州市冷水滩区岳麓名城小区271栋605的房子。当时开发商跟他们签的协议，还有一个第三方啊，开发商引进的是北京的一家装修公司，宣传的是20000送200000的装修大礼包。开发

0: 商再交3万给这个公司，而且承诺交房一年之后会进行交付。他们交房的时间是2025年6月22号，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没有任何的动静。我们的业主多次的有跟开发商跟这个北京的公司沟通，现在开发商就不给钱给北京的公司，北京的公司呢就说开发商的钱没到，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没法做。所以呢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现在业主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既然你这个装修没法做，开发商你的钱也无法付，那就请把2万块钱退回来。这个事情涉及到了咱们岳麓名城小区2期100多户业主。其次，据业主唐女士反映说，1期业主之前有找过咱们住建部门进行协调，那么1期有10几户的居民现在都已经进行了交付，现在2期的居民大概100多户又遇到了这个困难，还是要请我们住建部门来进行协调处理，好吗？您听到了吗？这位工作人员您听到了吗？让我说人就不见了吗？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啊，这位工作人员我提醒您一下，在不在？这位工作人员让我说然后就没有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是那边信号有问题呢，还是说人压根儿就不见了？再来打一下试试，记着挂掉重新打过去。我们看一下这个永州市住建到底对待群众和媒体反映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态度。继续打，刚才大家已经见证到了啊，这个信访部门的电话呢直接给你就挂断。现在刚才打再来打了他的这个办公室的电话，让我说没声音了。
1: 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
2: 喂，
0: 这位工作人员，刚才我说的您听到了吗？
2: 我记录了啊。
0: 您记录了，刚才我一直问你，您为什么不回声音呢？
2: 我把你录音了呀，我回复给他就是了嘛，对吧？
0: 回复给他，你也要记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啊，还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啊。我们是媒体公开进行反映
2: 的，还是转给新反科？因为我们这是值班手机，你打给我，我也是直接转给他的。
0: 我刚才告诉您了，请您进行转办，我们的节目是全程进行直播的。
2: 嗯，好，
0: 好吧。
2: 好的，好的啊。
0: 而且你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暴力挂断电话，再打就不接了，也是全程直播出去的。这个工作态度有没有问题？面对媒体和居民反映问题，这样的态度合不合适？您自己去衡量，好不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2: 我听着的，
0: 8554-7177。
2: 好，
0: 为民热线栏目组，这个问题为民热线栏目组会持续进行跟踪报道。但是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的态度怎么样，我相信不用我去评论，所有的网友和听众都在看着在听着。作为我们的直接的工作人员，即使这个事情不是你的负责范围之内，那是不是可以耐心的倾听，细心的记录，然后再进行转办？是不是可以把群众的问题时时刻刻放在心上，而不是这种敷衍了事的态度？电话接出去。来，我们的唐女士，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啊。
2: 嗯，
0: 关于刚才我们拨打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的这个问题，后续的处理进展怎么样，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进行跟踪。刚才呢，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咱们这个永州市住建信访科的电话呢是暴力挂断了。同时刚才我们在拨打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这个电话的时候，第一次把我们推到了信访科，第二次打电话说你说嘛，然后再问就没有任何的声音了。第三次打电话这个语气是怎么样的，大家也有一个见证。我不做任何的评说，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看得见听得到，你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做得到不到位，群众自会用脚进行投票。好，谢谢我们的这位线上的唐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持续关注。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直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拨打其他朋友的这个反映的问题啊，我们来继续接听其他的电话，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
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 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

0: 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我们会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接听电话。
1: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3: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4: 妈妈，妈妈。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0: 看报，看报！
1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8: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6: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9: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96218转零号键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0: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什么问题请说。
20: 哎，就是之前我在厂商那边，就是在一个教练那里学车报的名，然后后面我就没有待在厂商，我来到南昌。
0: 什么驾校？
20: 然后
0: 什么驾校？
20: 当时我也不清楚他是给我注册哪个驾校的。
0: 你都不知道驾校，我怎么给你处理问题呢？您是报的哪个驾校，签的哪个合同，不知道吗？
20: 后面我问了，然后问了那个交通局，他是跟我说是我那个注册学籍在那个新安驾校。
0: 什么？
20: 新安驾校。
0: 新安驾校啊？
20: 对。
0: 高兴的兴，安全的安， 对吗？
20: 对对对。
0: 长沙对不对？
20: 对。
0: 具体在哪个地方？

0: 西安应长沙县的。
1: 长沙县新安驾校是吧？您
0: 对，
1: 确定吗？
0: 对。
1: 这个教练是谁，你知道吗？
0: 教练叫做张飞鸿，弓长张，飞翔的飞，红色的红。
1: 张飞鸿，交了多少钱？什么时候交的？
0: 我是稍等一下，
1: 交多少钱？
0: 交了3280元。
1: 3280元，哪一年哪个月交的？
0: 我看一下。
1: 现在是什么情况？
0: 现在就是他之前是微信给我拉黑了，然后这个月就给我拉回来，但是也没有回复消息，不给我退费。
1: 你是交给他私人的吗？
0: 对。
1: 开了发票没有？或者收据？
0: 也没有。
1: 合同也没有签吗？
0: 对，合同没有签。
1: 你交给私人肯定不行啊，你这么掉以轻心的，直接就把钱交了，什么时候交的自己都没搞得清。
0: 在23年交的，
1: 23年几月份？
0: 8月8日，
1: 8月8号交的，交给私人，有转账记录吗？
0: 有，
1: 有
0: 他
1: 说这
0: 是，
1: 个是学车费用吗？
0: 有聊天记录的，
1: 聊天记录是怎么说的？说这个是学车的费用，对不对？
0: 对，
1: 你现在科目一考了没有？去参加培训了没有？
0: 因为我在南昌这边已经考完了。
1: 我问你，就是你交的这个钱，你有没有考科目一？有没有参加培
0: 没有，
1: 训？
0: 当时没有。
1: 都没，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过。然后你自己也考完了，是吧？你跟教练沟通，他就把你拉黑了。现在咋
0: 对，
1: 又把你拉回来了呢？
0: 因为我是打过那些，政府部门那些热线，然后那时候是联系上了他，他给我拉回来了，说会联系我，然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回过我消息。
1: 你确定是，长沙县的新安驾校啊？
0: 我打了那个相关部门，他跟我说学籍是在这个地方。
1: 职能部门怎么给你回复的呢？就
0: 他
1: 说
0: 就是
1: 他会联系你就没啦。
0: 让我等他们的联系嘛。
1: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沟通的？这个是什么时候回复你的？
0: 前2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那
1: 这
0: 个
1: 是
0: 交通部门。
1: 交通局的工作人员给你打过电话是吧？但是到目前为止，就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再给你协调退费，对吗？
0: 他们就让我等消息啊，等
1: 好，
0: 那个电话。
1: 你交费的名字叫什么？
0: 那个教练吗？
1: 你自己报名的名字叫什么？
0: 刘江鹏。
1: 江水的江吗？
0: 对，
1: 鹏
0: 大
1: 是
0: 鹏的鹏。
1: 两个月一个鸟那个鹏，对不对？
0: 对。
1: 好，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服务中心的电话，先打一下他们的政策法规处。政策法规室啊，稍等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
0: 好的，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
1: 好，打办公室的电话吧。

0: 对不起，您拨的。
1: 打一下尝试交通运输局这个宣传处的电话，接通了吗？你好，
2: 你好，
1: 你
3: 好，
1: 请问是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服务中心吗？对不对？
2: 啊，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啊，我们的节。

0: 我们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喂，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您说。
0: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刘先生，他叫刘江鹏，江水的江，鹏是鹏程万里的鹏。他反映说，在2023年8月8号，他呢是通过一位教练叫张长红，弓长张，长是长短的长，红是红色，张飞红吧。
1: 张飞
0: 鸿，
1: 是那个
0: 飞翔的
1: 飞，
0: 对对对对，红色的红。
1: 好，
0: 在他手里呢是交了一个报考学车的费用，一共是3280块钱。一呢没有开发票，二没有签协议。然后呢，后来因为刘先生的工作变动，他自己到南昌了，所以这个车就学不成。于是就向教练提出了要退费，但是开始教练是把他拉黑了。但是经过我们刘先生的多方投诉反映之后呢。应该是说有这个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介入，说会有人联系他进行退款。他说呢，这个教练现在把他拉回来了，但是没有跟他提这个退费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介入协调一下，好吧？
1: 好，可以的。然后他的详细信息等一下是会有工作人员给我讲一下吧。
0: 待会儿我们的记者会把他的电话留给您，好不好？
1: 好，麻烦了。
0: 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就不方便，现在呢就是查询到咱们刘先生他的注册信息是在长沙县新安驾校。麻烦您记录一下，同时协调处理一下这个退费的问题。 好吧？
1: 好的
0: 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您说。
0: 85547177。8554-7177。
1: 我跟您复述一下，8554-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好，辛苦您。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我们再次请这个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服务中心呢，来协调一下咱们刘先生的这个事情哈。刘先生，待会儿我们的记者会把您的电话留给一下工作人员。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要提醒您一下，就是下次咱们不管是报什么名也好，或者是买什么这个交什么费啊也好，你一定要记得第一个开发票或者开收据，第二个要签合同，然后合同白纸黑字你得看好了，要不然你看自己交给了个人，这还是能找到人啊。那我说白了，如果这人找不着呢，你这3280不就打水漂了吗？没有任何的保障啊，对不对？
2: 对。
0: 这个是借你这个事情，我也提醒所有的看节目和听节目的消费者，包括想要学车的各位同学们啊。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刘先生，到时候你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吧，好吗？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铃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来有一位铁粉后台的朋友投诉反映的问题啊，这是开福区的一位李先生，他反映的是他在五家岭街道的蒋家垄社区亚太家园小区呢，是一个2005年建成的老旧小区，这个小区呢它是有物业的，但是近年来小区五栋前后有4棵枯死的樟树，枯树至少有4层楼那么高，大风一刮大树是摇摇欲坠，物业呢一直都没有处理。在2025年，五栋前的一棵枯死的樟树呢被大风刮倒，产生了事故，导致5栋3单元4层以下的雨棚呢是全部损坏了，幸好当时呢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那么住户也多次的向亚太家园的物业反映了这个问题，要求物业组织人员砍伐剩余未倒塌的3棵枯萎的大树，造成更大的一些财产的损失。可是呢，物业杨经理振振有词的说，树不是物业栽的，不关他们的事。那他希望有关部门可以介入处理这个事情，把这个枯死的树呢可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记者马上来连线一下蒋家垄社区进行反映，来拨打一下蒋家垄社区的电话。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铃，有事你说话。
0: 蒋家垄社区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铃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占线是吧，打一下五家岭街道吧，直接打街道的电话。刚才拨打了社区的电话是在通话当中，所以呢我们直接跟街道反映一下，请街道进行协调。
4: 喂，
0: 你好，请问是五家岭街道党政办对吗？
4: 哦，你哪里啊？
0: 我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为民热线栏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反映问题是吧？
0: 是的，请您记录一下好吗？
2: 好好，您说。
0: 线上有一位这个李先生，他是来自于蒋家垄社区亚太。
2: 蒋家垄社区。等一下，稍等。
0: 嗯，
2: 哎，那个于小把柳杰喊来了啊。蒋家垄社区，您说。
0: 亚太家园小区的一位业主。
2: 亚太家园。亚太，好，您说。
0: 2005年的老小区有物业，他们这里小。
2: 2005年老小区，我知道这个小区啊。
0: 对，
2: 您说。
0: 小区5栋前后有4棵樟树。
2: 5栋前后有4棵樟树。
0: 枯死了已经。
2: 啊？
0: 已经枯死了。
2: 哦，枯死。
0: 对，大概有个4层楼那么高啊。
2: 樟树枯死，好的。
0: 去年的时候有一棵呢，就是被风吹的已经断掉了，而且压倒了三单元4层以下的雨棚。
2: 喂，
0: 你们那边太吵了。
2: 是的。
0: 嗯，我说
2: 是我们办公室那时候好多人啊，三单元。
0: 去年倒了一棵，压倒了3单元4楼以下的雨棚。
2: 哦。
0: 现在还有3棵是没有倒的，但是都枯死了。
2: 还有3棵。
0: 对。这个事情呢，我们的业主多次的有跟物业进行沟通，请求他们进行处理，但是物业给他们的回复是说，这树不是他们栽的，不归他们管。
2: 嗯。
0: 但是这个安全的隐患呢，一直都存在。因为这个树已经枯死了，摇摇欲坠。你看之前还倒了一棵，如果现在又是下雨又是刮风的，万一再倒一棵，那万一有个人员伤亡啥的，那说白了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所以这一块要麻烦咱们，对，要麻烦咱们处理一下，
2: 好
0: 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枯死的树木呢，肯定要想办法看怎么处理，谁来处理，我们定一下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回复电话，好的。
0: 8554。
2: 等一下，等一下，好，您说
0: 85554。
2: 不太清楚，85什么？
0: 8554。
2: 8554。
0: 7177。
2: 啊？
0: 7177。
2: 8554。
0: 7177。
2: 一呀。
0: 七。
2: 1234567
0: 的七。
2: 我接电话了，你们小点声。啊，一。
0: 七。
2: 85541。
0: 记者跟他沟通一下。太吵了。七幺七。我们俩一直在。我说七，他说一。反复了几回。我们这个事情请工作人员去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啊，来。我们的这个李先生的问题呢已经反映到了街道，确实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第一个核实，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到底这个树它的处理的问题归于谁管。物业给出的态度非常的明晰，就是树不是我栽的，我不管。那到底归不归物业管？那物业不管谁管？社区能不能管？请我们的街道介入一下。这个安全的隐患存在，我们肯定还是要处理。万一说这个枯树要是倒下来砸到了车，砸到了人，或者再砸到了哪里，引起了不必要的这个财产或者是人员的这个相关伤亡的话，那可就后果不堪设想了。那么这个问题后续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关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稍后我们进一小的宣传哈，宣传之后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播出的是有关我们有机食品调查的相关报道，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见。
3: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5: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4: 哎，走走走。
5: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4: 没事儿， 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

0: 音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0: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2: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0: 哎，亲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进行留言，有一位最熟悉的陌生人说我们的电话一直没打进来，有没有别的联系方式？其实周梅在节目当中每天都会说哈，我们还有一个24小时联系我们的方式，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包括您现在在抖音平台上进行留言，我们后台私信的方式也是可以反映问题的。但是也提醒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呢，咱们一定得写清楚时间、地点、什么事情，然后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得到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是需要进行核实了解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为民热线记者调查板块。
0: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6: 有机蔬菜凭借无农药、无化学化肥的种植生产模式，这些年在消费市场里热度居高不下。虽说有机蔬菜的售价远比普通蔬菜高出一大截，但依旧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大家都愿意多花钱买一份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可最近多位长沙市民向为民热线节目组打来投诉电话，反映长沙本地不少农场和蔬菜门店明目张胆打着有机蔬菜的旗号，售卖的却是压根儿没有经过正规有机认证的普通蔬菜。事情果真如此吗？从今天开始，为民热线节目推出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今天请听第一篇，有心机的蔬菜，记者佳熙报道。长沙市民贺先生是一对双胞胎的奶爸，两个孩子年纪还不到2岁，平日里贺先生总会变着花样给孩子做营养餐，在食材选购这件事上他一直格外上心，有机蔬菜更是他给孩子做饭的首选。但就在今年4月初，贺先生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他在开福区红山路上一家蔬菜门店花高价买到了3-5有机蔬菜。
7: 我买了一袋叶子菜，一斤就要10块钱，结果回到家一看呢，包装袋上面写了有机农场，但是没有有机码，也没有有机认证的那个 logo， 和我在超市里面看到的有机蔬菜不一样。
6: 贺先生坦言，这款蔬菜价格比普通蔬菜贵了4-5倍，自己

0: 己心甘情愿多花钱，图的就是食材靠谱，孩子吃得放心。没成想花了高价，却买到了名不副实的所谓有机菜，满心期待最终落了空。根据我国国家标准，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一般来说，有机蔬菜是指遵照国际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激素等生长调节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生产出来的蔬菜。只有经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后，才能使用有机食品标志。按照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所有有机产品的外包装上必须同时标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专属有机码以及认证机构名称，三样标识缺一不可。核心就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每一份有机蔬菜源头可查，全程可溯源。为了核实市民投诉的真实情况，记者第一时间前往涉事的土菜坊蔬菜门店展开暗访调查。
1: 我是记者佳熙，4月9号上午，我来到开复区红山路上的土菜坊蔬菜门店，门店招牌醒目位置标注着生态有机安心食物。走进店内，门口的货架上摆放着散装辣椒、胡萝卜等生鲜蔬菜，冰柜里面整齐存放着多款透明包装的绿叶蔬菜。当我提出想要选购有机蔬菜时，店员随即热情上前主动推荐。
2: 你们的菜都是哪来的？哪种的？
3: 我们都是有机，
4: 有本地的，有外地的，绿色认证的，有机认证的都有。
2: 哪些是有机认证的？
3: 试一下吧。都是。
1: 在店员的推荐下，我花了12.8元购买了一袋包装好的冬苋菜。店员介绍，店内售卖的这款冬苋菜纯天然种植，没有各类添加剂。但我仔细查看包装后发现，袋身仅标注了绿油浦有机农场字样与客服电话，并没有张贴有机认证标识、有机码，也没有注明有机认证机构等相关资质信息。
2: 你们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沃尔玛的包装不一样？他们那有机菜都是有一个有机认证的标码的，但是你们这个没有那个。
5: 我们就是农场直供的，不同的农场不同的包装吧。
0: 面对记者的质疑，门店店员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核心问题，只是一味以农场直供、包装各不相同敷衍搪塞。那么长沙其他主打有机售卖的农场是否也存在同款乱象呢？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发现，除了绿优普有机农场之外，长沙还有谭员外生态农场、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等多家机构，均通过线上商城大肆售卖有机蔬菜。随后记者分别通过线上下单、到店自提的方式，在谭员外和我的菜园子两大农场实地采购标称的有机蔬菜进行核查。
1: 我是记者佳熙，我来到位于长沙县安沙镇的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时，看见入口处有一块农场大型引路牌，上面标注了有机种植的字样。我花了88元购买了一份有机蔬菜后，包装盒上却只写着原生态蔬菜，且同样没有配备有机认证三件套，这与该商品在线上商城所备注的销售信息并不一致。我向农场负责人提出质疑，可对方却表示两者没有区别。
6: 你不用去追求那个字面的东西，知道吧？真正的是我们整个农场的都是不打农药的，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非写这种是为了方便什么呢？有些客人他喜欢搜有机蔬菜，有些客人喜欢搜原生态蔬菜，所以你不用追求那一点点字面意思。
1: 在我的反复追问下，这位农场负责人终于坦言，自家农场的蔬菜压根没有申请正规有机认证，只是土壤和农药残留经过专业检测，指标达到有机蔬菜相关标准。而之所以不办理有机认证，核心原因只有一个，节省经营成本。
2: 有机蔬菜的话都是要做那个什么有机认证的吧？
6: 不做认证，一般的做认证是进商场的，就是一般的这种农场一般都不做这种。
2: 那你们这种为什么不做的？
6: 那不会去做的，因为一个品种要一年要8000块钱，我们一年要种160个品种，我赚点钱全部给那个机构了。
1: 和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遮遮掩掩不同，谭员外生态农场更加直白， 蔬菜包装标签上直接印

0: 着有机基地蔬菜、中国有机认证等醒目字样，可看似合规的包装，依旧缺少有机蔬菜必备的有机认证码等核心标识。
1: 你们这个到底是不是有机蔬菜呢？
2: 有机就是说，我们只是没去买那个品那个标，就没有浪费这个钱。我们做了有机基地的认证的，但是我们为了规避这种不规范的这种风险呢，我们都特意就没有写什么有机蔬菜，我们写的有机基地蔬菜，就是我这个基地是做了认证的，只是没有去买那个一品一标。
3: 这位工作人员口中提到的一品一标，就是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蔬菜，每个专属品种对应的唯一身份标识。只有拿到一品一标，才意味着产品通过了严苛审核，是名副其实的有机菜。可在涉事农场工作人员眼里，这个证明有机身份的核心凭证反倒成了可有可无、花钱多余的负担。除此之外，记者核查标签信息还发现，潭园外生态农场售卖的所谓有机蔬菜，大多货源都来自绿优普有机农场。对此，工作人员表示，绿优普有机农场是潭园外的专属生产基地，且该基地已经成功通过有机认证。为了核实这一说法的真伪，记者随即以消费者的身份拨通了绿优普有机农场的官方服务热线。
4: 您好，欢迎致电绿优普，我们专供有机蔬菜。
0: 电话接通后，得知我是前来咨询有机蔬菜，工作人员称，绿优普有机农场种植有机蔬菜已经长达10余年。并不断强调农场的专业性。
5: 我们是自己种的这有机蔬菜嘛，就是全都按照有机国标种的，然后我们基地是有机认证的，不是像外面都号称有机，我们是真正的是拿了有机证书的。
0: 你们这个基地是经过认证的，对吧？
6: 对对对，我们是有连续14、15年有机认证的，这个东西不是掺和假的。
0: 这名工作人员声称，绿优普有机农场每年都会种植近100个品种的有机蔬菜，品质绝对有保障。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工作人员还通过微信给我发送了一张由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有机基地认证证书。可我深入核查后发现，真相并非如此。绿优普有机农场实际通过有机认证的蔬菜品类仅仅只有5种，分别是快白菜、红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随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发证机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对方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属实。
7: 它的认证产品呢，主要是包括白菜、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这个是在我们的证书范围内的。如果它在证书范围外去使用这个产品去做的话，就不太合适。您购买的可能就是，不太真实的有机。
8: 除了这5种之外，其他的是没有在你们这里认证的。
7: 对，其他产品是不在我们机构认证，那我是不知道它是否在其他机构认证了。
0: 对外大肆宣传种植近100种有机蔬菜，实际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只有区区5个品种。面对我的质疑，绿优普有机农场的说辞和此前潭园外我的菜园子农场如出一辙，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节省认证成本。
9: 那你们这个有机认证啊，你们是对所有的品种都会认证吗？
10: 不，我们对整个基地，然后抽品种认证，因为你每个品种认证的话那就贵了，因为它品种认证里面包括一个检测费1000块钱。比如说我们80几个品，你8万多块钱啊。然后我们跟那个人商量一下，我说我们不上三超的话，他说你们可以这样，我们对你的水土然后抽5个品。
3: 明明只有5个蔬菜品种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却拿着一张有机基地认证证书对外谎称全场蔬菜都是有机品类，大肆高价售卖。那么作为发证方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是否知晓企业的这种违规操作呢？
7: 它是产品确实是有机产品，确实是经过我们认证了，只是它没有在我们这边申请有机二维码。我们对于我们企业的要求是，如果你的产品宣称是有机产品，比如说它这个产品包装上面明确说了是有机冬苋菜的话，它是一定要向我们申购有机码的。如果它没有去宣称这个产品是有机的，可以不找我们去申购这个有机码。
3: 对此，记者专门咨询了多位农业专业人士，得到的答案一针见血。有机基地认证证书仅仅只能证明对应的种植农田达标，符合有机种植的基础准入条件，绝不代表这块地里种出来的所有蔬菜都是有机产品。4月17号，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专门咨询了负责有机农产品认证申请受理和初审工作的湖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态度十分明确， 市场上压根儿没有。

0: 有机农场这一认证概念，只有通过单品认证的产品才能叫有机产品。
1: 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机农场这个概念啊？
2: 不存在什么有机农场不有机农场，这个都是经过认证的，认证以后产品是有机产品嘛。
0: 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也向记者确认，有机蔬菜的认证流程漫长且审核严苛，土壤、水源、种子、肥料、种植管护全链条都要达标审核，所有环节认证合格，单品才能获批有机资质。
1: 没有有机农场这个概念的？
3: 没有，只有有机农产品这个概念。
1: 有机农场它只是一个宣传的噱头。
3: 对，
1: 所以即便是同一块地这个产品认证了，但是其他产品没有认证的话，也不能被称为有机农产品。
3: 不能，所有的有机农产品不管是蔬菜也好还是其他农产品也好，必须是一品一证。
0: 除此之外，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34条明文规定，未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产品及销售包装上标注有机相关字样及图案，严禁误导消费者。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完成单品有机认证，或者仅部分品种通过认证，就打着有机农场、有机基地的旗号售卖蔬菜，不仅是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游戏，更是妥妥的违规行为。有机蔬菜种植管护成本高，售价远高于普通蔬菜，消费者愿意为高价买单，图的就是安全放心。可在记者的调查中，长沙多家涉事农场刻意混淆认证概念，靠有机农场、有机基地蔬菜的噱头夸大宣传，变相虚假营销，辜负消费者信任。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农场嘴上宣称蔬菜全程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纯生态有机种植，实际情况真如他们所说的吗？为民热线节目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明天敬请关注第二篇，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请您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6: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7: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8: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5: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

0: 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

0: 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啊！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8: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7: 衬衫，你说说。
9: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7: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0: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1: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2: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7: 30天后，
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9: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0: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3: 轻松拿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

0: 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每年的5月25号是全国护肤日，525谐音是我爱肤，所以呢，想要提醒大家啊，好好的来关爱一下自己的皮肤，重视每一个皮肤的小问题。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呢，正是青年群体最头疼也是最常见的皮肤困扰——痤疮，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长痘痘了。不管你是熬夜刷题一考试就爆痘的学生朋友，还是刚刚进入职场压力大化妆闷痘的职场新人，相信啊，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有很多人都是被痘痘折磨过的经历。反复的爆痘，红肿刺痛，挤了呢又会留下痘印，留下痘坑，买了一大堆的网红祛痘产品，好像是越用越糟，甚至因为长痘而变得不敢抬头，变得自卑。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觉得长痘是一件小事情，过了青春期就好了，却不知道错误的方式呢，不仅会加重你的痘痘，还会引发其他的皮肤问题。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权威嘉宾，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王畅主任，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首先呢，请王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8: 各位听众朋友好，各位网友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美容科的王畅，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日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科学护肤的一些知识，包括针对青年朋友比较困扰的这个痘痘的问题，我们来一起战斗。
2: 本期嘉宾王畅，博士，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教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第六。

0: 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湖南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与美容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银屑病专委会中医学组副组长，湖南省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皮肤病理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
1: 再次欢迎王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所以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呢，各位有任何与皮肤科相关的疑问，尤其是关于长痘痘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加拨0731。当然了，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我都可以实时的来看到。想问一下王主任哈，在您的门诊过程当中，是不是接诊过很多被痤疮，也就是痘痘给困扰的、折磨的青年朋友？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2: 痘痘这个疾病的话呢，其实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几乎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就会发生。比如说男的可能到了，大概是10岁到11岁或者12岁左右，女性可能更早一点。那么就可能发生这种痘痘，在临床上呢，我们也能够见到经常一些小的这种痘痘的问题来我们看病的。但是呢，我们临床上也有非常重的这个痘痘，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少见一些。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个曾经我就诊的一个男性的这种患者，他的这种痘痘的话，他不是普通的这种粉刺还有红色的丘疹，他其实出现了这种囊肿结节，而且囊肿里面呢更多的是脓肿，脓肿是相通的。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其实治疗起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整个的治疗周期就达到了大概3到4个月左右。其实我们发现这些痘痘的患者的话，他们更为困扰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得了痘痘以后啊，给他的心情造成了一些不愉悦，给他的工作啊、生活啊、恋爱啊，甚至社交的这些都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给患者的话，不仅仅是这个痘痘的本身，而且他这种痘痘给患者带来的可能是心理方面的一些难受，影响他的一些社交的生活，这个我觉得对患者相对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方面。
1: 你说偶尔只有一个两个痘痘啊，我们稍微去处理一下或者是不用管它没有关系，但如果这个痤疮已经遍布了整个脸颊，确实会给我们患者的社交生活包括就业都有可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来重视痤疮这样一个问题。其实绝大部分人觉得长痘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好像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都有经历过长痘的烦恼，过了青春期就好了，甚至有人自嘲啊，哎，我这个青春期延长了，我30多了40多了，我还在这个青春期，所以还在长痘。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啊，这个想法正确吗？是不是只有在青春期才会长痘痘呢？
2: 不是的，青春期长痘可能是更常见的一个时间段。其实我们痘痘的话，也有就是小出生了以后婴儿他有婴儿的痤疮。那么更多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见到什么呢？很多女性的患者的话，她其实长痘的周期会比较长，甚至会延续到30岁到40岁以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痘痘的生长。那我们把这种痘痘的话呢，我们叫青春期后的一个痤疮。当然更多的我们在临床上是见到了青少年朋友的这种痘痘，因为在他青少年这个时期的话是痘痘的一个高发期，我们常讲是什么叫战斗的青春，火红的岁月。那其实确实在这段时间发生的比较多，但是更多的有些女性的患者的话，你会发现她会在年龄比较大的时候，甚至40岁了也会出现这种痘痘的生长。
1: 所以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阶段，也都有可能会受到痘痘的困扰。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在读高中的时候，他的脸上呢就出现了很多又红又肿的痘痘，各种各样的祛痘产品用了一大堆，那个时候还发明什么用白糖去搓脸，说好像搓完之后那个角质被磨掉之后脸好像变光滑了，是不是对祛痘有好处？后来发现啊，这些方法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然后想问一下王主任，您有接诊过年龄比较偏大的仍然

0: 被痤疮困扰的这些朋友吗？
1: 有，其实临床上我们相对来说看到的一个人群里面，当然最多的一个人群它相对来说是青少年，这个包括这种大学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但是临床上呢，我就刚才讲了，就是也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患者，尤其以女性为主。有些人开玩笑就是自己都快绝经了，可能到了更年期，碰上了这个青春期。其实这两个时期的话，跟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女性啊，她的这种生活习惯可能有一些关系。很多的女性在这个时期的话，比如说熬夜，她的压力比较大，激素水平的改变，或者是有时候工作的这种变动，包括这些环境因素的这种改变，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女性的这种人群的话，相对来说这种痘痘会延长的比较长，甚至到了30岁、40岁，这个年龄阶段也会经常会出现这种痘痘的生长。
0: 所以年龄并不是我们长痘的唯一的一个因素，到了我们年龄偏长的时候，仍然可能会有长痘的一个困扰。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那节目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不同的痘痘，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它。下节目当中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灯，
10: 这是扶手，
1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1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跟大家聊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话题啊，叫做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您，是不是也被长痘痘这件事给困扰，或者是您家

0: 小孩有没有受到长痘的困扰呢？都欢迎您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看。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是0731-8468-1028，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跟王主任沟通。记得常驻台以外的朋友要加拨0731，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留言来咨询。看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位叫做晴天的朋友，他想问的这个问题呢跟我们的脸上长痘痘没有什么关系，他说他的腿上啊有被蚊子咬过的包，现在留下了很多的黑印子，想问一下王主任，这种印子能够去掉吗？确实好像今年的蚊子要来得更凶猛一些哈，这个蚊子包留下的黑印能够去除掉吗？
1: 他说的蚊子包的话，其实应该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虫咬皮炎、
0: 哦、
1: 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丘疹性荨麻疹，它开始会出现类似于这种荨麻疹一样的这种风团一样的这种表现，但是它消退以后呢就会留下这种色素的沉着。那么这时候色素沉着的话呢，其实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可以继续观察，它可以慢慢的这种淡化随着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这种色沉的时间比较长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医疗干预一下，首先呢可以采用药物干预的这种方法，可以涂抹一些这种美白或者是祛斑的这种药物，比如说青坤霜，这些都可以，包括我们积雪干软膏，它也能够起到促进它恢复这种，就是治疗这种色沉，恢复成我们正常的这种肤色的这种作用。
0: 嗯，
1: 但另外，如果我们药物也没有什么这个效果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采用一些，这种光电的这种方法，甚至激光去治疗。总的来说，我觉得这种色沉的话，其实它还是可以治疗的。
0: 嗯。一个是涂抹药物，第二个是通过光电的方法来去除掉这个色素的一个沉着哈。另外呢，有一位叫做多拉的朋友想问一下王主任，他说他的下巴一直长痘痘，闷在里面的痘痘好像叫什么结节痘，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吗？
1: 一般其实我们长痘痘啊，其实如果大家去观察自己这个长痘痘顺序的话，你会发现在你最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你小学的时候，就是最开始长痘的时候，你会在这种额部的地方会出现这种痘痘，以粉色为主。然后随着时间的话，你会发现你这个面颊两个部分长痘痘会比较多，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可能慢慢的就会长到什么呢？长到下颌的这种地方。
0: 哦、这还跟年纪相关。
1: 随着年龄的话，它其实慢慢的这个痘痘的它会顺序的话往下走。
0: 嗯。
1: 如果长到下颌的这种痘痘的话，其实大部分发生人群，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是多少岁啊？
0: 哦、
1: 大部分其实一般已经到了25岁左右，或者是25岁以后，青春期后的这种痤疮相对来说比较多见一些。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不仅是这个痘痘的这种治疗了，就是除了我们常规的这种痘痘的治疗以外，其实更多的可能要注意生活的习惯，你是否熬不熬夜，你的饮食是不是以后就是比较清淡。如果你是那种好食这种油腻啊、高脂、高糖、高盐的这种饮食，或者是你也经常这种熬夜，甚至熬到2-3点，那么这种痘痘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难治疗的。另外一个从我们医疗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这种痘痘老是你通过自己的这种外用药物啊，或者是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来我们医院求助我们专业的医生，因为我们有办法让它这种闭合的这种痘痘啊能够消退。
0: 不过他说的这个结节痘我也体验过，长在这个下巴上，摸上去硬硬的，摁起来还有点痛痛的，好像很长时间都无法消退，这个我们是可以去到医院求助医生来帮助的。到医院之后我们会是用药物还是其他的方法呢？
1: 一个是可以采用药物治疗，包括口服和内服这种外用药物都可以。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有创的治疗，比如说可以做这种火针、针清，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激光的这种祛痘的方法，都能够会达到很好的效果。
0: 所以其实解决痘痘的方法很多，关键是我们要去皮肤专科找到医生的一个帮助，不要自己在家里去瞎试一些所谓的偏方和小妙招了。其实现在啊，我们说的痘痘有很多很多种，像这位朋友说到的是闷在里面的这种类似于结节痘，但是我们听的更多的是什么闭口、粉刺、囊肿痘。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刚刚讲到的这些分别是什么样的，他们都是属于痤疮的范畴吗？
1: 其实闭口也好，或者是大家说的粉刺也好，还有我们讲的囊肿型痘痘也好，这些其实都属于这种痘痘的一个表现。

痘痘的化疗，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到了青春期以后，那么激素水平发生了改变，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刺激我们这个毛囊，因为毛囊跟皮脂腺是在一起的那个，那么毛囊的地方就会出现毛囊口的这种角发。

0: 那么这种粉刺的话呢，我们就叫做什么？白头粉刺或者叫闭口。
1: 哦。
0: 然后这个口子的话，如果跟外界相通，这种脂质物啊，它很容易氧化，那么氧化了以后就会变黑了。那这个时候叫什么？叫黑头粉刺。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闭口的地方它有益于什么呢？有益于这种痤疮杆菌的一个生长，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什么炎性的这种丘疹。炎性的丘疹厉害了以后，它会形成一个脓泡。慢慢的话呢，如果随着这个地方越积越多，越积越多的话，这个地方慢慢会扩大，扩大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囊肿，里面有囊腔。如果炎症感染比较厉害的话，也会形成这种脓肿。到后面的话呢，如果我们愈合了以后，这种皮层的表现的话，很容易形成这种结节或者是瘢痕的这种表现。所以从这种我们讲的白头粉刺、闭口，然后到黑头粉刺，到红色的丘疹，然后到这种脓泡，最后到这种结节、囊肿、瘢痕，其实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就是这种系列的发生的这种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你粉刺也好，还是红色的炎性痘也好，还是囊肿痘也好，其实它都是我们统称为痤疮，在医学里面，它其实是不同阶段的一个表现。
1: 它是痤疮不同时期的一个表现，但是它都是属于痤疮这样一个范畴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其实长痘痘之后，很多人跟我一样，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把它给挤掉。有一些痘痘呢，好像立马就可以挤掉；有一些呢，我有一个经验，就是要等到这个痘痘成熟之后再去挤，因为它没有成熟的时候，一个是挤不出来东西，二个是挤的时候特别疼。但它的成熟之后呢，好像轻轻一挤就能把里面一个白色的小颗粒给挤出来。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哈，我这个做法对不对呢？
0: 首先可以明确的说，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1: 哦，
0: 因为挤痘痘的话呢，很多人会上瘾的，因为挤起来也很有这种成就
1: 啊，
0: 感，
1: 对，
0: 嘣的一下挤出一个东西，嘣的一下挤出东西，它挤出的是什么呢？它挤出来其实是我们的那个脂质物，然后加了一些炎性的这种东西在里面，当然有些可能会形成一些脓在里面，所以每个人他挤痘痘的话，有时候挤得会上瘾的，但是挤了以后它有什么危害呢？第一个，我们知道挤了以后啊，它炎症可以扩散，甚至可以把毛囊挤破，那么炎症就会扩散到就是更广的一些地方。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手啊，并不是那么干净，很容易把细菌呢就带到我们的这种毛囊口里面，导致什么感染更加厉害。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炎症以后，炎症加重了以后呢，它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这种色沉，包括这种紫红色的这种色沉和什么这种褐色的这种色素沉着。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你挤了以后，它会造成这种炎症扩散以后啊，它会侵犯到真皮层。其实侵犯到真皮层的话，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形成一个瘢痕。所以你挤了痘以后啊，发不来，后面会发什么？更多的钱去填平这个造成的这种痘坑、痘痕，包括痘印。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去挤痘。
1: 如果说你这一次挤痘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只是运气好，并不代表每一次都能运气这么好。那我们长痘痘之后，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王主任？
0: 那么，即使长了痘痘以后，如果是这种痘痘并不是很严重的话，比如说你就长了几个粉刺，这个时候你可以什么？特别是青春期的这种患者啊，如果你就长了几个粉刺，我觉得你可以不管它，观察也可以。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这种痘痘从粉刺慢慢发展成我刚才讲的这种红色的丘疹、脓泡，包括长的这种囊肿、结节，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我们医疗去干预了，包括我们的这种内服药物、外用药物，同时可能会做一些什么这种针刺的这种治疗，包括这种激光的这种治疗，它需要医疗的这种干预，以免为什么呢？以免它出现这种痘痕、痘坑。我们知道青春你可以长痘，但是青春的话，尽量不要留痕。
1: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兰兰的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疑问啊。他想问的是，王主任刚刚讲到的有一些内服的祛痘的药物，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好像我们大部分人会觉得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我们会比较担心，但是像一些软膏啊、药品啊，我们直接往身上抹的，好像就没有那么担心了。
0: 我想可能他想讲的这个药物，可能因为我们治疗痘痘的这种药物的话，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呢？最有效、最常见的就是异维酸。异维酸的话呢，它确实是有副作用的，它并不是说一个完全没有副作用的药物。但是从这种治疗的效果来讲的话，它是利大于弊的。早期干预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痘痘会有好处的。如果你要说它的副作用的话呢，其实它可能会对于我们有些可能会对肝肾功能有一些影响。

0: 对女性的月经有影响。其实，包括它可能会对妊娠、怀孕，我们也是要求这种患者非要避孕3个月以上的。但是呢，它其实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是比较轻微的，就是比如说出现口唇的这种干燥。这种副作用的话呢，其实通过涂抹一些润唇的产品，或者是通过减量，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能够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
1: 还有一位叫做007的朋友，他说他脸上摸上去、看上去都是疙疙瘩瘩，有很多凸起的小丘疹，但是不红、不痛、也不痒。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是属于痤疮吗？要不要治疗呢？
0: 这个不一定。如果你讲这种疙疙瘩瘩的话，因为我们脸上有很多疾病，可能会跟痤疮一样的，都是疙疙瘩瘩，因为也没看到这个患者的具体的这个表现。因为疙疙瘩瘩的话，除了我们的粉刺，这种红色的丘疹，它是疙疙瘩瘩以外，其实它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扁平丘疹，有时候长了一些什么絮丘疹，它这些也是疙疙瘩瘩。所以，我们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疙疙瘩瘩，不能够明确它的这种诊断是什么东西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做一个皮肤镜的检查，或者是让专业的医生看一下，可能就能够明确诊断了。
1: 那像这种又不红又不痛又不痒，需不需要去看呢？还是说它只是影响美观呢？
0: 如果你明确它就是一个粉刺，比如说你考虑它就是一个粉刺，它又不是很重的话，那你可以不来医院先观察也可以。但是你不能够明确它是一个粉刺，可能还有其他疾病的可能。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扁平疣，那它也是不痛的，其实基本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来医院，首先把它这个诊断明确一下。
1: 好，非常感谢王主任的耐心解答。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各位有可以继续将自己皮肤方面的疑问跟痘痘方面的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湖南广播后台，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来向王主任咨询。我们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啦！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碧芙浥金凉"。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0: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5: 三二一，开始。
1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7: 哇，这手艺太酷了！
18: 哇，求量产，求量产！
1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3: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2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1: 我也想演。
2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2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0: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2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25: 试试你也可以。
20: 我是京剧，
23: 我是湘绣，
2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26: 我就在你身边。
12: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8: 本期嘉宾王畅博士，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教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第6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湖南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与美容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银屑病专委会中医学组副组长，湖南省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皮肤病理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
1: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王畅主任。所以大家有任何与皮肤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跟长痘痘相关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向王主任进行咨询。我们知道女生之间的分享欲其实是很强的，如果有一天呢，我告诉我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脸啊开始长痘痘了，他们就会非常的热心给我分享一些他们使用过程当中觉得效果很好的祛痘产品，比如说有一些祛痘膏啊、清肤霜，还有一些刷酸、 有一些清洁面膜，甚至他们会告诉我说有一些软膏，比如说像红霉素软膏啊、皮炎平之类的，抹在这个痘痘上也有奇效。

0: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王主任，像我刚刚讲到的这些祛痘的产品啊，祛痘的神器，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呢？我们先来看啊，有一些祛痘膏、清肤霜，嗯，这个能用吗？
1: 其实祛痘膏的话，我们有时候不明白它的这种里面是什么东西。其实现在市场上呢有很多产品，大家可以通到哪怕到药店去买的时候都要注意，
0: 嗯，
1: 如果这个买的这个药膏它如果没有药准字的话，它只是一个销字号的产品的话，大家要特别注意它，
0: 哦，
1: 因为很多产品里面它其实是含了什么呢，含了激素的，所以用起的话开始就像我们皮炎平一样的，用的时候它可能会促进这种炎症的这种好转，
0: 嗯，
1: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激素的这种副作用出现了，比如说你会出现这种激素的这种痘痘，会出现这种皮肤的变薄、毛细血管的扩张，然后皮肤的萎缩等等，甚至有时候会最后会出现这种色素的沉着，会导致很多的这种副作用产生。所以大家在选择这种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有时候除了这种炎症的几率远高的话，大家也可能因为考虑这种痘痘可能是一个需要消炎，这个时候会需要呢刚才你说的这种红霉素。那么红霉素的话呢，它其实确实是一个消炎的产品，但是问题就是红霉素现在目前来说，它对这种痤疮丙酸杆菌的话耐药是比较多的，如果你使用了以后形成这种耐药的这种菌居的话，造成了以后就是什么呢，你再改用其他的这种抗生素以后效果也没有那么好，包括你们现在还用了一些什么喜欢用贴痘痘的，然后就是一些这种产品，那么如果过于频繁的话，你去用的时候，因为你开始用的时候你觉得效果还挺好的，但是到后面以后贴多了以后它会什么呢，会破坏你的这种皮肤屏障，相反会导致什么痘痘的这种加重，所以这些产品的话呢尽量不要去用。还有讲到的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喜欢用的就是刷酸，其实刷酸它是可以治疗痘痘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用这种，在医院里面也用水杨酸去治疗这种痘痘，但我们是用了这种高浓度的这种痘痘去治疗的这种痤疮，所以大家在刷酸的时候在家里的话会有几个问题掌握不了，这种刷酸的这种时间，它的这种浓度，然后它留存的这种时间是到底是多久，大家没办法去掌握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这种刷酸的这种副作用，因为刷酸它是以一种化学剥脱，那么化学剥脱以后呢很容易造成这种皮肤屏障的这种破坏，破坏了以后啊就更容易造成这种敏感的肌肤和这种痘痘的这种肌肤。
0: 嗯，所以刷酸它本身是一个治疗痘痘的方式，
1: 嗯，
0: 但由于你自己把握不好时间，把握不好浓度，所以很容易适得其反，所以这个刷酸我们还是建议到专业的机构来去进行这样一个处理痘痘。包括您刚刚讲到的一些痘痘贴，我看现在网络上这个痘痘贴真的是做的五花八门，有圆形的，有蝴蝶结的，有小星星的，有的是黄的、蓝的、红的，有的是透明的，还有的告诉你啊，这个痘痘贴里面有很多个小针啊，你直接把它贴在你的痘痘上，这个针呢就会扎破你痘痘这个表皮，然后让这个药物呢就能渗透进去，加速这个痘痘的好转。这个痘痘贴您比较推荐还是说不推荐呢？
1: 痘痘贴其实我不太推荐，为什么呢？有些痘痘贴的话确实也有效果，不是说它完全没有效果，但是这种效果的话就是它建立在几个什么情况下呢，一个痘痘贴的主要成分其实你不太明确，你不知道它里面含了什么成分，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药膏里面呢，它可能也含了什么激素的这种软膏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它也能够配合这种炎症的这种消退，但是它会造成什么，长期的使用的话会造成它的一个副作用，你感觉到用上去有效，但是其实后面它会造成了一个副作用，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这种有效的这种产品都是对皮肤有益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包括你刚才讲的这种像一个针一样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可能是用了生物材料，我们的微针，那么这种微针的话其实它目前呢在市场上它没有一个械字号的这种成熟的产品出现，如果真正用到这些东西的话，如果是我们生物材料，如果能够有一个正规的产品使用的话，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它是有械字号的，大家有时候还可以采用，但是如果没有械字号、没有药准字号的这个产品，尽量不要用在面部的这些地方。
0: 嗯，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去贴那些花里胡哨的痘痘贴，它反而让你的痘痘闷在里面，不容易好，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注意。而且有一些你自己买到的祛痘产品，虽然你瞬间感觉到哎效果真的很好，但有可能对皮肤的长期来看并不是一个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谨慎去购买这些网络上买到的一些祛痘的产品。

0: 其实还有很多流传很广的说法，有人说长痘痘啊，是因为你洗脸没有洗干净，尤其是比如说像额头和发际线连接的这一块，如果长痘痘，哎，可能是你的洗面奶或者是你的化的妆啊没有清洗干净。有人说呢，长痘痘不能吃辣，不能吃甜食，还有人说长痘痘不能化妆。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些说法都正确吗？
1: 有些说法可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多的可能这些说法其实相对来说，不是每个都是有益的。比如说你这个洗脸的话，从我个人的这种角度来讲，我更主张大家其实就用温水洗脸就可以了。其实温水也能够把这个脸洗得很干净。但是如果是你的这种皮肤油性比较厉害的话，这个时候你用一些温和的洗面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的这种皮肤并不是油得特别厉害的话，其实尽量就用温水洗脸就可以了。因为从我们护肤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尽量是比较精简的这种护肤，你可以适度的清洁，然后一定要重点什么呢，是要保湿，用我们的医用的这种保湿产品啊，还有就是什么，要严格的这种防晒，这是我们在这种护肤的方面比较注意的一点。
0: 就是防晒很重要，尤其现在夏天了，紫外线又很强，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而且刚刚王主任提到一个要精简去护肤，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对于女生来说，同样是自己的皮肤，我每天精心呵护，用洗面奶啊，用这个精华，然后用面霜，用眼霜，用各种祛痘产品来精心呵护的我的脸部的皮肤，反而不如我每天随便洗洗啊，甚至都没有用任何产品的这个手部皮肤，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有的时候你过度的去呵护它了，反而让它自身的一个保护的屏障就给破坏了。还有人觉得啊，长痘痘以后就不可以再护肤了，一定要啊，这个干干爽爽的，每天只用清水洗脸，像一些清洁力比较强的洗面奶啊、洗脸仪啊，包括一些护肤品都不可以擦了，这个说法正确吗？
1: 不对，因为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种痤疮的这种皮肤的话，其实有些人觉得可能比较油，特别些是有些人 T 区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是比较油的。那么其实我们去做这种皮肤的检测的时候会发现，其实痤疮的这种患者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什么有屏障功能的损失，然后在局部的地方其实它也是缺水的。所以我们在对于痘痘的这种治疗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治疗其实跟这种皮肤的修复要什么呢，要结合起来，就是在你这种治疗痘痘的时候也一定要什么重视这种护肤。但是护肤的话呢，我们就不讲究，就是像刚才讲的一样的，我们要精简的护肤，就是你可以适度的清洁，然后再加上重点的保湿，然后再加上防晒，其实做好这三点就可以了。另外一个保湿的话呢，尽量就是以这种医用的保湿乳啊、保湿霜就可以了，你用上去自己感觉到比较清爽就可以了，不要用很多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加了什么精发油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水啊，这些都没有太多的这种必要。
0: 所以我们简单的护肤并不是说完全不去护肤。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是帮他爸爸咨询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有遇到的，也是说腿上不知道是不是刚刚王主任说的虫咬皮炎，也有点像蚊子包，很多很痒，爸爸抠破之后呢还是很痒，他就从药箱里翻出了一个软膏叫做地奈德，觉得平时哪里痒擦这个地奈德能止痒，就把它擦到了破损了的蚊子包上，结果发现特别的痛。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破损皮肤擦这种软膏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
1: 是这样的，如果是在这种肢体部位出现这种风团样的丘疹，那很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丘疹性荨麻疹。那这个时候治疗的话呢，如果皮损没有破的话，你可以考虑用这种地司米松软膏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皮损已经破了，这个时候尽量用一些什么呢，抗感染的产品，防止它什么继发感染。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莫匹罗星的软膏，包括蓬松氧化锌软膏，这些都可以。
0: 那像他已经擦了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个地奈德，他这个会有副作用吗？因为他说破损以后擦上去很痛。
1: 地奈德如果是投在这个周边的话，你这个皮损的周围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投在这种破损的地方，其实相对我们不太主张，你就是可以投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消炎的产品。如果的话这个问题疼痛比较厉害，如果你涂上去问题有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0: 这个时候你最好到医院来看一下，让我们医生来看一下，首先明确它是不是丘疹性荨麻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看你这个破损的地方，为什么会用了地莱德肺曲线这种刺痛？因为按照我们平常日常这种用药的这种角度来讲，即算你这个有轻微的破损，用地莱德，其实它的这种疼痛感其实是不明显的。
1: 哦，如果疼痛明显的话，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0: 就是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所引起的。
1: 嗯，好，这是回复到我们后台的各位朋友。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节目当中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
1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5: 我本可以。
1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7: 妈妈，
14: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来看看后台朋友们的提问。有位叫做 WWW 的朋友想问一下王主任，他说我们家小孩4、5岁的时候脸上就是开始长一些小疙瘩，不痛不痒已经好几年了，每天也擦了保湿霜，但这个小疙瘩还是没有消失，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要不要紧，会一直长吗？
0: 因为我不知道他说的这种小疙瘩是什么，因为4、5岁的小孩的话，它也有可能长了其他的，比如说絮丘疹啊，然后长了其他的一些皮肤增生的一些疾病。因为4、5岁的话，长痘痘的可能性非常小。如果是4、5岁的小朋友的话咯，长疙瘩又不太明确它的诊断的话，这个最好需要来医院治疗那个。
1: 最好去医院找医生来当面去看一看。
0: 对，来诊治。
1: 然后有一位叫做婉晴的朋友，他想问一下王主任，长痘痘的人是不是要不喝牛奶？这个牛奶和长痘有什么关系吗？
0: 确实不，最好少喝牛奶。

0: 为什么呢？因为喝牛奶的话，跟痘痘的这个关系，它在我们医学里面，它其实是有循证学依据的，因为它的这种酪蛋白啊这些成分的话，它能够刺激这种胰岛素的这种生长因子的分泌。这个胰岛素生长因子分泌以后呢，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这种皮脂腺增生，然后能够刺激毛囊口的角化异常，这个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这种痘痘。所以，如果是长痘痘比较厉害的这种人群的话，尽量控制自己的这种牛奶的这种服用量。
1: 那除了牛奶之外，长痘痘的人群是不是在饮食上还会有别的一些禁忌呢？比如说，奶茶呀、甜品啊，这些是不是也要少吃呢？
0: 其实不仅是奶茶、甜品，所有的这种高糖、高脂、高油的这些产品的话，尽量都不要吃。比如说麻辣烫、烧烤、火锅，这些东西都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会关注一个就是辣的问题。但是辣的话呢，从我们循证学依据来讲的话，目前没有发现辣跟这个痤疮的这种加重有明显的关系。但是问题是，我自己目前来主张大家尽量不要少吃辣。为什么呢？你像特别是在我们湖南长沙这个地方，你吃辣的同时就会伴随着什么？伴随着这种高油、高糖、高脂的饮食。你的辣可能就是麻辣烫，你吃的辣可能就是火锅。而且这个时候你还会吃什么？吃一些这种甜的饮料。你在吃火锅的同时，你会配一些其他的东西在吃，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什么呢？导致这种痤疮的这种加重。尽管辣的话，从循证医学依据上找不到这种依据，但是其实辣的话，你伴随着吃的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这种痘痘加重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1: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少喝牛奶啊，这个辣的、高糖的、高油的这个饮食也都要控制，对于我们这个皮肤的状态会得到一个改善。那对于一些比较轻度的痤疮，就是偶尔啊，这个脸上冒几个痘啊，不太影响我们生活的这种情况，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不会去到医院去找医生的帮助，可能自行在家里。这个时候呢，王主任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居家护理痘痘的一些小窍门或者是一些护理方法呢？
0: 如果只有几个粉刺也不太厉害的话，我可以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就是不去治疗都可以的。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些痘痘的话，能够自己保证好几点。第一个是，比如说你的饮食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淡的，你的这种睡眠的这种作息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规律的，几乎每天都是在我，比如说我们在医学上面是主张在11点钟之前睡觉。那你把这些东西保证了以后，其实痘痘它也可以慢慢消的。但是如果你觉得这种轻度的痘痘比较多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什么呢？祛痘的一些药物，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维 A 酸类的这种外用的药物。如果有一些炎症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什么这种消炎的这种软膏去外抹，其实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1: 这个是属于比较轻度的痤疮，我们可以居家来进行护理。但如果更严重一些了，我们就还是要去找医生来帮忙判断如何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治疗方式了。当然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人会选择照光啊，用一些什么大排灯来照光，或者是用微针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对于痤疮有没有用呢？
0: 这两个治疗的话呢，其实都对痤疮是有效果的。但是这两个治疗我都不主张大家到美容院，到就是一些工作室去治疗，尽量到医院来治疗。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光的话其实要求是比较高的，其实我们主张是用什么，用红蓝光去照射。那么这种仪器的话呢，相对来说它价钱其实是比较贵的，所以在很多的这种美容的这种地方的话，其实它可能是买的并不是这种红蓝光，它可能是用的其他的一些热疗的这种产品去取代它，它其实是达不到什么这个治疗的效果的。因为痤疮相对来说这个炎症它是比较深的，如果你用这种只是这种热的这种产品的话，它达不到什么深入到这种毛囊皮脂腺这地方的这种效果。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小型的机构，可能你觉得我照了光为什么没有用，可能是因为这个机器本身它不是那么对症，所以大家还是要选择去到医院啊来进行照光会更合适一些。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痤疮的话题啊，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王畅主任来跟大家做讲解和分享。那节目的最后想问一下王主任，如果线下大家想要去找到您看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目前的门诊的时间主要是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还有周四的下午的这个时间。

0: 如果大家有这种痤疮或者是皮肤科方面的其他的问题，包括美容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到这个我们医院，到我们皮肤科来咨询我和我们科室的其他医生都可以。
1: 王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三的上午以及周四的全天，大家都可以去到我们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找到王主任。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2: 爸爸，看，两条龙舟不分胜负，叔叔们好拼呀！
3: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4: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3: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5: 三、二、一，点火！
2: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3: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6: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7: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8: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9: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8: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9: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8: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1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1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4: 验证成功。
10: 开门。开了开了。
1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6: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7: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102.8

0: 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是路由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趟着松子来赶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眷恋一念

生太短，其实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

0: 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

0: 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

0: 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大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多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今日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

0: 那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林芝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 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 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 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 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 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 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

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

0: 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

0: 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

0: 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

0: 那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 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

0: 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2: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07。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动真碰硬解决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惩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沈晓明讲话，毛伟明、毛万春出席。
5: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煤矿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等工作。
4: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局调整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为4级。29号，本轮持续降雨过程趋于结束。
5: 我省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将达37度以上。
4: 岳阳市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进度，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加快落地，投产见效。
5: 长宁市

0: 落地稳就业、促就业十条措施，以稳岗直达、安居留才等精准举措，助力企业轻装快跑。
1: 邵阳奖励企业内部吹哨人，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0: 大家好，我是易天。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5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动真碰硬解决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惩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指出，要切实提高开展好警示教育和集中整治工作的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坚持以反面典型为境鉴，深入检视剖析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聚焦政治立场，深入检视剖析，把严守政治纪律、对党绝对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各方面，坚决做到令行禁止，聚焦党性修养，深入检视剖析，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做到立党为公，聚焦宗旨意识，深入检视剖析，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自觉做到为民造福，聚焦科学决策，深入检视剖析，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切实做到按规律办事，聚焦工作作风，深入检视剖析，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心思用到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始终做到真抓实干。要切实把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重点任务，在压紧压实政治责任，提升信访治理成效，集中推进办案攻坚，深入整治顽瘴痼疾上持续发力，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精心组织开好警示教育会，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切实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强化问题导向，推进同类同改，确保整改整治取得实效，要进一步推动全省各级党委党组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续筑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不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县直省级领导、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等参加。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省政绩观偏差问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件查处情况。25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煤矿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我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于安全生产全过程，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切实加强矿山安全工作，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根据国务院安委会最新要求，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对全省煤矿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加快分类处置，出台防范遏制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十项举措，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违规问题，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把扎实做好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全力推进整改，坚持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所有问题见底清零，整改到位。 会议原则通过。

0: 保障蓄滞洪区群众生命安全工作方案、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方案。会议指出，要按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工程管理、资金监管，尽快将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好、管好、用好。会议听取了关于三个高地建设进展等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送审稿等文件，并研究了其他事项。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16号开始影响湖南的强降雨范围缩小，强度有所减弱。未来三天，常德、张家界、岳阳、怀化、湘西州等地仍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较强降雨区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仍较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2026年5月25号13点30分起，湖南省气象局调整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为四级。29号本轮持续降雨过程趋于结束。
1: 24号晚11点，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此次调拨的省级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应急灯、发电机等，用于支持石门县做好抗灾救灾工作。
0: 当前因持续降雨，我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省应急管理部门聚焦各地转移避险典型案例，要求坚决贯彻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全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记者孙霞报道。
1: 5月18号16点左右，怀化市沅陵县七甲坪镇七甲坪社区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洪水已经涨到两户村民的家门口，该两户五人均为留守老人，还没有安全转移，立即将情况上报镇政府。救援人员争分夺秒，成功地将五名受威胁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妥善安置。沅陵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股股长谭阳：
2: 当晚10点左右，洪水猛涨，房屋被完全淹没，因预警及时，转移果断，成功避免人员伤亡。
0: 沅陵县重点针对全县378个在册地灾隐患点、84处未在册地灾隐患点、14251户切坡建房户开展全覆盖排查。村村响应急广播系统与网格化管理无缝衔接，确保预警信息即使在无网络地区也能及时覆盖。该县北荣乡洛平村老田湾组曾发生一起典型的滞后性灾害，连续降雨之后天气转晴，村民急于回家，经乡村干部耐心劝说继续住在安置点，凌晨发生落石崩塌，因提前避险实现零伤亡。谭阳：
2: 我们全面推行631预警叫应机制，提前6小时发布暴雨落区预警，提前3小时发布预警信号，提前1小时进行叫应叫醒，预警指令直达乡镇村组和每一个地灾点负责人。
1: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印发通知，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吹哨人给予奖励。需要注意的是，成功吹哨转移避险避灾要有明确风险隐患事实，风险隐患具有及时危险性，会造成人员伤亡，发现报告后紧急采取告警、转移等针对性措施，有效避免人员伤亡，并最终引发自然灾害事件或得到有效治理。奖励对象分集体和个人，奖励金额根据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省级最高奖励5万元，最低3万元。对发现水库、堤防、大坝出现管涌等突出隐患险情及时报告的集体及个人，相关灾害防治应急处置部门可以提醒当地政府参照本办法给予奖励。
0: 石门台记者朱立炫报道，近期石门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县超10万名群众不同程度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灾情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踊跃捐款捐物，汇聚起守望相助、共度难关的磅礴力量。
1: 在漠市镇白岩壁村，90岁高龄的五保户老人尤文章、刘凡菊夫妇听说灾情，将自己平日积攒的500元积蓄交给村干部，希望能为这次受

0: 受灾严重的湖平山镇受灾的乡亲们出一份力。刘凡菊，
1: 我又就捐钱，又我们捐点捐钱点。
2: 老人质朴真诚的话语，道出了普通群众同心抗灾、互帮互助的淳朴情怀，也是石门全社会踊跃支援灾区的生动缩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灾情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基层群众积极响应，慷慨解囊，全力助力石门防汛救灾、民生保障工作。据石门县慈善总会统计，截至到5月24号17点，石门县慈善总会已累计接收社会各界爱心捐款368万元，同时募集食品、饮用水、被褥、衣物等各类生活应急物资2万多件。
0: 目前所有捐赠资金和物资已全部完成详细登记造册，分类规整，正分批有序输送至各个受灾乡镇村组，精准用于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生活物资保障等应急救援工作，切实解决受灾群众实际困难，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助力当地稳步推进灾后各项恢复工作。
2: 我省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省气象台预计25号白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其中衡阳局部地区将达37度以上，请做好防范。黄色预警区域包括长沙中西部、株洲中北部、湘潭、益阳东南部、岳阳西南部、娄底、邵阳东部、衡阳、永州北部、郴州北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张冠报道，25号，2026年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及防溢水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动真碰硬的态度、超常规的举措，抓好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聚焦校园周边危险源、防汛安全隐患、校园稳定风险等重点开展排查，突出抓好校园消防安全管理，及时发现问题，跟进抓好整改。要坚决打好预防学生溺水攻坚战，抓实宣传教育、隐患排查和源头防治，实现防溺水工作大中小幼全学段覆盖。同时要把做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更好守护学生生命健康安全。各级各部门要扛牢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严明奖惩措施，全力维护师生安全和教育稳定大局。
2: 25号，2026年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暨科技潇湘行启动仪式在湘潭市月塘区湘钢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记者程锦、通讯员全程博报道。
0: 本次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集中展示湖南科技创新成果，解读155科创布局，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作为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核心示范品牌，科技潇湘行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这一次走进伟人故里湘潭，集结了教育、医卫、农业、工业、新材料等领域百名专家，他们将组建多个小分队，走进湘潭市月塘区校园、医院、社区、企业、乡村一线，开展健康科普、科技兴起、科技惠农、科普尽孝等4大专项科技服务活动，共计100多场。
0: 启动仪式现场，来自湖南科技大学的科技专家代表和来自湘潭大学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代表分别讲述了各自赋能产业、投身科创的故事。省市相关领导为科技潇湘行科技服务小分队授旗。
2: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科普品牌活动，本次科技活动周还联动14个市州同步发力，省市多部门协同打造特色科普矩阵，全省各市州聚焦人工智能、非遗科技、乡村振兴等特色产业和领域进行成果展示，并以各类科普大赛、创新创业政策宣贯激发科创活力。 省直各单位围绕地震、生态环保、国防安全、健康惠民、乡科普四进等主题，集中开展系列特色科普活动，在三乡大地

0: 掀起全民科普与科技创新热潮。
1: 岳阳市围绕一加三加 X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进度，统筹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一批标志

0: 占地面积节省 50%。 建成后精准覆盖岳阳市中心医院、岳阳学院、星球乐园等重点场所与居民片区，有效优化岳阳南部电网结构，补齐供电能力短板，全面提升供电可靠性与应急保障水平。国网岳阳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主网业主项目经理陈建：
1: 该项目还将优化岳阳南部地区电网结构，提升周边下级变电站供电能力。此外，后续还将在该站周围建设新能源充电场，缓解赶山路片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问题。
2: 在临湘高新区，总投资10.5亿元的方洪新材料项目建设现场，150多名建设者抢抓工期，攻坚冲刺，全力向10月份投产目标迈进。该项目占地300亩，分2期建设高性能复合材料生产线，主攻微球膨胀剂、光伏助剂等高端产品，技术指标国内领先。目前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正加速推进设备安装、管网铺设、道路硬化等关键环节。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2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200多个，将带动新材料产业链急剧发展。湖南方洪新材料有限公司设备动力部经理汤文明：
3: 目前我们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处于从土建施工转向生产配套的关键过渡期。我们集中攻坚，全力打通设备进场、管网铺设等关键环节，保障后续生产调试顺利推进。
0: 今年岳阳共铺排1元以上省市重点项目214个，总投资达3196.5亿元，其中省重点项目26个，总投资1739.7亿元，项目体量稳居全省第二。围绕1+3+X 现代产业体系、百亿级链主项目、专精特新项目、绿色低碳项目多点突破，交通、能源、水利、新基建等领域适度超前布局。这次京港澳高速扩容、三河机场二期扩建、樟树港湘江大桥等关键工程加快推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持续完善。
2: 就业稳，企业底气就足，要素全，发展动力就强。长宁市纵深推进长企好服务提升行动，聚焦稳就业、人才安居重点方向，落地稳就业促就业10条措施，以稳岗直达、安居留才等精准举措助力企业轻装快跑。长宁台记者陈瑶报道。
0: 走进长宁市康杰服饰有限公司，各个车间正全速运转。依托当地优质的营商环境，这家返乡深耕的企业一路拔节生长，从最初年产值4000万元跃升为年产值1.2亿元、年产能250万件的规模企业，产品远销海内外。2025年，企业配套湘南纺织基地环保设施园的洗水印染新车间正式投产，打通牛仔服饰加工全链条。更让企业惊喜的是，在用工保障上，仅半天时间便精准完成60多人招聘，为扩产提质注入了最直接的人力动能。长宁市康杰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志勇：
4: 我们厂的营商环境还是比较好，所以我们招工的这个效率也比较高，员工的工资跟广州也是差不多，然后所以说员工也愿意留下来啊，对我们扎根发展我们信心十足啊。
2: 同样热火朝天的场景也出现在荣成鞋业的生产车间，成型、真车、组装等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全力赶制订单。安稳持续的用工环境让不少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就端起了稳稳的饭碗。荣成鞋业员工段细荣：
5: 在屋里能上班，工作有保障，没关系，保个能照顾屋里头，生活越来越好。
0: 员工留得住，政策来撑腰。依托免申即享的直达机制，2025年荣成鞋业凭借优异的稳岗成效，一笔38.35万元的稳岗返还补贴，无需申报，不用跑腿，精准直达企业账户，有效缓解了经营负担。这既是要素保障的精准滴灌，更是惠企承诺的刚性兑现。长宁市荣成鞋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曹月：
6: 不用申报，不用跑腿，补贴直接到账，帮我们稳定了员工，稳定了生产。
2: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从单一招工到全要素集成供给， 长宁正把长期好的承诺化作一个个具体可感的

0: 支撑。长宁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兴：
1: 我们落实稳就业十条措施，一方面用担保贷款免升即享为企业纾困，另一方面对企业员工实行社保补贴，给来厂人才配套保障，让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2: 今年以来，邵阳市深入推进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激发企业安全生产内生动力。近日，邵阳市公布一批典型案例，不少企业员工因及时报告并协助消除隐患，获得现金奖励，成为安全隐患吹哨有奖的生动实践。来听邵阳台记者李远来、谢国雄的报道。
0: 5月10号，湖南云峰水泥有限公司矿山分厂采运工段员工杨爱国在例行检查中发现，7号矿车轮胎侧壁开裂，并出现局部鼓包。凭借经验，杨爱国判断该矿车如果重载行驶，极有可能发生爆胎甚至侧翻事故。他立即叫停该矿车使用，并上报公司组织维修更换。公司不仅更换了问题轮胎，还对车辆进行了全面检修，并排查了其他作业车辆。为表彰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公司给予杨爱国500元奖励。杨爱国：
1: 这500元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警惕性的奖励，更能带动工友们更主动地留意身边的隐患。因为大家都知道，报告隐患不仅有面子，还有票子。
0: 湖南云峰水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燕东升：
3: 一个小鼓包可能变成一场车祸，杨爱国的这次提醒避免了可能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们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实施以来，员工从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隐患排查效率明显提升。
2: 今年邵阳市共接到隐患内部报告1621起，奖励金额17.87万元，涉及烟花爆竹、加油站、矿山、水泥、环保等多个行业。尽管单笔奖励金额只有100到500元，但释放出鲜明的政策信号，鼓励一线员工做企业安全的吹哨人，让隐患在萌芽状态就被发现和消除。
0: 来关注综合消息。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入轨之后，于25号凌晨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54.1千克，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
0: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在此次评选中，湖南省共有5个人民法庭入选，分别是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雷锋人民法庭、衡南县人民法院三塘人民法庭、邵阳县人民法院下花桥人民法庭、石门县人民法院湖平山人民法庭和永顺县人民法院芙蓉人民法庭。
2: 据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官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多部委印发了2026年度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明确了全国层面的总体要求。湖南省将严格按照国家层面指导精神，结合本省实际，积极研究出台湖南省具体实施细则，预计6月上旬发布实施。根据国家明确要求，补贴资金实行总额控制，补贴发放将严格在预算额度内执行，并且优先保障新能源货车更新。这意味着补贴资格并非先到先得式的自动获取。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特别提醒广大有意向参与报废更新的车主，在省级细则正式发布前，切勿盲目提前报废旧车。
0: 24号，2026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顺利结束。 据了解，今年我省报考人数达39,670人，其中。

0: 报考助理社会工作师26133人，社会工作师13254人，高级社会工作师283人。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苏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鞍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1: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1: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0: 今年湖南构建省市县乡四级防汛抢险应急队伍，总规模超39万人次。截至5月23号，全省针对本轮强降雨已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5万多人次，各类抢险装备8700多台套。24号上午，张家界市慈利县林溪镇沿溪村河道出现淤堵，面对险情，全村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冒雨搬运枯枝、清理淤泥、疏通河道。在县城护工的村民傅波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用货车载了一台挖掘机驱车30公里赶回村里，第一时间投入清淤。在挖掘机的助力下，清淤速度大大加快，上午11点30分，河道恢复畅通。慈利县林溪镇沿溪村村民傅波：
12: 我本身在家坪那边挖土方，是不是我这现在刚刚请你说在一带，就是说父亲给我打个电话，就是要我跟强选说给请你出坟地免费跟他搞儿子。
10: 为应对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沅陵县七甲坪镇应急队员联合镇村两级干部分组开展安全巡排查。24号凌晨5点，七甲坪镇亚头村一辆货车突发险情，巡查队员立刻开展紧急施救，成功解救货车司机和他的妻子。怀化沅陵县七甲坪镇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周志：
13: 水已经漫上公路，发现一辆大货车涉水强行通过，然后货车已经被当时被冲走，两名落水人员我们一起已经救上来。
10: 被解救大货车司机高开军：
14: 以为水也很小，但是过程中间他车下水了，感谢村里的工作人员把我们救起来，今后对路况不熟，我不会再不会涉水。
10: 在18号的强降雨中，湖平山镇遭遇山洪袭击，辖区县道 X008 多处坍塌断裂，彻底阻断通行，沿线10000伏泥浆线受损严重。23号，趁着难得的晴好天气，国网常德供电公司紧急集结190名抢救

0: 救人员，扛着胳膊粗的电缆，在胡平山的山谷中稳步前行。此次抢修的核心任务是将总长5900米的重型铜芯电缆运送至各个作业点位。此前，公司用4台大载重无人机调运电缆，以提升运输效率。但这些被切割的电缆每段长达250米，重1.4吨，已达无人机承载上限，无法长时间调运，只能每40名工人扛起一段，分段转运进山，再由在当地征调的农用3轮车打卷运输到下一处中转点位，接力运输直到各受损点。一线抢险人员不畏风雨，昼夜奋战，全力抢修受损设施，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的同时，此轮受灾严重的常德市石门县灾情也牵动着全省人民的心。衡南县内企业积极响应，迅速筹措生活物资驰援灾区，为受灾群众送去温情暖意和重建的希望。5月22号上午，在衡南高新区3塘片区的食品公司生产厂区内，工人们将新鲜出炉的食品逐一整理，有条不紊地开展物资清点、分类打包、搬运装车等工作，保障每一份爱心物资安全完好地送达受灾群众的手中。湖南小小希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员工邓梦贤：
1: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加班加点做出来的饼干，这次也是我们厂跟员工一起给灾区人们一点心意。
0: 两家食品企业主要从事糕点、糖果类食品生产。石门灾情发生后，这两家企业主动对接慈善部门确认灾区需求，紧急组织员工争分夺秒加班生产，连夜赶制500多件蛋糕、软糖、饼干等便民生活物资，只为让爱心物资尽早抵达灾区，第一时间缓解受灾群众的生活压力，用点滴善举传递衡南企业的温暖善意。湖南方维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雷秀英：
2: 衷心期盼灾区人民早日恢复往日模样，祝一切都好。
0: 湖南小小希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红艳：
3: 希望通过微薄之力为灾区群众送去温暖，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24号下午，张家界慈利县的全国人大代表宁芬芳带领着寇敏、骆元祥、杨培勇、王新平等9名种粮大户，将筹备的8吨大米、70桶调和油和10000元善款，冒雨送到常德石门县胡平山镇重灾区。24号晚11点，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5月17号以来的此轮强降雨已导致石门县多地不同程度受灾。据气象预报，当前石门县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大暴雨，抢险救援、防灾抗灾形势严峻。此次调拨的省级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应急灯、发电机等，用于支持石门县做好抗灾救灾工作。
4: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文博会期间，湖南展团的现场签约不断，线上交易火热，让不少参展企业收获了新客户、新意向、新邀约，助推湖南文化产业的流量变流量。在湖南展区，最先聚拢人气的是文化 IP。小芒电商是第二次来到文博会，今年他们带来了主推的芒果潮玩 IP 咕噜比，毛绒公仔挂件盲盒摆满了展台，吸引了一波又一波年轻观众。小芒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石晓东：
5: 这次来大部分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展览台的话，很多人都是奔着咕噜比来的，而且呢，这一次销量非常非常不错。
0: 作为马栏山音视频装备展的合作企业，玉光新材料这次展出了他们研发的超薄超轻透明显示膜，一个厚度仅2毫米、每平方米仅重250克的薄膜，能将一块普通玻璃变成高清互动显示屏。湖南省玉光新材料有限公司经理刘光山：
6: 对我们的产品非常的有兴趣，从我们的名片都发不赢的。我们现在目前就手头上就是意向的合作商已经有10多家了，咨询的人差不多有50-60个。
0: 大香菜报带来的炒菜机器人能做超200道香菜，尝过味道的观众把展台围得里3层外3层，不少人当场就问这个机器卖不卖。 新厨师 AI 炒菜机器人品牌总监。

0: 员杜辉。
1: 我们整个锅会记录你的整个炒菜的工序，我们现在每个月还在递增，在不断的研发。
0: 展会期间，湖南展馆还举行了多场节目展演、直播互动、项目签约，推动文化产品的交易落地。沉浸式多维山水幻境喜宴剧场《小乔出嫁了》就在现场签约，将由湖南文化企业与安徽万佛湖景区共同打造，解锁文旅合作新可能。《小乔出嫁了》总导演李燕：
2: 把整个岛屿做成一个沉浸式剧场，我们还是第一次。我们也会把很多关于品茶、关于婚宴、关于民俗和集市那些等等的消费全部加入我们的剧中间，形成一个剧加宴加演加消费的多重的综合演绎模式。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为激励全社会力量参与自然灾害风险防范，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印发湖南省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奖励暂行办法，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吹哨人给予奖励，最高奖励50000元。办法明确，在对森林草原防灭火、防汛防台抢险、抗震救灾以及地质灾害、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强对流天气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中，及时排查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成功组织转移避险避灾，有效避免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奖励对象分集体和个人，奖励金额根据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省级最高奖励50000元，最低30000元。近日，智慧交乡财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乡村振兴专场招聘会在吉首大学举行。活动重点面向湘西片区高校优势专业，共吸引216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职位948个，招聘5471人。活动现场设招聘区、直播带岗区、综合服务区，含政策咨询、简历指导、免费餐饮等3大功能区，同时打造了创新创业专区与乡村振兴成果体验区，集中展示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让青年人才直观感受湘西魅力与发展机遇。2026年美国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近日25.2万个官方授权的美加墨世界杯周边胶塑玩具从湖南湘潭综合保税区起运，分别出口至美国、墨西哥。这批塑胶玩具以本届世界杯吉祥物加拿大驼鹿梅普尔、墨西哥美洲豹萨尤、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为主题，品类涵盖旋转摆件、公仔挂饰、吉祥物手办等。今年以来，湘潭造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已出口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另有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
5: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湖南村村响广播，美丽新农村，风景这边独好。
0: 污水欢歌迎远客，苗乡锦绣绽芳华。24号，2026年邵阳绥宁苗族4月8姑娘节在绥宁县民族体育场开幕，各地游客齐聚神奇绿洲，与苗族同胞共度佳节，共享文化盛宴。绥宁苗族4月8姑娘节又称黑饭节、跳花跳跃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祭祀活动、饮食习俗、 歌舞表演、形骸婚俗等于一体，是湘桂黔边界苗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节庆之一。本次活动以又见四月八归来是姑娘为主题，紧扣她力量相振兴。

0: 美绥宁主县，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全域联动模式，设置了开幕式暨文艺演出、他至新乡湖南绥宁姑娘大会、又见四月八姑娘无人机表演秀、喜回娘家行进式非遗游等十余项活动，旨在提升绥宁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展现绥宁苗族侗族独特民俗风情与新时代精神风貌。开幕现场人声鼎沸，文艺演出分为归园、流韵、同会三个篇章展开，音乐舞剧四月八金花开，器乐表演铜鼓唢呐共庆四八，侗族原创歌曲萨文化之歌，民族舞蹈瑶族长鼓舞，苗族歌舞表演青青的大苗山，非遗加说唱跨界融合，绿洲新唱竹韵绥宁，红色主题舞蹈映山红，明月热曲随舞秀，美在绥宁欢歌同行，民族情歌对唱你莫走，主题歌曲四八姑娘回娘家等节目轮番上演，将苗族历史民俗风情家国情怀融为一体，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充满民族风情的视听盛宴。香港游客 Season，
1: 我很高兴啊，我跟朋友借了来这个四月八号的工人制，他说这里的纹身很好，这里很原始，我跟他过来看一下啦，那个歌舞啊，他们很有限的，他们跟我们拍照啊，介绍我们这里的风光啦、啊，还有啦、啊，加我们的微信啊，跟我们做朋友。
0: 活动期间，公园阁国家湿地公园、长铺镇、寨市古镇、上堡古国等绥宁县多地同步开展了古寨迎亲、台故事、山歌对唱、打苗鼓等非遗民俗展演活动，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感受最地道的苗侗风情。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